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7年3月下旬的延安，硝烟弥漫。蒋介石命令34个旅共25万兵力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猛攻。其中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则率军全力重点进攻中共的核心所在地延安。他扬言要在3天之内占领延安，气焰非常嚣张。胡宗南的这次行动是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失败后谋划的对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一项计划。此时中共在延安周围的部队不足3万人，面对10倍于我的强敌压境，阻击部队最多只能坚持1周，延安岌岌可危。国民党军的狂轰滥炸和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延安究竟是守还是撤？延安城外炮声稠密，轰炸不断。窑洞内的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撤离居住了10多年的延安。为了鼓舞士气，安定民心，提高军民的必胜信念，临行前毛泽东专门召开会议说，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8日晚，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放弃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伟大之路。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兴建县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中央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也简称为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解放军作战。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他合适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枣林沟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为中央后委，进到山西省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随后中央工委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富平县城南庄。刘少奇、朱德与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见面，在研究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之后，聂荣臻盛情挽留，希望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指导工作。鉴于这种情况，刘少奇、朱德立即拟电请示党中央。1947年5月10日，正在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复电批准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中央工委确定留在晋察冀，但是住在何处呢？朱德的意见是要选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也就是交通顺畅却又不在大平原上。刘少奇补充说，还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根据这

0: 这便是平山人民之前抗日的真实写照。平山县的东西黄泥和柏坡一带，村子数量多，村庄规模大，彼此距离近，滹沱河蜿蜒而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朱德派他的秘书潘开文等人骑马到平山县滹沱河沿岸一带实地勘察，经过一番认真的比较了解，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一座小村庄上，即位于平山县西部的西柏坡。刘少奇、朱德听了潘开文等人的汇报，对这个小山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打开地形图后发现，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背依连绵起伏的太行山，地势隐秘。
1: 村子南边有一片芦苇地，芦苇地和村子之间有一条小路是当地村民走的，芦苇地和前面的滹沱河之间有一条大路，这是外边人走的，可以走大车。住在村南发现，通过这个穿过这个芦苇地，这个村子非常隐蔽，甚至于有时候隐蔽到看不到。
0: 刘少奇、朱德认为西柏坡的地理位置非常理想，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若战局顺利，前出30多公里即可进入华北大平原，迅速到达华北重镇石家庄，进而南北蔓延，直达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测，则可撤回层层叠叠的800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当时的西柏坡村只有80多户人家，320多人，拥有土地686亩，年产粮食26万斤，在当时应当算是很高产了。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刘少奇、朱德很快锁定了这个村庄。他们报请中央同意后，开始做入住的准备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7月初，中央工委搬进西柏坡村。中央工委其他机关则分布在西柏坡村的附近。7月12日，刘少奇、朱德电告各地，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当时为了保密起见，中央工委对外称工人劳动大学，简称工校或劳大，刘少奇任校长，朱德为董事。1947年7月17日，西柏坡恶石沟打麦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一场由刘少奇主持、共107位解放区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参加的全国土地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只有让农民真正得到土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才会进行得更为彻底。由于时值盛夏，气候炎热，与会人员不得不置身在篷布下。经过近2个月的充分讨论后，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毛泽东修改后，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施行。除此之外，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工委在西柏坡1年的时间里，还指导晋察冀的军事斗争，解放了石家庄，并为中共中央移驻华北做了准备。自从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1年来，他们行程2000余里，先后途经12个县境，驻足37个村庄。这是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战斗历程。使得车轮进入1948年，全国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华中、华东、中原等各大战场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战局彻底扭转。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从陕西省五谷县川口村以南原子塔渡口东渡黄河，一渡

0: 华北。
1: 中央过来以后呢，第一站到了城南庄。城南庄的地理位置呢，比西柏坡要好，它靠这个石家庄更近，生活条件各方面比西柏坡就好多了。西柏坡毕竟在山沟里，当时选西柏坡的时候，那个时候石家庄还在敌人手里，是吧？那么石家庄打下来以后，西柏坡就显得稍微有点远，所以呢，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和毕时同志，来到华北的时候呢，当时呢，咱们就把中央工作委员会呢，就想迁到这个城南庄。
0: 中央前委与中央工委会合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夺得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毛泽东进驻华北，国民党特务闻风而动。早在毛泽东到达城南庄以前，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食堂的司务长刘从文就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孟宪德收买。他们先是打算在聂荣臻和其他军区首长的饭菜里下毒药，没有得逞。毛泽东到达后，他们改换了目标，想对毛泽东下毒。但是聂荣臻派了可靠的人员专门为毛泽东主席做饭，并且采用了严密的保卫措施，刘从文、孟宪德一直无从下手。后来他们把毛泽东到达城南庄的情报送到保定的特务机关，继而转报北平，一场秘密的轰炸就此开始筹划。1948年5月18日拂晓，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刚刚睡下，突然聂荣臻接到秘书报告，有敌机在城南庄以北的沙河一带活动。话音刚落，他就听到了机群的轰鸣声。说时迟，那时快，一架野马式敌机已经飞来，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又有一架 B-25 轻型轰炸机跟上来。异常警觉的聂荣臻意识到大事不好，急步向毛泽东主席的房间跑去。心急如焚的聂荣臻赶紧叫醒毛泽东，一起躲进房后100米处的防空洞。刚一进防空洞，敌机就投下了4枚炸弹，一枚落在营门前没有爆炸，一枚落在聂荣臻住房前面。此房毛泽东主席曾经住过几天。住房门窗上的玻璃、屋里的暖水瓶均被震碎，门、屋檐、柱子上嵌进了许多弹片，军区司令部的几间房子被炸毁。面对危险，毛泽东非常镇静，他对聂荣臻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当时聂荣臻料到国民党已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为了安全起见，他当晚就派人将毛泽东及其随从人员秘密转移到离城南庄20多里的花山村。
1: 毛主席为什么要跑到这花村去了呢？是吧？就是那个地方也是有山可以藏，当时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飞机轰炸城南庄呢，咱们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城南庄附近它没有防空设施，啊，生活虽然好，但是它不够安全。
0: 毛泽东在花山村只住了9天，就于5月27日乘车到达西柏坡。入住西柏坡后，毛泽东登高俯瞰西柏坡村，一座座用黄粘土做原材料建筑的院落点缀于青山绿水之间。中央机关大院与其他农民的住所一样，也映在郁郁葱葱的柏树林中。毛泽东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里的木棍指着山下说道，西柏坡果然是个好地方， 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至此，中共中央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西柏坡胜利会合，中共中央开始合并办公，西柏坡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所在地，成为指挥解放战争的指挥中枢。这一年，毛泽东55岁，朱德62岁，刘少奇50岁，周恩来50岁，任弼时44岁。他们一起在西柏坡的土屋斗室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设计研究制定着中国的未来。西柏坡时期正是中国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的最关键时期，作为中共中央的总指挥部，西柏坡的安危左右着战争的形势，关系到中国的命运。那么它的安全和保密工作又是如何保障的呢？
2: 对于西柏坡的这个最主要的当时就是防空，敌人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他的飞机。飞机有两个特点，一，它有突然性，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飞来了，你阻挡不住它。地面上它有千军万马我们都不怕，但是空中我们没有掌握制空权。第二，它破坏性大，它飞来以后它不是光侦察呀，它紧接着就后头就给你扔炸弹。
0: 中共中央大院其实是围绕着西柏坡的老鼠岭修建的，由若干个普通的北方农村小院组成，自东向西依次是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的居所，后院是朱德居所，还有军委作战室和机关食堂。老鼠岭的山体内开凿了一条防空洞，考虑到朱老总的年岁较大，为便于躲防敌人空袭，毛泽东主席还特意给朱老总让了房。
1: 毛主席说呢，你是总司令，你要指挥打仗，是吧？这个房子前面就是防空洞，旁边就是指挥所，你住合适。从工作考虑，你住合适。啊，爷爷说这是专门给你修的，这我住不合适。所以两个人说来说去，牵上半天，最后还是爷爷住进去了。
0: 当时西柏坡防空洞全长232米，共有4个洞口，分别在毛泽东旧居、刘少奇旧居后面，七届二中全会会址东边和朱德旧居对面。当时为了首长和中央机关的安全，在柏坡岭上山头的凹陷处修建了一座防空哨岗楼，3根木杆支起一个架子，中间挂着一个小铁钟，敌机来时便敲钟报警，敌机走后便敲钟解警。与此同时，西柏坡还有一整套保卫制度，非常严密。制度规定，各机关需要事务人员、保姆、勤务等要统一向华北局交涉，经供给部统一分配，不得私自接收由地方政府送来的人员。各机关应建立会客请假制，特别到西柏坡去应有会客手续，带枪的应交在收发室，要遵守西柏坡收发室一切规定与制度。各机关对外邮寄信件可进行重点抽查，目的在防止暴露秘密。对外来与内部公司函件不得检查，外来家属要负登记、了解、教育、保密之责，月中要向卫戍司令部报告一次。登记配备4倍武器，以便发给枪证；机要通行证经由中央秘书处发给。口令统一由卫司部印发，月中各机关交旧口令，领取新口令。口令指定专人保管发给。夜晚外出人员需带口令，免得与哨兵发生误会。如果中央首长外出，安保人员会提前到现场实地勘察，检查沿途的地形，标记好有多少个大小路口，有多少个沟渠河岔，有多少个拐弯处，有多少制高点、建筑物等，并找出可能发生和出现问题的重点地段，制定出应对各种情况的执行方案。

0: 但是即便如此，险情还是发生了。1948年5月4日深夜，突然一声枪响，一枚子弹穿过周恩来住所的窗玻璃。难道国民党特务悄悄潜入了西柏坡搞暗杀？周恩来和邓颖超有没有中弹呢？警卫班的同志们赶紧冲向周恩来的住处，还没进屋，他们就看到了一个战士蹲在地上，被吓坏了。原来中央警卫团为了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要求持岗警卫一律子弹上膛，结果这名战士由于思想上的弦绷得太紧，手里的驳壳枪走火了，子弹只是穿过玻璃打到了墙上，并未伤人。周恩来问明情况后，只是不要给他处分，也不要调动他的工作。自此之后，中央警卫团官兵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确保了中国中央在西柏坡期间的绝对安全，再无任何差错。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塑造传奇，西柏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因为历史的选择，成为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以雄伟的气魄组织了战略大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环环相扣，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向前发展，气势磅礴。近代中国经历漫漫长夜，在这里终于破晓，走向黎明。中国共产党人带着两个务必从这里启程，进京赶考，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8年10月3日凌晨，毛泽东把一份右上角画了4个 A 的电报，让秘书送给电报员。字母 A 是用来表示电报的急缓等级的。1个 A 为平报，2个 A 为急报，3个 A 为加急报，4A 电报则代表着10万火急，刻不容缓。电报员接到电报后，立即将其发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发报时，电报员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毛泽东的怒火。4、5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7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却又不敢打。一封电报连用了3个不敢打，措辞之严厉，前所未有。刚发完这封电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电报，指示东野，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10天攻取锦州。毛泽东为何会给东野连发2封言辞激烈的批评电报？又为何如此急迫地要拿下锦州呢？早在1948年2月，中共中央就计划选择东北作为与国民党进行大决战的首战场，打响辽沈战役。当时东北地区我强敌弱，东北野战军达7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超过100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占到全东北面积的97%，拥有86%以上的人口。而国民党在东北的总兵力只有55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地区，靠空运补给。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呢？东北野战军总部先是计划先打长春，得到中央的批准。攻坚不顺，他们再向中央提出改打锦州。这正合毛泽东和中央的初衷，于是大军秘密南下。当一切都部署妥当时，林彪得知华北敌军在蒋介石的调遣下有出关援助东北的迹象，就再次犹豫，向中央提出是不是退回去继续打长春。中共中央反复研究后认为，锦州是进出东北的咽喉门户。双方电报往复，基本商定，东北野战军首先攻打锦州，关门打狗。但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却阵前迟疑，举棋不定。10月2日夜里10点，一封东野总部特急电报发往西柏坡，又是一封抗命电报。林彪在电报中再次提出不打锦州，转而攻打长春的想法。这封电报惹怒了毛泽东。此时的蒋介石见东北危急，正一边调兵遣将支援锦州，一边准备亲自飞往沈阳督战。 军情十万火急，战机稍纵即逝，容不得再犹豫讨论。所以毛泽东立即连发两封批评电报，命令立即攻打锦州。五个小时后，他终于等来了林彪决心先打锦州的电报。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东野全歼锦州10万守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关键性胜利。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余人。在这期间，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不下70封电报。三大战役摧枯拉朽，他的指挥中枢则是在西柏坡。西柏坡的中央大院里有4间不起眼的低矮土砖房，这就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4间房子总面积只有35平方米，里面放着3张桌子，1张归作战科。

0: 一张归情报科，一张归资料科。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组织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24场战役，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可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周恩来曾说，在这里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持续142天。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共计408封。西柏坡的机要人员平均每天收发电报4-5万字。当年有人曾经问过蒋介石，你有飞机可以随时亲临前线，为什么却打不过只能靠电报遥控指挥的毛泽东呢？其实原因就在这408封西柏坡密电里。那么这些所有的战局决定着中国命运走向的电报都是怎样发出去的呢？当时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中央各部门都以西柏坡为中心，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附近的村落。而在众多部门中，住在东港南村的军委二局和住在东黄泥村的中央社会部都是情报机关。先住在通家口，后搬到高家庄村的军委三局负责通信。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全国各解放区、野战军以及国统区我地下工作人员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很多都是靠三局的电台来实现的。当时，这些电报大多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经中央领导签署后，派人骑马或开车送往住在北庄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和住在通家口的中央军委三局等地，然后发往全国各战场。而前方收来的电报送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进行分发处理，然后直接送到西柏坡的中央大院。为什么国民党的电报能被共产党轻松破译呢？这还得从电报通信语言开始说起。电报对电文的传递不是直接拍发和接收的，需将文字译成可用电信号传达的电码后，才能用发报机向外拍发。电报通常使用的电码是摩尔斯电码。摩尔斯电码是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但是19世纪70年代，电报通信技术传到中国后，由于要传递的全部是汉字，所以摩尔斯电码显然不适用于中国。为了解决汉字的传递问题，一位名叫威基杰的法国人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编排方法，选出了6899个常用汉字，编了一本名为《电报新书》的字典。在这本字典中，他根据部首和笔画为序，将汉字都对应到0000至9999，共10000个四位数上，这样就可以通过数字来收发汉字电报了。国民党收发电报正是使用了这本字典来作为他们的汉字电码本，只是为了保密，他们将汉字电码本做了相应的变更和修订。后来为了防止被破译，他们经常改变汉字的古韵排列顺序，但是一直都是以康熙字典为参照。也就是说，无论他们的加密技术怎么变化，都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为了研究和掌握国民党的古韵规律，共产党有的负责破译的同志能够把康熙字典完全背下来，还有一位干部为了研究国民党都是文言文的电报，他还专门研究了明清的尺牍、信札。同时，大量潜伏的谍报人员对破译密码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样一来，国民党的电报密码就作用不大，很多电报蒋介石还没收到，就已经被送至毛泽东的案头。 辽沈战役失利后，蒋介石心有不甘，于是他与国民党华北小总司令傅作义密谋，计划偷袭石家庄和中国中央驻地西柏坡。这次行动代号为穿心战术。1948年10月，傅作义派出了10万兵力，兵分三路，向石家庄和西柏坡秘密开进。当时华北解放军主力都远在察绥地区作战，石家庄实际上是一座空城，西柏坡也只有1000余人，负责保卫党中央机关。面对即将到来的10万偷袭之敌，西柏坡危在旦夕，但是毛泽东却表现得异常镇静。他以刚获取的国民党军作战计划为依据，稍作修改，写成了一则消息，把国民党集结兵力偷袭石家庄的企图、开进路线一一揭露。这则消息迅速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后，蒋介石和傅作义大惊失色，因为这则消息中详细披露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并称华北军民已做好准备，必将歼灭来犯之敌，绝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共产党为什么会对穿心战术了如指掌？石家庄和西柏坡到底有多少兵力？为什么共产党会如此有底气的喊话？毛泽东的笔杆子动摇了蒋介石和傅作义的决心，他们顿时疑虑重重，畏首畏尾，不敢长驱急进。这就给我军急调主力部队回西柏坡救险赢得了时间。最终，这场精心策划、剑指西柏坡、意图捣毁中共统帅部的穿心战术以失败告终。傅作义部队损失官兵3700多人，汽车90余辆，战马240匹，一大批作战物资被解放军缴获。那么，当时穿心战术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毛泽东是如何得知的呢？
1: 这个情报呢，就是中共地下人员呢，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负责于总部里头的一个人员，他是克拉版的，搞一些命令下达的时候的，他发现了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是北平和平日报吧，那么他们的一个渠道呢，也得到了这样一个情报。通过两个途径呢，把这个情报呢就传递到了西柏坡，就周恩来啊、毛泽东他们就知道了。
0: 对于共产党来说，国民党电报可以破译，但是共产党的电报在国民党看来却一直都是难以破译的天书，这要归功于一个人。
2: 周恩来同志呢，作为我们党隐蔽战线的创始人，不仅创建了特科，那么他还创建过一个密码。
3: 由于他过去是吧，这化名是武豪，所以把他发明的这套的密码叫做豪密。这个呢，应该说，我们从红军开始，人民军队的在其他方面比较落后，但是在高科技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
2: 现在呢，虽然没解密，但是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看，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军委总部发给各大野战军的关于作战的这点呢，蒋介石没有破译，说明我们密码工作搞得好。如果我们整个解放战争中只用一个密码的话，那早就能破获了啊！咱们肯定是不断的更换、定期的更换、反复的更换，没有任何规律。
4: 那个密码是什么呢？就有人把这个码子写在那卡片上，把那个卡片剪得一个一个的。然后你照着这个密码抄到本子上，抄到这个本子上呢，这个本子是一式两份，那份就给对方了，怎么给的我们都不知道，又专门送密码的啊。
0: 当时西柏坡使用的全都是大功率的发报机，而且发报的次数很多，发报的频率又很高，必须保证每天24小时都有持续不断的稳定电力，靠手摇发电显然不现实。那么西柏坡的电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在距离西柏坡约45公里的天贵山附近，有一个青山绿水掩映下的小村庄，名叫呼呼水村。村子得名于村南的一道瀑布，瀑布水量充沛，四季不竭，呼呼作响，人称呼呼水。被誉为红色发电厂、边区壮举的呼呼水水电站就坐落于此。关于朱德总司令选址建水电站的详细经过，朱德总司令的孙子朱和平将军曾不止一次听爷爷讲起。
2: 庄工委啊进入西柏坡以后呢，当时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个电的问题。因为当时呢，我军已经开始战略转型了，也就在农村进行运动战役，就是野战为主，变成了城市攻坚战。为了攻打大城市呢，我们要新组建很多特种部队，比方说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就需要大量的军火、弹药和爆破器材。生产炮弹呢，需要用机床，需要有电力。在当时没有电力的情况下呢，要4个壮劳力才能推动一台车床来切削这个弹壳、炮弹头。啊，所以是效率非常低。另外呢，我们将来呢，中央机关来了，前面机关来了，这个生活用电也需要保障。因此呢，爷爷就决定要在西柏坡附近选址，想办法建一个水电厂。
0: 经过勘测，呼呼水瀑布落差为89米，水量为每秒0.3立方米。正好适合建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建电站的设施好建，可是最关键的发电机该怎么解决呢？要知道，当时在上海、在天津，甚至在全国，连发电机设计都设计不出来，就更别说生产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一个好消息突然传来。194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井陉煤矿后，在清理战利品时发现了一台德国造的发电机和大批管件，这就为建设呼呼水水电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机器找到了，但是怎么将这个2吨多重的铁家伙搬走，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的运输工具只有一台破旧的卡车，刚出发卡车就没油了，只好靠人力用绳索拖拽着汽车缓缓前进。从井陉到西柏坡，又多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负责运输发电机的同志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短短30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7天7夜。不仅如此，在运输的过程中还牺牲了3人。经过194天的艰苦奋战，1948年1月15日，呼呼水水电站试机成功。
2: 呼和水电站建成以后呢，爷爷非常高兴，啊，呼和水电站落成典礼呢，他亲自参加，并且讲话。他说呢，我们这个呼和水电站，啊，有3层意思。首先呢，它是保证了我们的军工生产，保证了我们工委的生活和工作用电。第二呢，它还可以支援老百姓，是吧？通过修这个水电站呢，改善了老百姓的这个水利环境吧。第三呢，爷爷说的很重要，他说这个水电站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爷爷把它定位为呢，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我们要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一边为中国人民谋福祉。
0: 呼呼水水电站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自己兴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厂。朱德还亲自向电站赠送了题有“边区创举”的铜匾。发电站供电后，周围兵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0多倍，充分满足了战争前线的武器需要。1948年5月，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到西柏坡后，电站又架设线路27公里，把电送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
5: 当时电台是双电源， 就是洪湖水停了电，东北坡的中央军委的电台也不会停电，因为有备用的电源。一旦你停了电以后，它有柴油发电机，有几吨的柴油在那准备着呢，马上就给你发电。
0: 这间旧民房只有16.3平方米，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封西柏坡密电。对于前方的请示电报，他也总是随来随赴，有时一小时就要起草2-3封电报。发报台经常是这份电文还没发完，下一份又送到了。有时候要按照急缓等级，选择最急的先发出去。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报，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城市管理、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诸多领域。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虽然没有炮火硝烟，没有陈兵百万，但是千里之外人民解放军进退攻守的命令却是从这里发出的。大决战胜利天平的指向是在这里波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是在这里敲响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是由这里决定的。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一封封电报完成的。142天，408封电报，24场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222万余人。西柏坡密电可谓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一封封电报，见证着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那段峥嵘岁月，铭记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们的智慧、意志、理想和信念。穿越历史的天空，西柏坡密电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放光芒。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6: 史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7: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

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啊，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

0: 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哈，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 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层到3层。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零敲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100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2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高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呢1/3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泥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他们是在预分解炉里加入了废旧轮胎、生活垃圾以及生物质燃料呢，来替代一些煤炭。目前呢，替代率呢已超过了20%，相当于每年能够减少数十万吨的煤炭。那么这个案例啊，它有启发的地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能源转型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做系统的优化，就能把浪费的能源呢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能同样实现显著的节能增效。这也是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啊。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餐厨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 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

0: 籽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的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而若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是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呢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5: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革

0: 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下午两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2: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0: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两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 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六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五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跑，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正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呢，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份，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 贵州这边呢，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云南是3.7，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0: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3: 可以自己挑选售电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0: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补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风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

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店里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店员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啥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煤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

0: 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灵儿。本期的嘉宾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明。李明2011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曾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参与进修，长期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工作，擅长糖尿病、骨质疏松症、高尿酸血症、甲状腺疾病以及肾上腺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案。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特地邀请到李医生呢，和大家说说糖尿病饮食的管理，拒绝极端的节食了。无数啊糖尿病患者饮食误区，那绝大多数的糖友呢，确诊后第一反应啊，就是少吃，不吃主食，饿肚子，控糖。很多患者呢，为了让血糖数值快速下降，盲目极端的节食，三餐啊只吃清水蔬菜，杜绝所有的主食，甚至啊是过度的进食。哎，其实短期来看啊，节食确实会让我们的血糖短暂的降低下来，但是长期临床随访结果来看呢，极端节食是糖尿病管理最大的误区了，也是导致血糖反复、身体垮掉、并发症提前出现的重要原因。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特地邀请到的是李医生啊，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糖尿病饮食的管理，拒绝极端节食。李医生您好，在日常临床工作中，很多糖尿病患者啊都会选择节食来控糖，那大家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呢？
6: 大家好，首先我非常理解糖友的这种心态，确诊糖尿病之后呢，会害怕这个血糖升高，害怕吃药，害怕出现并发症，所以想通过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控制血糖，节食就成了大家的首选。之所以这个误区根深蒂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呢，是大家对糖尿病饮食的认知存在偏差，错误认为血糖高就是吃多了，吃甜了，少吃就能够降糖，把控糖等同于少吃挨饿。第二呢，是很多患者只关注指尖血糖的一个瞬时的数值，并不关注这个身体整体的一个代谢状态，节食后血糖短暂达标，就误认为这种方式是正确的。第三，网络上有很多碎片化不专业的一个科普，过度的鼓吹无糖无碳水清淡进食，误导大量普通糖友。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糖尿病饮食管理的核心是均衡膳食、规律饮食、精准搭配，绝对不是极端节食、过度进食。控糖的目的是长久健康，不是短期的数字好看，饿出来的低血糖是透支身体的一个假性的达标。
5: 很多糖友啊都亲身验证了，饿肚子之后呢，这血糖确实变低了。为什么说极端的节食它是错误的呢？短期的这个降糖不是有效吗？
6: 这是所有的糖友最容易踩的陷阱，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误区。极端的节食带来的血糖下降呢，是暂时的、虚假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一个健康风险。临床中这类病例是非常多的。首先，极端的节食会触发身体的节能保护机制，人体长期摄入碳水热量不足，身体会误认为处于一个饥荒的状态，为了维持基础的生命活动，会主动的降低基础代谢率， 代谢一旦变慢，身体消耗糖分的能力就会持续下降，后期哪怕吃一点食物，血糖也会快速的飙升，形成越饿代谢越差，越吃血糖越高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节食糖友后期血糖彻底失控的核心的原因。其次呢，短期节食降糖大概率会引发低血糖，血糖剧烈波动，很多糖友节食的同时还在正常的服用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热量和碳水严重不足，药物作用叠加饮食匮乏，极大的诱发了无症状性的低血糖。相比高血糖，反复低血糖会对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的伤害更大，一次严重低血糖足以抵消数年平稳控糖的成果。除此之外，长期极端节食会导致肌肉流失，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电解质紊乱，很多老年糖友节食后出现乏力、头晕、消瘦、抵抗力下降，频繁感冒、体虚，甚至诱发糖尿病酮症，反而加重病情，最后大部分患者都会出现报复性的进食，长期压抑食欲后忽然暴饮暴食，血糖急剧反弹，波动幅度远超正常饮食人群，加速了血管和脏器的损伤。所以我在临床上一直反复强调，饿出来的血糖达标毫无意义，稳定均衡可持续的饮食才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
5: 嗯，那请问李医生，临床中定义的这个极端节食它具体包括哪些行为呢？很多糖友分不清正常控糖饮食和过度节食。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很多患者自以为的清淡控糖其实已经属于一个极端节食了。主要包含四类典型行为。第一，完全杜绝主食，零碳水饮食，三餐不吃米饭、面条、馒头，只吃蔬菜，少量肉类，长期无碳水摄入，这是最常见危害最大的节食行为。碳水是人体最基础的能量来源，大脑、心脏运转都需要葡萄糖供能，长期断碳会导致脑供血不足，记忆力下降，心律失常。第二，过度少食，热量严重不达标，每天三餐敷衍进食，每餐只吃少量蔬菜，全天总热量远低于身体基础需求，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第三，只吃粗粮，杜绝所有精细

0: 是科学控糖，是典型的极端的节食，短期伤代谢，长期伤脏器，绝对不推荐。
1: 嗯，那既然不能够极端的节食，那糖尿病饮食的真正核心原则是什么呢？那和普通人的饮食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呀？
0: 糖尿病饮食和普通人饮食的区别不在于少吃，而在于会吃。核心可以总结为四大原则，所有的糖友都可以牢记。第一原则是规律三餐，绝不空腹，绝不节食，定时定量进食，三餐按时吃，不暴饮暴食，不刻意少吃一餐，保证身体基础的能量供应，维持正常代谢水平，这是平稳控糖的基础。第二原则是均衡搭配，碳水、蛋白、蔬菜缺一不可。很多糖友只吃菜不吃主食，或者只吃主食不吃菜，这都是错误的。标准的糖友餐盘比例应该是1/2蔬菜，1/4优质蛋白，1/4主食，营养均衡才能稳定血糖，保护胰岛功能。第三原则，总量控制，种类优选。控糖的关键是控制总摄入量，而不是杜绝某一类食物。主食可以吃，水果也可以吃，少量甜食也可以适量摄入。只要控制好分量，选对种类，吃对时间，血糖就不会大幅度的波动。第四原则，循序渐进，长期坚持。糖尿病饮食是终身的生活方式管理，不是短期减肥、短期降糖。极端节食无法长期坚持。而温和、科学、可落地的饮食方式，才能帮助糖友长期稳定血糖。简单来说，糖友不是需要饿肚子，只需要告别胡吃海喝，做到规律、均衡、适量，就是最好的饮食管理。
1: 嗯，是的，那很多糖友啊，最纠结的就是主食了。那很多人为了控糖啊，几乎是不吃主食的。那请问啊，主食到底我们该怎么吃呢？能不能吃？还有吃多少比较合适呢？
0: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所有糖友，主食是必须吃，绝对不能不
1: 不吃，
0: 吃。主食提供的碳水化合物转化的葡萄糖是人体唯一的大脑功能的物质，长期不吃主食，胰岛功能会越来越差，代谢是持续性紊乱进行。关于主食的科学的吃法，我来给大家制定一套临床通用、居家可直接执行的标准方案。首先是吃多少。根据身高、体重、活动量调整，普通成年糖友每餐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称重在50到75克，熟重在100到150克即可。体力劳动者可适当增加，久坐、老年体弱人群可适当减少，绝不归零。其次是怎么选，遵循粗细搭配原则，不要全精米面，也不要全粗粮。推荐粗粮占主食的1/3到1/2，比如白米饭搭配糙米、燕麦杂粮，面条搭配荞麦面、全麦面，既可以延缓餐后血糖上升，又不会因为粗粮过多的损伤肠道。最后是怎么吃？吃饭的顺序是控糖的关键，要牢记：先吃蔬菜，再吃肉蛋蛋白，最后吃主食。这个进食顺序可以有效地延缓碳水吸收，平稳餐后血糖，比少吃主食的效果更好。同时，主食尽量干吃，少喝粥，少吃烂面条。软烂主食升糖速度极快，极易导致餐后血糖飙升。很多糖友担心吃主食血糖会高，其实临床数据显示，合理吃主食、粗细搭配、正确进食的糖友，血糖稳定性、胰岛功能保护效果远优于长期断碳节食的糖友。
1: 嗯，其实除了主食啊，很多糖友啊，在蔬菜啊、还有肉类啊、水果啊、油脂的摄入上也是有很多误区的。那李医生，你能不能逐一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正确吃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当然可以。我结合临床常见的误区，给大家整理了一套完整的糖友饮食搭配方案，拒绝节食，吃饱也能控糖。首先是蔬菜。蔬菜可以多吃，但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能无限吃。绿叶蔬菜如菠菜、青菜、西兰花、芹菜、生菜，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每餐可以大量吃，占餐盘一半比例，无需刻意节制。但土豆、山药、莲藕、南瓜、芋头 属于淀粉类蔬菜。

0: 不能当普通蔬菜吃，吃了这类蔬菜就要相应的减少主食量，否则碳水超标，血糖必然升高。其次是肉类蛋白质，很多糖友为了控糖吃醋，这是严重错误的。优质蛋白可以保护肌肉，维持代谢，增强免疫力，延缓饥饿，避免报复性进食。推荐糖友优先选择鸡胸肉、鱼肉、虾、鸡蛋、瘦牛肉、豆制品，每餐保证有足量蛋白，杜绝肥肉、油炸肉、加工肉制品。肉类烹饪方式以清蒸、水煮、清炒为主，拒绝红烧、油炸、卤制。然后是水果，这是糖友最大的误区之一。绝大多数糖友节食戒水果，导致微量元素及维生素缺乏。其次，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吃水果，选择低升糖水果，比如苹果、柚子、草莓、蓝莓、猕猴桃，避开荔枝、芒果、龙眼、榴莲等高糖水果。吃水果时间选在两餐之间，上午10点、下午3点到4点，单次分量控制在100到200克，绝不饭后立刻吃，也不空腹吃。最后是油脂和调味品。很多糖友节食只吃清水煮菜，毫无必要。适量优质油脂对血管有益，每天少量橄榄油、菜籽油即可，控制总用油量，同时严格控盐、控糖、控酱料，少放酱油、蚝油、沙拉酱。隐形糖盐是血糖、血压升高的重要原因。整体来看，糖友的饮食非常丰富，无需节食即可。只要搭配合理，三餐也可以吃得丰富又健康。
1: 嗯，是的。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啊，那比如像肥胖的糖友啊，或者是消瘦的糖友啊，咱们老年糖友，那饮食管理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
0: 区别非常大，这也是很多通用科普的一个漏洞。不同体质的糖友绝对不能用同一种节食控糖的方案。第一，肥胖型糖友，这类患者的胰岛素抵抗非常重。需要适当的控制总热量，但依然不能极端的节食。核心是减少高油、高糖、精加工食物，主食减量不戒量，通过饮食搭配加运动减脂，缓慢减重。快速节食减重会损伤代谢，越减越胖。第二，消瘦型糖友，这类患者绝对禁止节食。很多消瘦糖友本身他就营养不良，肌肉量不足。再节食会导致器官功能衰退。饮食核心是保证足量主食、优质蛋白，适当增加热量摄入，维持体重稳定，保护胰岛和身体的机能。第三，老年糖友，老年人代谢慢，基础率低，免疫力弱，极端节食极易诱发低血糖、跌倒、体虚、感染。老年糖友饮食以温和、规律、均衡为主。不追求极致的低血糖，避免节食带来各种并发症，保证饮食安全是第一位。
1: 嗯，好的。那临床上其实也有很多的糖友节食一段时间啊，哎，发现这血糖短暂的好转了，那后期呢又彻底失控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这是非常典型的节食反噬效应。我总结了三个核心的原因，也是无数患者踩过的坑。第一呢是。胰岛功能费用性退化，胰岛是需要持续规律的食物刺激来维持正常功能。长期节食，碳水摄入不足，胰岛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慢慢就丧失分泌和调节能力。后期恢复正常饮食后，胰岛无法及时分泌胰岛素，血糖直接飙升失控。第二，代谢永久性降低，长期饥饿导致基础代谢下降，身体耗能减少。糖分堆积在血液中无法代谢，形成顽固性高血糖，后续需要更多药物才能控制。第三，情绪性暴食反复，极端节食会压抑人的食欲和情绪，大部分人无法长期坚持，一旦心态崩溃就会暴饮暴食，热量和碳水瞬时超标，血糖剧烈波动，反复波动的血糖对血管的损伤远超轻微的高血糖。所以呢，我就常跟我的患者说，宁可血糖轻微偏高、平稳波动， 也不要靠饿肚子换来短暂的血糖正常。
1: 是，那其实啊，就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糖友啊，他为了配合饮食，他就完全的这个依赖节食了，忽略了像运动啊，还有药物。就是请问啊，就是饮食管理需要其他配合其他的一些方式吗？
0: 当然需要。根据糖尿病的指南来说，糖尿病的管理是五驾马车协同作用的，饮食、运动、药物、监测、教育是缺一不可的。饮食绝对不是单一的节食控糖，科学的饮食搭配、适当运动可以效果翻倍。糖友饭后半小时可以进行快走、慢跑、太极、广场舞等温和运动，每次30分钟。可以帮助消耗餐后多余的糖分，提升代谢，无需过度节食就能够平稳降糖。同时，饮食不能替代药物，很多患者节食后血糖下降就自行停药减药，这是极度危险的。药物是辅助胰岛功能、保护脏器的手段，饮食是基础生活方式，两者相辅相成，不能互相替代。再配合日常血糖监测，根据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的情况，微调饮食结构和食量，形成个体化的控糖方案，才能实现长久血糖稳定。
1: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李医生给大家，我们广大的糖友朋友啊，总结一套啊，可以直接落地的一日三餐的一个示范的食谱，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彻底的告别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极端节食了。
0: 好的，我给大家一套通用不节食、吃饱控糖的居家三餐模板，适合绝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早餐呢，我们选择全麦面包2片或杂粮馒头3个，水煮蛋1个，无糖豆浆或者是纯牛奶1杯，小份凉拌青菜，拒绝空腹，拒绝只吃粥，保证整体能量充足，平稳上午血糖。午餐呢？我们选择是杂粮米饭1小碗，瘦肉或鱼肉1份，2种绿色蔬菜，少量菌菇类，主食足量，蛋白充足，蔬菜丰富，吃饱不吃撑，满足下午活动能量。晚餐上我们选择比午餐要主食略少，鸡蛋或者是豆制品，大量蔬菜。晚餐清淡少油，不节食，不吃宵夜，睡前不空腹饥饿，两餐之间血糖平稳时可少量。吃低糖水果、原味坚果，避免下一餐过度饥饿、暴饮暴食。最后，我想再次强调，糖尿病是慢性代谢病，不是饥饿病。控糖的终极目标是让大家吃得好、活得久、无并发症，而不是饿肚子、耗身体、换一时的数字达标。告别极端节食，坚持规律、均衡、科学的饮食管理，配合运动和规范治疗。每一位糖友都可以平稳控制血糖和正常人一样的健康生活。糖尿病饮食管理的本质是修正不良饮食习惯，而非极端自我克制。长期临床实践证明，盲目节食进食的控糖方式只会破坏人体代谢平衡，损伤胰岛功能，诱发各类及慢性问题。真正科学的控糖饮食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按需摄入。在保证身体正常能量供应、保护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精准调控饮食结构和摄入量，实现血糖长期平稳控制。希望所有糖友都能走出节食误区，用健康可持续的饮食方式做好终身血糖管理。
1: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李医生的介绍，大家心里一定知道了，糖尿病的饮食管理啊，切忌极端的节食，过度少吃会造成低血糖、肌肉流失、代谢下降，反而不利于血糖的长期稳定了。控糖核心不是挨饿，而是合理的搭配，主食粗细结合，不要完全的断碳，多选用绿叶蔬菜，适量摄入优质蛋白质，少油、少糖、少食多餐，定时定量，均衡的营养，学会控制。是总热量，优选天然的食材，戒掉含糖的饮料啊、糕点、零食啊，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科学饮食，配合运动，平稳控糖，同时保障身体健康，实现可持续性的血糖管理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哦。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Ich lulette dort lang.

0: 伤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大问诊。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甲状腺疾病的饮食用药复查的相关情况了。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明。李明2011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曾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参与进修，长期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工作，擅长糖尿病、骨质疏松、高尿酸血症、甲状腺疾病及肾上腺疾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案。近年来啊，甲状腺疾病已经是成为了发病率极高的内分泌常见病。不管是上班族、中老年人群，还是年轻女性，体检检查出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概率逐年攀升。那今天呢，我们结合临床诊疗规范和海量患者康复病例，全方位无死角地讲透各类甲状腺疾病的饮食准则、用药规范、复查周期以及注意事项，帮助大家避开误区，科学控病，稳定甲状腺的功能，远离病情加重的恶变风险。李医生您好，首先我们想请教您，目前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它主要有哪些呢？很多患者他分不清自己的病情，容易啊盲目的调理，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您简单的去问一下好吗？
4: 好，大家好。临床上最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呢，主要分为四大类，症状、调理还有治疗方案呢差异极大，绝对不能一概而论。第一类呢是甲状腺结节，也是体检最高发的问题，分为良性和恶性。多数的良性甲状腺结节呢是无需吃药的，只需要定期的随访。第二类呢，主要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它的核心是激素分泌过多，代谢加快。第三类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简称甲减，核心是激素分泌不足，代谢减慢。第四类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属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也是诱发终身甲减的主要原因。这四种疾病呢，它的饮食禁忌、用药方案、复查的节奏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甲亢呢需要严格的忌点，而部分的甲减呢需要试点饮食。

0: 很多患者都分不清病情，盲目的记点或者是补点，最终导致指标的紊乱，病情的反复，这也是我今天重点给大家要科普的一个核心内容。
1: 是的，就是不同的情况还要不同的对待了啊。是，其实说到甲状腺的饮食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碘的一个摄入问题了。很多人查出甲状腺问题，就全部的忌碘。那请问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那还有不同的甲状腺疾病碘的摄入标准分别是什么呢？
0: 这是所有的甲状腺患者最大的一个共性误区。所有甲状腺问题一律忌碘，这个是完全错。
1: 碘呢是甲状腺合成激素的核心原料，盲目的忌碘会导致激素的合成不足，加重甲减或者是甲状腺炎症。只有特定疾病需要严格的控点，我来给大家分病种的来讲清楚，方便大家来精准的执行。首先呢是甲亢的患者，他是必须严格的忌碘饮食的。甲亢患者甲状腺激素是分泌过量的。 碘呢会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激素的合成，加重惊慌、手抖、消瘦、失眠，还有多汗的症状，甚至诱发甲亢的危象。所有的含碘食物应当全部的禁止，包括海带、紫菜、海鱼、海虾、贝类等海产品。同时应该更换5碘盐，远离咸菜、腐乳、鸡精、蚝油、海带的调味品等隐形的高碘食物。其次呢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甲减的患者。 这类患者需要适点饮食，不忌碘不补碘。很多桥本患者是盲目的忌碘，也反而会导致甲状腺滤泡进一步的受损，加速了甲减的进展。这类人群呢，可以正常的吃加碘盐，少量的吃淡水的鱼虾、杜绝海带、紫菜等高碘海产品即可，维持碘元素的均衡，来稳定自身的免疫状态。最后呢，是阳性甲状腺结节的患者。 它是无需刻意的忌碘了，正常的一个均衡饮食，绝大多数的无功能的良性结节，碘的摄入是不会影响这个结节的大小还有性质的。盲目的忌口反而会加重造成这个内分泌的紊乱，只有结节合并甲亢、桥本甲状腺炎的时候，才需要对对应的调节这个碘的摄入。
0: 其实除了碘的摄入啊，不同甲状腺疾病它在日常饮食上，还有哪些是必须大家遵守的原则和忌口呢？有没有通过饮食的误区是需要这个避开的？
1: 除了碘的精准的管控呢，饮食调理的核心主要是什么？忌口刺激，稳定代谢，保护腺体。我呢分为通用的原则和专属的禁忌来讲一下。
0: 好的，
1: 所有的患者都可以直接来对照的执行。首先呢。
0: 所有的甲状腺疾病的通用原则是什么？比如说，第一，要严格禁止长期的熬夜、辛辣刺激的过量、酗酒。这类行为呢，会刺激内分泌的紊乱，加重甲状腺炎症和激素的一个波动。第二呢，是少吃高油、高糖还有高脂的食物，避免食物肥胖、血脂的异常，加重了甲减患者的一个代谢的负担。第三呢，是杜绝长期的大量的食用十字花科的蔬菜的生食，比如什么。 西兰花、菜花、卷心菜、萝卜，熟食适量的吃呢，完全没有问题。生吃呢就会过量的会轻微的影响这个碘的吸收，不利于病情的稳定。然后呢是专属的一个饮食的调理的方案。甲亢的患者代谢快、消耗大，饮食的核心是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多吃瘦肉、鸡蛋、牛奶、杂粮来弥补这个身体的消耗，同时呢严格的禁止浓茶、咖啡。
1: 功能性饮料，避免加重了这个心慌、失眠这些症状。甲减的患者代谢比较慢，它容易水肿、发胖，还有乏力。核心呢是，主要是清淡低脂，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补铁还有补充维生素，少吃油腻、生冷、过咸的食物，可以预防水肿和高血脂。同时呢，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核桃呀、枸杞啊、山药这些温补的食材，改善这个体虚乏力的一个状态。 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患者的核心是什么？是抗炎饮食，它是重点来提升它的这个免疫力，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优质蛋白，远离那些加工的零食，还有油炸食品、高糖的糕点，减少身体的一个炎症的反应，降低这个抗体的数值，延缓腺体的一个损伤。良性结节的患者呢，是无需的特殊的进补的，只要什么，饮食规律啊，不挑食呀，不暴饮暴食。 远离这个糕点的刺激，还有一个不良的一个饮食习惯，配合这个作息的调理，多数的结节呢都不会增大，也不会恶变的。
2: 那李医生通过您的介绍，这饮食误区我们是清楚了。那接下来大家最最关心的就是用药的一个问题。那很多甲减患者需要长期服用优甲乐，那很多人吃药的方式不对，导致那个指标呢一直都是不是很稳定啊。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优甲乐的正确服用方法是什么呢？
1: 优甲乐呢是甲减和桥本氏甲减的患者的一个核心的替代药物，也是临床使用率最高的一个甲状腺药物。它90%的患者的指标控制不佳都是什么吃药的方式错误的导致的，但是并不是这个药物无效。我来给大家整理一下临床那个标准还有零失误的一个服用的规范。所有的服药的患者都必须要牢记的，第一呢是服用时间必须晨起空腹，早餐前30到60分钟温水送服。晨起空腹，肠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药物呢利用率也最高，能精准稳定的全天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水平。绝对不要随意餐吃，还有饭后吃、睡前吃。食物呢会阻碍这个药物的吸收，导致它的药效是减半的。第二呢是间隔禁忌，优甲乐需要和其他的药物呀、食物需要严格的间隔，与牛奶、豆浆、鸡蛋、豆制品、铁剂、钙剂和维生素胃药这种药必须间隔什么4个小时以上。这类食物和药物会直接的吸附优甲乐，降低这个血药浓度，导致促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指标是居高不下的。很多患者早餐喜欢搭配豆浆、鸡蛋来吃药，常年那个指标异常就是这个原因。第三呢是服用的剂量和调整。优甲乐属于精准的剂量的药物，它是要严格的遵循，从小剂量起始，逐步的微调，绝对不可以什么擅自的加减的原则。很多患者呢身体不舒服，他就擅自的停药减量，然后感觉到乏力呢就私自的加量，这个是个极大的禁忌。剂量的调整是必须根据什么呢，抽血的甲状腺功能的结果来由医生来精准的调配的，擅自的调整会引发甲亢、甲减的反复，损伤心脏还有内分泌系统。第四呢是漏服补救的一个方法，偶尔呢漏服就不要太惊慌，为什么？因为当天发现立即补服，第二天正常的服用即可，无需加倍的补服。长期这个频繁的漏服呢就会导致激素的一个波动，病情的反复，所以呢建议大家要养成什么晨起固定服药的一个习惯。
2: 好的，李医生，除了甲减的这个优甲乐，甲亢的患者药物用药规范是什么呢？那吃药过程中有哪些危险的误区需要大家特别警惕的呢？
1: 甲亢的常用药物主要是什么甲醛米唑、丙醚尼定，它的核心作用呢是抑制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合成，它的用药逻辑是和甲减是完全相反的。它的全程的一个治疗是分为治疗期、减量期和维持期，绝对不能够一刀切吃药。首先呢是治疗初期，根据甲亢的指标严重程度足量用药，快速控制过高的一个激素水平，来缓解他的心慌呀、手抖和消瘦的一个症状。这个阶段大概是需要是1到2个月，严禁擅自的减量。其次呢是减量的一个阶段，当甲状腺的功能的指标恢复正常，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后，医生呢会逐步的减少药量，避免长期大剂量的用药可以诱发药物性的甲减。这个阶段先要精准的复查，循序渐进的一个减量。最后呢是维持阶段，小剂量的药物维持是1到2年，稳定甲状腺功能，可以降低这个甲亢复发的概率。很多的患者指标正常以后就立马停药，其实这是甲亢复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同时甲亢患者用药有2个致命的误区是必须要避开的。第一，他不复查，长期盲目的吃药容易导致什么白细胞的降低、肝功能的损伤，还有药物性的甲减。第二，症状好转就自行停药，断续吃药会导致病情的反复，增加后续治疗的一个难度。服药期间必须定期监测血常规、肝功能和甲状腺功能，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
2: 那很多甲状腺结节患者在检查后呢，医生说不用吃药，定期复查就可以。那为什么结节它是不需要吃药啊？有没有结节可以用药来干预的呢？
1: 这是大家咨询最多的一个。
2: 是的，
1: 很多人都觉得有病就要吃药，
2: 对啊，
1: 结节不吃药
2: 就心里
1: 不
2: 安。
1: 甚至呢是自行的购买那种散结的保健品，中成药来调理，这个呢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呢，
0: 绝大多数的这个良性甲状腺结节没有甲状腺功能异常，没有炎症，没有压迫症状的，是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的。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特效药可以什么彻底的消除甲状腺结节。结节主要是甲状腺组织的一个结构性的增生，它不是炎症，也不是激素紊乱所导致的病变。药物是无法逆转这种增生组织，盲目吃药不仅没有效，反而会加重它肝肾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负担，扰乱了甲状腺功能那个正常。只有两类结节是可以适当的药物干预，第一是什么？结节合并桥本氏甲状腺炎甲功异常。这种需要服用对应的药物来稳定激素，控制炎症，避免结节持续性增大。第二是部分囊性结节、炎性结节，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对症调理，缓解增生的速度，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消除结节。大家呢一定要摒弃这个吃药散结的这个误区。良性结节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什么？科学的随访、生活调理、定期的复查，比盲目用药更安全、更有效。
2: 嗯，是的，我们讲完了这个饮食和用药，复查也是甲状腺疾病管理的一个核心。不同病情的复查周期，分别是多久呢？比如说复查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因为很多患者不知道该检查甲功还是彩超。
0: 复查不规律，复查的项目选错呢，会导致这个病情隐匿性的进展，结节的恶变的漏诊也是这个主要原因。我呢，按照不同的病种来给大家来明确标准化的一个复查的一个方案，所有的患者都可以直接的对照我所说的来执行即可。首先呢，良性甲状腺结节的患者，他是无需频繁的抽血查甲功的，每6到12个月复查一次甲状腺彩超即可以。重点是观察结节的大小、形态、边界、血流、钙化，还有它那个纵横比变化。只要分类等级稳定，没有恶变的征象，持续的随访即可以，无需过度的检查。如果是 TARES 3类及以下的那种稳定结节，每年复查一次即可以了。其次呢是甲减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患者，他的初期的服药剂量调整阶段是每4到6周来复查一次甲状腺功能5项，根据 TSH、T3、T4。还有 ULT3、ULT4 的指标来微调药量，直到指标完全稳定。指标稳定以后，可以改为每6个月复查一次甲状腺功能，每年搭配一次甲状腺彩超，观察这个腺体的炎症的变化。桥本患者呢，还需要重点关注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2项抗体，来判断它的炎症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强度。然后呢，是甲亢患者。治疗初期是每2到4周复查甲状腺功能、血常规、肝功能，监测药效和药物的一个副作用。进入减量和维持期后，每1到3个月复查一次甲功，根据指标来调整药量，全程杜绝复发，还有药物的一个损伤。最后呢是甲状腺术后的患者，术后短期是每月来复查一次甲状腺功能，可以快速的调整优甲乐来抑制剂量。稳定后每6个月复查甲功，还有颈部的一个彩超，终身随访，杜绝一个复发的转移。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彩超看的是什么？甲状腺结构、结节的形态；甲功抽血看的是甲状腺的功能、激素的水平，两者作用是不同的，是不可以替代的。总的来讲就是结构问题查什么？彩超。功能问题，抽血查甲状腺功能，如果是合并的问题，两者都有的，我们就查，两项都查。
2: 对，那听您这样一介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清楚了。但是还有很多患者非常关心的，就是癌变的问题。就是请问，良性结节在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大家高度警惕恶变的？那复查发现了哪些变化需要进一步的干预治疗呢？
0: 首先大家呢不要过度的焦虑，因为临床上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恶变的概率是极低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忽视，所以呢，要重点记住几个高危恶变的一个征象，复查的时候要重点的关注。第一，结节短期内快速增大，3到6个月内体积明显增长；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边界模糊，纵向生长，纵横比大于一；第三，结节内部出现微小钙化。沙粒样钙化，血流信号丰富。第四是伴随颈部结淋巴结的肿大异常的增生。第五是 TARES 结节的分类达到4类及以上，出现任意一种情况 都无需惊慌。为什么？及时的进一步的做甲状腺的一个细针穿刺活检，这个是判断良性的良恶性的一个标准。精准的判断后，由医生来制定观察、微创或者是手术的一个方案。早期干预预后是很好的，甲状腺的恶性肿瘤的治愈率是很高的，几乎是不影响它的寿命和正常的生活。
2: 是的，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啊。好的，还有就是除了饮食啊、用药啊、复查生活作息和情绪，对咱们甲状腺影响很大。那您给大家啊，就是最后科普一下日常养护的核心要点。
0: 甲状腺呢是典型的一个情绪腺体，长期的焦虑、熬夜、压力，情绪暴躁、抑郁是诱发甲状腺结节、桥本炎症和甲状腺功能紊乱的一个首要的诱因。比饮食影响更大。我呢给大家总结四个终身适用的一个甲状腺养护的准则。第一呢是要稳定情绪，减少内耗。长期负面情绪会直接的紊乱内分泌，刺激这个甲状腺的腺体充血、增生、抗体的升高。日常尽量要保持心态平和，避免长期的焦虑、生气、熬夜，这是甲状腺养护的重中之重。第二呢是杜绝长期熬夜。每晚11点前入睡，熬夜会彻底的打乱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分泌的节律，会加重甲减的乏力，甲亢的心慌，结节的增生，是病情反复的一个重要的隐形的诱因。第三呢是适量的运动，提升免疫力。桥本患者的核心是免疫力紊乱，甲减、甲亢恢复期均可以进行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快走、瑜伽、太极、慢跑都可以。避免久坐不动、过度劳累，增强体质后，炎症和激素就可以稳定性的大幅度的提升。拒绝，第四是拒绝过度干预、过度治疗。很多患者查出轻微的异常，就过度的忌口、乱吃药、频繁的检查，反而会造成身心的压力，加重病情。甲状腺疾病是慢性疾病，需要温和、长期、科学的管理，平常心养护比过度的调理呢更重要。最后，我想告诉所有甲状腺疾病患者，绝大多数甲状腺问题都是可控、可稳、可养护的一个良性问题，无需恐慌，无需焦虑。只要大家精准的把控饮食禁忌，规范遵医嘱用药，按时科学的复查，调整生活的情绪，就能够长期稳定甲状腺功能，杜绝病情进展和恶变的一个风险，完全是可以正常生活、工作、生育，不受疾病影响。
2: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甲状腺疾病饮食、用药、复查等方面的相关情况了。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作息一定要规律，减少熬夜，避免长期的焦虑，情绪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甲状腺的功能。如果出现心慌、乏力、体重骤变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了。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这好啊，叫的值得，很有幸啊，能把刘俊杰先生从天津请来，这是金斗师哥的主意。刘老师艺术水平很高，除了不可乐，什么都敢说。
7: 这是捧我吗？这个。
6: 很长时间也没跟刘老师在一块合作了，
7: 对，
6: 今天啊，就让刘老师说一段天津市出租司机的故事。
7: 好，
6: 各位还没向您问好呢。
7: 哎，
6: 这个，
7: 走吗？
6: 哪儿去？
7: 你不要车吗？
6: 谁要车了？
7: 你不要车，你招手干嘛？
6: 我这跟大伙问好呢。
7: 好，我们这玩意儿招手停。你这一招手，我停这儿，这计价器走着，你怎么算这个？
6: 这位是出租司机。
7: 嚯，说相声的。

0: 郑健是你吗？
1: 哎，是我是我是。
0: 呵，就爱拉你们说相声。
1: 我
0: 老拉你们说相声了。
1: 都拉过谁呀、啊？
0: 拉过马季，
1: 大师。
0: 哎，高英培，
1: 嗯，
0: 范振钰，
1: 嗯，
0: 侯月文，最近给金斗拉包月。金斗一听我拉这人，给我辞了。
1: 要我我也把你辞了。
0: 怎么了？
1: 您这不是出租，
0: 我这是
1: 灵车。
0: 哎，少废话，走上车。
1: 您看这姿势，把我平着送进去是怎么着？
0: 你这人没规矩，你这一招手，我停在这儿，我还拉别的座吗？你知道我干我们这玩意儿多不容易？
1: 知道，知道，知道。
0: 整天在街上转，就拿那天说吧。
1: 嗯。
0: 早上起来一钟头，没转着座。
1: 你看看，
0: 开始走吧。
1: 啊、哎，
0: 马路边一老头冲我招手，
1: 有活了。
0: 我一看过去吧，我一看这老头我不敢拉。
1: 怎么了？
0: 70多岁了。
1: 哦，上岁数了。
0: 气喘吁吁，拄着拐棍儿。
1: 啊。
0: 我说，大爷您要车？要车。
1: 啊，要车。嗯。
0: 我说您上哪儿去？
1: 哎，一中心医院。去医院。
0: 这老头70多了也没个家属上医院。
1: 嗯。
0: 你说这拉不拉？
1: 有这么考虑就不拉。
0: 不拉那干嘛呢？
1: 那就拉呀、啊。
0: 拉万一出点事儿，你说哎，我一看老头这上衣这儿贴着个条，上面写着电话号码家庭住址。
1: 我明白了，这位老先生肯定是患有老年痴呆症，家里人怕他丢了。
0: 我行了，您上车吧。扶着老头坐后边，
1: 嗯，
0: 心里嘀咕，一边开着车一边看这老头，我有反光镜啊，
1: 嗯，
0: 我一看还行，老头还挺潇洒
1: 啊，
0: 嘴里边嚼着泡泡糖呢。
1: 你看看，
0: 我仔细一看，
1: 嗯，
0: 不是泡泡糖，
1: 什么呀？
0: 老头秃噜的白沫，
1: 犯病了。
0: 我说，大爷，我说大爷。不理我，
1: 病了。
0: 我一看老头出来的座上了，大爷，您说话呀，大爷
1: 啊！
0: 哎呦，爸爸，
1: 着急叫上爸爸了，
0: 是我倒霉吗？
1: 嗯，
0: 我大爷，您不能这么就这么完了，我说不清楚啊，大爷不理我呀，
1: 别着急啊，往医院拉吧，
0: 我赶紧去吗？到医院门口，出租都过来了
1: 啊！
0: 哎，哥们，这怎么回事？你没家属？我这是我爸爸。哦，你爸爸来，走走走。出租门口的都熟啊。
1: 嗯，
0: 张大夫、李大夫来了，舒阳，
1: 嗯，
0: 输液。
1: 对对对。
0: 大夫一拍我肩膀，哎，你交费去。
1: 啊，
0: 我说我不能交费。大夫跟我急了，什么人呢？你爸病了你不交费？我说这不是我爸爸。这进门不还喊爸爸呢？我说我这人爱着急，一着急我就喊爸爸。
1: 你看，误会了。
0: 我们这医院里出了进去都是着急的，你叫得过来吗你？我说，哎，我想起来了，老头这电话号码。
1: 对呀、啊，
0: 给他们家打电话，
1: 赶紧。
0: 一会儿功夫，他儿子就来了。
1: 嗯，
0: 一进门腾，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1: 哟，
0: 说说这老头怎么回事？哎，我说别着急，别着急，待会儿大爷醒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对喽。
0: 哎，这功夫老大爷醒了，
1: 嗯，
0: 瞪俩大眼，手指着一伸，
1: 啊。
0: 就是他，
1: 就是他。
0: 他儿子一听这，啪上就一波溜。我说，我大爷，就是我怎么了？哎呀，他要不救我，我就弯了。他儿子后悔，哎呦呦，大哥，我实在对不起，别对不起，领我上牙科。
1: 哎，这倒方便，出这门进那门。嗯。
0: 倒霉吗你不说、嗯、我说行了你赶紧交费去吧。
1: 嗯。
0: 我走吧我。
1: 哎你别走 啊找人要的士费啊。
0: 要什么的士他急成那样了。走吧认倒霉吧。
1: 你看。
0: 我开车转座去吧。
1: 嗯。
0: 心里这别扭。
1: 没法不别扭。
0: 头一趟座一分钱没挣挨一波溜。还得转呢。哎。我一看马路边又站一老头。
1: 又站一老头。
0: 冲我招手。
1: 嗯。
0: 我停车一看嘿。这老头跟那老头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这老头精神。嚯、哦，穿着西装，
1: 嗯，
0: 扎着领带，留着一字胡，
1: 嗯，
0: 拄着文明棍，这手提一大皮包，
1: 打扮。
0: 我一听说。

0: 行，老头的气魄，不用找了，
1: 开车走吧。
2: 有钱，
0: 高兴。嗯，开开，我一看反光镜坏了，
2: 怎么了？
0: 老头大提包落在车上，
2: 哎呦
0: 呦，我这怎么办？停车吧。
2: 嗯，
0: 停车，我拉个提包一看，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满提包里满满当当全是钱。
2: 是啊，
0: 人民币，100块钱一张，一沓一沓的，这大提包，
2: 嗯，
0: 得好几十万。
2: 可能还不止，
0: 我拿过来一看，我哪见过这么多钱？
2: 是啊，
0: 上手一敲，咔咔响啊，
2: 全是新票。
0: 哼，我拿这钱，你知道我当时我想起什么来了？
2: 你想起雷锋来了？
0: 我想凑两张。
2: 这啊，
0: 这钱，
2: 这像话吗？
0: 哪能够啊？
2: 就是啊，
0: 开车回去，
2: 赶紧给人送
0: 3公里找老头去。
2: 对。
0: 开车一会儿功夫到了，
2: 嗯，
0: 我一看，老车下车这地儿没人呢，
2: 找找啊。
0: 马路边一扫马路的大姐，我过去了。哎，姐姐，啊，老万，我说你看一长胡子呢，长胡子那不嘛，那背影那个
2: 在那儿呢，在那儿。
0: 我过去我一拍肩膀，那一回头，我这不行，这太年轻，这玩闹这。
2: 嗨、哎，年轻留胡子啊，
0: 这长胡子老头，长胡子老头没看见呀、啊，
2: 没见着，
0: 说话嘛口音。
2: 对，
0: 我也没听他怎么说话。
2: 他怎么说的呀？
0: 他就说不用找了
2: 啊，不用找了。
0: 你吃饱撑的，不让你找，你找他干嘛？
2: 蛮牛！
0: 我看这大姐误会了。你说这么多，我派出所啊？
2: 对呀、啊，
0: 我把这钱送派出所，我踏实了。
2: 就是啊，
0: 我开车进派出所，
2: 好，
0: 大摇大摆进的提包，咣往桌上一放，
2: 嗯，
0: 警察都傻了。警察也没见过这么些钱，
2: 钱是太多了。
0: 我把前后经过一说，哼，老警察给我端水，小警察给我点烟，
2: 佩服你。
0: 所长拍我肩膀，
2: 嗯，
0: 好啊，你这叫拾金不昧。
2: 对，
0: 哼，我拾金不昧。
2: 好，
0: 好，哪个公司的？
2: 问你哪个单位的？
0: 把公司的电话号码留下。
2: 就是啊，
0: 我刚啊，跟你们公司通报一下。同胞嘛，这开出租借事儿有事，哎，妈们公司干嘛？行行，就这意思吧。我把钱搁这儿，哎，别，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
2: 啊、
0: 有事我们跟你联系。
2: 对，
0: 我行，不行行。所长给我送到门口，
2: 嗯，
0: 哼，仰着头挺胸，我打派出所出来，
2: 自豪。
0: 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个子，
2: 嗯，
0: 从来没仰着头打派出所出来过。
2: 合着以前都这么出来了，是怎么着？
0: 高兴啊，
2: 高兴
0: 了、哎、拾金不昧。
2: 对，
0: 我拾金不昧了，我
2: 好
0: 开车走，心里高兴，
2: 走，
0: 踏实了。
2: 嗯，
0: 待会儿电话铃响，我一听电话，
2: 怎么着？
0: 所长让我回去，
2: 有事儿。
0: 我可真兴奋，
2: 这怎么有事？
0: 太兴奋了。
2: 为什么？
0: 我听说这在国外啊，拾金不昧，找着失主能提这钱的20%。
2: 别说，我也听说过。
0: 这要20%，
2: 嗯，
0: 这咱还开这干嘛？
2: 是，
0: 不，咱不开了，转手买拖拉机，咱不
2: 开，还不如开这个呢。
0: 你说，哎，你说这老头要给我20%，这得20来万，10来万，
2: 嗯，
0: 你说要不要？
2: 要，
0: 没水平，把人家钱要来，人家说你这拾金不昧，就为了提这钱，这没面子，
2: 那就不要，
0: 不要，老头非得给呢？
2: 那你要，
0: 我要。老头少20多万，我多20多万，老头心疼，
2: 那就不要，
0: 不要我心疼啊！
2: 你爱要不要啊？这谁给你算这个？这
0: 我不知道人给不给呀、啊嗯？呵，我大摇大摆进派出所了、
2: 嗯。
0: 我一看，还是那几个警察。
2: 甭问呐、
0: 嗯，
2: 这老警察给你点烟，小警察倒茶，
0: 没有、
2: 哎。所长一拍你肩膀，
0: 都表扬，都没有啊。
2: 那怎么着？
0: 警察一看我进来，一拍桌子，把电棒抽出来了。
2: 啊，这什么意思？
0: 哎，我这农会在这儿啊，倒霉啊！
2: 怎么了？
0: 一大提包钱全是假的。
2: 你看，
0: 假钞啊！
2: 是啊，
0: 这事儿大了。
2: 对呀、
0: 啊，派出所长说，这事儿可不小啊。
2: 是，
0: 这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啊。
2: 啊，
0: 我就在搁车里，我就拿你这儿来，我哪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假的呀、啊。喂，那行，笔录吧。
2: 笔录，
0: 笔录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没进过派出所。
2: 我进那儿干嘛去？
0: 笔录吗？
2: 什么笔录？
0: 有一桌子，警察坐的。

0: 后边这一记录的，你有一凳子，你坐前头，问一句，说一句，
1: 电视剧里见过
0: 啊，就是笔录，
1: 笔录啊，
0: 哪儿拉的老头？
1: 对呀、啊，
0: 拉了多少公里？
1: 嗯，
0: 老头哪儿下的车？
1: 哎，
0: 怎么把钱拿出派出所来的？
1: 得问清楚了，
0: 整个都问了一经过。
1: 嗯，
0: 俩多钟头问完了，所长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吧，
1: 你先走吧，
0: 有事我们跟你联系。
1: 嗯，
0: 那个所长，你把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留下。
1: 哎，爸爸，等会儿，
0: 啊，
1: 你不是不留公司电话吗？
0: 你是外行，这时候咱得依靠组织。
2: 嗨，这时候把组织想起来了。
0: 完了，五点来钟了，我耷拉着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
1: 不这样，
0: 我没吃饭了，
1: 赶紧找地儿吃饭，
0: 找地儿吃饭去吧。我一看，盒饭，卖盒饭的，哎，来，盒饭，
1: 嗯，
0: 多少钱？妈多少钱？天天买不知道，5块钱，有4块的。妈还想要不要？要，你过来，多搁点辣子，哎，对，来多来点，
1: 爱吃辣，
0: 拨点辣子，
1: 嗯，
0: 饭盒一端，趴在车棚上，一边吃一边看，
1: 哎，干嘛趴车上看？
0: 开出租都这个，一边吃饭一边看座啊，
1: 啊，等着拉活，
0: 哎，座来了。马路对过跑过一个大姐来，
1: 哦，
0: 这1.7米的个儿，
1: 呵，
0: 身条挺好，
1: 嗯，
0: 啪啪啪啪，一边跑一边喊，逮流氓啊，逮流氓啊，
1: 碰上流氓了。
0: 我一看，嚯，后边一大小伙子，1.8米，膀大腰圆，紧追不舍。我一看这个，一扭头一闭眼，
1: 嗯，
0: 假装没看见，
1: 没看见，
0: 以后这路事一律不管，闭眼。
1: 伤心了，
0: 闭不上眼呢。
1: 怎么呢？
0: 你知那女的长得多漂亮？
1: 这都什么时候来看这个？
0: 我一看，管吧，
1: 管，
0: 这女的呱呱呱呱跑过来，
1: 嗯，
0: 让过去。那男的到了，我一伸腿，啪，男趴马路上，
1: 干得漂亮，
0: 漂亮嘛，给我弄派出所去了。
1: 这怎么又弄派出所去了？
0: 倒霉呀！
1: 啊。
0: 头里跑那女的是小偷，后边追那是便衣警察。
1: 得，
0: 我一进门，所长都乐了
1: 啊！
0: 你这叫嘛玩意儿？你这个嘛去吧你！你看准了再下班你。你也是，还警校毕业搞财政嘛玩意儿？你能练着你？你让他弄趴下了你。还是信心，
1: 所长还真幽默。
0: 行，笔录吧。
1: 这又录一回，
0: 笔录吧，
1: 录吧，录吧，录吧，录吧。
0: 警察坐这边，
1: 嗯，
0: 我坐前头那凳子上，开始问什么时候出的派出所？
1: 对，
0: 在哪儿买的盒饭？要了多少辣子？怎么给警察下的绊儿？
1: 弄清楚了，
0: 全问了。
1: 嗯，
0: 问完之后说：“你走啊！”我又耷了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晚上9点多了，
1: 嗯，
0: 我哪儿拉座去？下班都回家了，吃饭都奔酒楼了。
1: 对呀、
0: 啊，你说我这一天啊，行嘞，我夜总会门口吧。
1: 夜总会，
0: 夜总会，桑拿舞厅门口那儿等着去。
1: 那好，那天津不管这个，
0: 哎、那半夜有这个。
1: 嗯，
0: 走吧，等着吧。
1: 行。
0: 把车开那儿一看，嚯，哥儿几都在那儿等着呢，都来了，来，等着，
1: 哎，
0: 等着吧，好几个钟头，12点一过，舞厅大玻璃门一响，吱铃，跑出一女的来，啊，别，吱，坐我后边呢，我回头一看，这女的我不敢拉，
1: 为什么？
0: 这女的穿着3点就坐后边呢，
1: 啊，
0: 干嘛走啊？我不是那个，你有病啊？开车呀，
1: 走啊！
0: 我不是开车，你钱在哪儿搁着呢？
1: 嗨，我琢磨这个，别琢磨，
0: 你爹的，你管着你，
1: 来，
0: 走，我一看这姐那么横，我开车走吧，
1: 走吧，
0: 好，那么横，开车走吧，走没2公里，我回头一看。姐姐睡着了，
1: 甭问，喝多了。
0: 我一闻，哎呦，满车酒味儿。
1: 怎么样，
0: 姐姐，大爷，醒醒， 睡瓷似的，躺在后座上躺平了，
2: 没少喝。
0: 说这倒霉劲儿，这大半夜的，我往哪儿拉的呀？我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2: 就是啊，
0: 不是，把车停下吗？我停了车，下来把门锁上。
2: 嗯，
0: 站便道上看着他。
2: 你站便道上看他干嘛呀？
0: 在哪儿看？
2: 里边看着呀。
0: 你那叫废话。大半夜里头，
2: 嗯，
0: 我一男的，他一女的，他穿的那样，我进两回派头，你知道吗？
2: 我把这事儿忘了。
0: 警察来了，一问我说不清楚。
2: 没错，
0: 越想越倒霉。
2: 嗯，
0: 他里边躺着睡挺姿势，我在外边看着，我这哪儿出租？
2: 嗯，
0: 我整个一守灵的，
2: 老本行。嗯，
0: 姐姐一仨钟头醒了。你开车门下来了，呀，你怎么知我住这儿
2: 啊？
0: 我说我不知道你住这儿，我就住这儿，就这二楼。咋，上去坐会儿去。我说不去。那行，找钱吗？
2: 找。
0: 我哪儿就找钱呢？哎，我上次不给你100块钱吗？我姐姐，我这一天啊最倒霉了，一分钱没挣啊。
2: 对，
0: 你看我这口袋里头，哎。还真有100块钱，老头给你100块钱，
2: 就是那张啊。
0: 行，100块钱归你，走吧，不要钱了，回去吧，我开车走吧。
2: 嗯，
0: 我回头一看，后座真搁着100块钱，我女的喝醉了，
2: 忘了。
0: 哎，我姐姐回来，找你钱，把那给我。
2: 干嘛呀？
0: 咱不能恶性循环，你琢磨琢磨，老头一提包钱都是假的，这100块钱能是真的吗？
2: 没错。
0: 完了呢，找你钱。开车走，不干了，回家
2: 走吧。
0: 开车我是越想越别扭，
2: 好好琢磨琢磨。
0: 你说我这一天，
2: 嗯，
0: 碰见俩老头，
2: 对，
0: 进了2趟派出所，
2: 嗯，
0: 碰见俩女的，挨一脖溜，还守了半宿灵，不干了，回家。大半夜开车走吧，
2: 走吧，
0: 明儿再说吧。
2: 歇了吧。
0: 哎，大灯一照，猛不丁吓我一跳。
2: 嗯，
0: 马路中间站着一女的，
2: 又一女的。
0: 这女的我一看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穿一身白，大半夜穿一身白站这儿干嘛？大白脸，黑眼圈，红嘴唇，白衬衣，白裤子，白皮鞋，
2: 什么打？
0: 冲着我招手，我当一脚刹车。姐姐，你要车啊？不说话，一阵风是叮噔坐我后边了。我这您上哪儿去啊？往前一指，开吧，开没3公里，我回头我说姐呀，到了吗？还往前指，又开了5公里，我姐呀，差不离了吧？还往前指，
2: 还指，
0: 再指我不敢开了。
2: 怎么呢？
0: 再开到坟地了。
2: 这哟，
0: 我一看坟地，当时我脑袋腾一下，大半夜里的一女的一身白，我回头一看，吓死我了。
2: 怎么了？
0: 这女的没了。
2: 没了。
0: 我一给油门，车腾就出去了。
2: 嗯，
0: 我一看反光镜，哟，这女的在后边坐着。就我一看在这坐着，我更害怕。
2: 为什么呀？
0: 这女的顺着鼻子嘴往下流血。
2: 哎呦，忒瘆的。
0: 我当一脚刹车就站住了。
2: 啊，
0: 下去啊，下去啊，吓死我了。这女的说话了
2: 啊，
0: 干嘛呀？不是你鼻子嘴流血，我害怕呀。
2: 对呀，
0: 废话，我一系鞋带你就撒侧，能不流血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5: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4: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5: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4: 有人叫我徐霞客，
5: 有人叫我哥伦布，
4: 有人叫我活地图，
5: 有人叫我旅游家，
4: 有人叫我米老鼠，
5: 有人叫我唐老鸭。 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4: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5: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4: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5: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4: 你等会儿啊，我说。

0: 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1: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0: 哦，那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1: 长春？
0: 长春
1: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0: 哎，不错，嗯，不错不错不错，对对
1: 对，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0: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1: 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0: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1: 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0: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1: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0: 哪儿啊？
1: 海口。你夸海口。
0: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1: 我哪儿？
0: 自贡。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1: 自贡。行啊
0: 行啊呀，
1: 来呀
0: 来吧。
1: 船头打鼓，镇江
0: 袖珍盆景，微山湖，
1: 春耕逢喜雨，天水
0: 四季忙收割，常熟
1: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四平怎么样？
0: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1: 怎么着？
0: 三名，
1: 仨都够亮。
0: 来，比赛地名。
1: 要这么说呀，你三九天穿背心儿，邯郸；
0: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1: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0: 我素馅儿。你桥林宾馆，你没钱进。
1: 我这是。
0: 你驻马店。
1: 我驻马店里边我。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你海风。
0: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齐齐哈尔啊。
1: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0: 哪儿啊？
1: 巨鹿。
0: 我的。别动啊！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宝鸡呀。
1: 嚯！别动啊！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日月潭。
0: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1: 日月潭。
0: 别动啊！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水帘洞啊。
1: 我老感冒啊。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0: 啊！
1: 九龙。离香港太近了
0: 啊、哦！
1: 耳朵近呢。
0: 你这嘴对外开放，
1: 我这是
0: 蛇口。
1: 那我这也不严。
0: 哎，不严。
1: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龙须沟。
0: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门头沟。
1: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太原。
0: 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沟帮子。
1: 你呀、啊。你打着长途谈恋爱，通话，
0: 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1: 我这是
0: 你尊话，
1: 我尊敬他。
0: 哎，
1: 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0: 哪儿啊？
1: 济南，几对男的？
0: 这么个济南？
1: 对对对，
0: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1: 怎么济？
0: 连济对在宁。
1: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这么说呀，要这么说你呀、
0: 我怎么样？
1: 这个你呀，为了攒钱呢、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0: 哪儿啊？
1: 你常州。
0: 我常喝粥啊。
1: 常喝粥。
0: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1: 我这是。
0: 你泉州啊。
1: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0: 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1: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0: 你热稀饭热过了火，你胡粥，
1: 你才胡粥呢！
0: 怎么胡粥啊？
1: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0: 哪儿啊？
1: 一个地名。
0: 哪儿？
1: 五指山。
0: 哎，这
1: 你不少知道
0: 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1: 五指山。
0: 威虎山。
1: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0: 哪儿啊？
1: 二郎山。
0: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1: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0: 你爱人老了给你一巴掌，泰山。
1: 要这么说呀？
0: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
1: 这
0: 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娘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1: 这是
0: 祁连山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想到
1: 什么呀？
0: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谢谢，
1: 这是大家伙儿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
1: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成。
0: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
0: 是
1: 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啊，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哎，
0: 可是这幕一拉开啊，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啊，好像打中间传过来。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哎，
1: 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到，
1: 对对对，
0: 这么多，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1: 哦，跟这边比划，
0: 伸手在这边啊，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示意，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你呀、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呀、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0: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1: 好。说呀。
0: 我纠结呀。
1: 怎么又纠结呀？
0: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1: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逗乐呀。
0: 先把他们逗乐。
1: 对呀。

0: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哎，
1: 可是你不成啊！
0: 我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这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啊。
1: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
0: 您不了解我，嗯，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哦，这还是在台上呢啊！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1: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0: 太多了啊！哎，我丈母娘啊，对我特别好，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1: 这还得犹豫吗？
0: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1: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0: 狗粮，嗯，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0: 嗯，我一个人 啊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1: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0: 嗯，吃着一半，嗯，我能不能上厕所？
1: 想去就去。
0: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就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怎么都不成。
0: 还有啊，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着？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1: 哎呀呀呀呀！你解了吧？
0: 姑娘，您我这么舔，我还是……
1: 哎，真的吗？还真舔，
0: 我纠结呀、
1: 你多买两瓶多好啊！你
0: 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1: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0: 这是小事儿。
1: 对了，
0: 我说一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哦，我怎么上班？
1: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0: 开车啊，堵啊，路上走不动啊。
1: 你怕堵车？你哎，坐地铁，
0: 哎。地铁好
1: 是不是？
0: 绿色环保。
1: 对呀、
0: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1: 这多快呀、
0: 上地铁1个小时。
1: 哎，怎么那么长时间？
0: 挤不上去啊！早高峰那地铁啊，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哦，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嗯，上车前我是这样。哦，往车厢里一站啊，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别鼓掌！
1: 怎么这模样了？
0: 地铁里看看去啊，早上挤了都这模样，挤的
1: 还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啊，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哦，
1: 这脖子呢？
0: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1: 这嘴怎么有点歪呀？
0: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1: 这左手干嘛呢？
0: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哦，
1: 这腿干嘛劈着呀？
0: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
1: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0: 坐反了，哥。
1: 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啊！
0: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每天挤成狗，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1: 你这样啊？
0: 您说，
1: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别提房子啊！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1: 这房子怎么回事？
0: 结婚，家里给买套房哦，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1: 嗨。这不用纠结，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难就难在这儿了啊！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双方老人付的首付，这钱算不清楚啊。
1: 嗨，要我说，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0: 您给出个主意，
1: 你就写你，
0: 写我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媳妇儿不干。
1: 怎么了？
0: 她怕我跟她离婚。
1: 哦，哎，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不干啊。我怕他跟我离婚啊。
1: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哎，
0: 你还挑唆我们家不和？
1: 写，哎，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0: 写我们俩啊，我们落一啃老，连净亲吃父母，对不对？
1: 写你爸你妈，
0: 你没听明白？嗯，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嗯，他们家闺女还贷款，嗯，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1: 那写他爸他妈呀？
0: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1: 那就写我吧。
0: 我看谁鼓掌的？别！这还落坏人手里了，你看。
1: 本来嘛，那一共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0: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1: 你别纠结了啊！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0: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嗯，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1: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0: 过来，小子！哎呦，
1: 怎么还动手？
0: 你这不让妈省心啊！我跟你说，
1: 是，
0: 华章，
1: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还是没躲开。你呀、啊，你这教育方式不好、啊，
0: 听明白没有？
1: 你我知道了。写我不写我媳妇儿。哟，
0: 这儿子不傻呀。
1: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0: 我什么听不见呀、啊？啊，别吵了，不就房本吗？啊，写你一人名字。
1: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啊，
0: 我们都嫁过来了，
1: 是
0: 图点什么呀？啊啊，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兄弟如手足，嗯，我们女人如衣服。
1: 哎，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这件衣服。
1: 我没这么想过。
0: 你不穿，嗯，有人穿。
1: 对，不成，不，
0: 太不像话了。
1: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0: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啊，倒霉倒你身上了。
1: 没错，
0: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嗯，我就不明白了。
1: 什么呀？
0: 我们年轻那会儿啊，吃不饱穿不暖，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1: 没错，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1: 你爸爸这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哥，我明白了，
1: 是不是？
0: 明白。所谓纠结呀，嗯，就这患得患失，
1: 是
0: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1: 没错，
0: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1: 什么呀？
0: 我都写上，
1: 都写上
0: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啊、拿过来，我一看，
1: 这是房本
0: 改家谱了。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4: 我唱多少全行。
3: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4: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3: 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4: 我是专门唱耗子。
3: 你唱不唱猫啊？
4: 你呀、啊，你不懂。
3: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4: 劳动耗子。
3: 哦，劳动耗子。
4: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3: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4: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3: 哎，这有，
4: 我会唱。
3: 哦，这你会唱。
4: 哎，船夫耗子
3: 有，
4: 起重耗子
3: 有，
4: 搬运耗子
3: 有，
4: 打重耗子
3: 有，
4: 打卧耗子
3: 有，
4: 狗拿耗子有。
3: 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4: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3: 谁管闲事啊？
4: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3: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4: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

0: 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1: 这还都不一样。
0: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1: 哦，
0: 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0: 轰牛
1: 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学一学，
0: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1: 嗯。

0: 就这味儿。
1: 啊，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2: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1: 怎么唱？
2: 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
2: 啊、大家一块儿除草。嗯，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着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嗯，这什么呀？这是？
0: 这是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
1: 臭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笑了。
1: 话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啊，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我有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啥子呀？嗯啊，二妹子呀，嗯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锤啊锤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那
0: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嗯，嗨。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啊，
1: 蹬个锤啊，
0: 锤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哎，
1: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啊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唱上四根。
0: 是
1: 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这牛抽趴下了，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
0: 嘚儿，我驾驾，
1: 我，
0: 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
1: 啊，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什么都会。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耗子吧？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把你最拿手的耗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耗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
0: 嗯，
1: 在社会主义建。

0: 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你再听听这种憨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0: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0: 这儿学不了。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
1: 还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呀？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0: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0: 那行，
1: 行吗？
0: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当我这夯。
1: 我是木头橛子呀。
0: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0: 找一夯搁在这儿
1: 啊，
0: 真往下砸，
1: 真砸，
0: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0: 台板全漏了。
1: 嘿，
0: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
0: 哎，
1: 行啊，
0: 啊，
1: 行，
0: 来当夯啊。
1: 嗯，
0: 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给我搭一搭腔啊。
1: 搭腔？
0: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0: 会啊？
1: 会。
0: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0: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0: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0: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0: 行了，就这样了啊。你就是这根炮啊。
1: 哎
0: 怎么回事？
1: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夯啊。
0: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1: 揪，嘿，他这就揪上了啊。
0: 哎，

0: 山到了高潮啊，
1: 嘿嘿嘿哟哦，
0: 英雄们打击坏
2: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
3: 这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2: 啊，
3: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3: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3: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3: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
3: 嗯，
0: 你跟着我唱啊。
3: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3: 错不了，来吧。
0: 来了啊。
3: 嗯，
0: 同志们加把劲儿，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怎么回事你这是？
2: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2: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2: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2: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2: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2: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2: 嘿，

0: 眼通小啊，
1: 那是小眼通啊，
0: 不冒烟儿啊，
1: 那是坏眼通啊，
0: 该他干嘛事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问。
1: 别唱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人人干劲儿高啊，嘿嘿嘿呦啊，
1: 歌声震天响啊，
0: 嘿嘿呦啊，红旗迎风飘啊，嘿嘿嘿呦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呦啊，高了高了。

0: 级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人人感谢。

0: 那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这样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千里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太忙了你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高俊宝要杀自己儿子高廷赞，结果他媳妇月娥把老太太老皇姑赵美容给请来了。来到了帅厅之上，高俊宝知道不好，肯定是为他孙子来的，他是我的母亲，这事儿不好办呢，得想办法把母亲他给说住了，他管不了，我再杀人。所以问母亲，您来今天是论功啊还是论私？众将一看完了，求了情了，这地方没有论资的，这帅府大堂。老皇姑马上回答一声论资，心里的话娃娃，你想把我给叫住门没有啊？按理说我这么做有点不太讲理，可是有一样，我为我孙子，为我孙子。高君宝万万没成想自己母亲能够说出这句话，论私，要论私那就不好办了。娘，那么您到这儿一定是有事喽，不要明知故问。水贼，咱娘俩不过狗刨，有话直出直入，咱们就直说。原来赖要杀的人他是谁？回老娘，高廷赞。他犯什么罪了？他是如此如此如此，怎么回事？娘啊，您曾经领兵带将，身为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娘啊，您不是不懂，请问您老人家是应该杀呀，还是不应该杀？论公论私，孩儿觉得都是该杀，请娘明教。嗯，要说起来的话，杀了呼王也应该抵偿对命，可不过啊哈，大伙一看不过，这个不过怎么讲了？娘，您说吧。他是诚心敬意的知道他是呼彦中啊把他一起给挑死的，还是不知道他是呼家将啊？不知道招啊，如果不知道把胡家将给杀了，这个娃娃的心理是什么？为了咱们大宋朝被困所有的大小儿郎以及主将劫粮去，是一分的诚意，一分的美意，一心为公，

可是，对方没有报名，要穿的都是菠萝果的衣服，这个免不了误会吧？这个事儿要放在你我的头上，也兴许如此。说两个人动起手来了，别说是敌我呀，就是自己人动起手来了，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孙子如果没能耐，那胡王爷不就把他给捅了吗？把他宰了。我可不是说我孙儿杀胡王爷是对不对，不过是误伤啊。要是误伤，君宝，你想，误伤人命就把他咔吧啦嚓一宰，这个合适不？误伤有没有挨刀那一条？娘啊，太有了。为什么说太有了呢？娘啊，第一，人家是胡王爷身为一千岁呀，给杀了，多大的损失？与国家多大的损失？胡家能不能干？要论私来说，我们互相之亲都过命，多个脑袋差个姓，娃娃做出此事，我焉有不处理之理？要论公，他把国家的王爷给杀了，我焉有不处理的道理呢？老太太听到这儿了，君宝啊，你说的是有道理，你应该这么着，别杀他，把他留下，说他这个罪怎么办，给他记上，让他戴罪立功，立完功之后呢，能够免去他的罪了，然后再饶他，你看这样行不行？娘啊，孩儿做不到，做不到，做到也得做到，做不到也得做到，这不众将都在这儿呢吗？我并不是跟你混搅蛮缠不讲理呀、妈妈，我是你的母亲。第一，你要相信我的话，你要听我的话，算你尽孝。第二，我讲出一定的道理来了，无故杀人，他是误伤人命，你非杀他不可，他属于误伤，你成心要杀他，为国家去掉一员小将，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有罪，你信不信？娘啊，孩儿实无办法，不能从命。什么？不能从命？你敢说出三个字杀来，今天我就宰了你。哎呀，大伙儿一看真急了，这回耗子咬耗子咬窝掐呀。看袁帅怎么办吗？再看高君宝稍稍沉吟沉吟，娘啊，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孩儿应该杀他，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孩儿应该杀他，孩儿执掌军权，他身为国家的将军，犯了王法，应该杀他。他杀了国家的王爷，母尊长，孩儿应该杀他。他说了四个了，还要接着往下说呢。这老太太把眼睛一瞪，好东西呀、你胆子可真不小，我让你说三个，你说出四个来了。行，肋下伸手，苍狼宝剑抽出来了。娃娃，我杀了你，我要孙子就得了，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你太有武艺了。宝剑往上一举，高君宝一摆手，哎，老太太一看怎么样，怕死了吧？你知道别人宰你不行，我杀你，我是你娘，父让子死，子当亡，子不死为不孝，母亲让你死，你不死你就不孝啊，何况我亲手要杀你了。既然你害怕了，一定是饶人，我见好就收。我能真杀我儿子吗？我不能，我吓唬吓唬他。宝剑往回一撤，娃娃，你怕了不成？娘啊，您生我养我，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的，没有您焉有我，我这条小命是您给的，您杀我理所当然。为什么让我住手？我头顶上顶着13

0: 到帅案之上。娘，您看，现在我不是元帅，变成您儿子了，您可以随便杀了，咕噔往地下一跪，就跪到老太太眼前，把眼睛一闭，脖子往前一哈，刀口露出来了。
1: 好，头盔摘去，让我杀呀！我就杀了你！
0: 这宝剑举起来了，下不去。为什么？亲生饲养的儿子，我是诚心吓唬你，小娃娃，你把头盔我摘下来了，让我宰你啊！看意思你要气死我了，这宝剑突突乱颤，就是下不去了。嘿嘿，行啊，你行啊！宝剑嘡啷往地下一扔，这老太太转身是往下就跑。大伙一看，呀，这怎么了？这是没杀元帅。元帅看见母亲已去，啊，让我给气走了。娘啊，你好糊涂啊！等着晚上我去赔礼道歉，哪怕我给您下跪，跪个三天三夜，您不生我气就可以了。把帅盔带上，往上一坐，传令，闪人！这老太太跑哪儿去了？跑法场去了。到了法场，见到儿媳妇儿，婆婆，情分您求下来了没有？哎呀，我那儿子现在可了不起了，了不得了。儿大不由娘了，我也管不了他了，他要管我呀，啊，他要把我气死了。婆母，如果求不下情了，这孩子必死，死不了，你放心吧。直接来到这孩子的身旁了，孙儿。孩子抬头一看，祖母您来了，我情屈命不屈，我该死，谁让我冒失来的？我爹杀我应该，您不要上火，我死了就死了吧。我在丰都城等着您，等您有百年之好那天，到了丰都城了，我好好伺候您了，人家孝顺您了，人家别说这话，死不了。我孙子必要长命百岁，冲我这就死不了。老太太一抬头，在孙子身背后不远站着刽子手，穿的是大红，手里提了鬼头刀。刚跟公子说完话，高廷赞就告诉刽子手，到时候你杀我快点，一刀咔不拉叉，脑袋搬家，别让我遭罪。刽子手呢就答应公子爷，您放心，今天我喝酒喝的还不太多，我保证咔嚓这一下您一点罪也遭不着。刚说完话，老荒姑这才赶到。老荒姑抬头一看刽子手，你是看着这别扭哦，你在我孙子。刽子手啊，是老荒姑，过来。荒姑，您坐着，我叫你过来。荒姑，您有话您就说，您叫我过去干什么？你过来，我把你宰了。啊？您把我宰了干什么？我宰了你，省着你宰我孙子，活见报日。谁敢惹荒姑啊？这主跑了。荒姑命人搬过一把椅子，就在这陪着坐着。宰你宰不了，多少把我宰了，就宰你了。这个时间传令，元帅将令下，响炮杀人。刽子手啊，撩出好老远去，那抖了手呢，这个怎么办？这三声炮响，人头落地，我不敢过去。老荒姑在那看着，传令，响炮杀人啊！啪！怎么这么急？不急行吗？元帅觉得母亲被气走了，这回我有权了，赶紧快杀！如果不杀，不行啊！完了再来怎么办呢？三声炮响，刽子手离着老远往前走两步，又退回去了。啊！突啊！ 按理说三声炮响人头

0: 头落地，刽子手没敢过去。刽子手急忙跑到了传令官的跟前呐，传令官大人，您给我禀报一声，人没杀了，三声炮响，人头没落地。嗯，你是干什么的？管公公文造金见直，不，今天造金见不直，见是弯的。为什么？老黄姑在那坐着呢，我不敢。哎，他说了，让我过去，先把我整死，省着宰他孙子。嘿，传令官急忙回去了。高君宝听到三声炮响之后，就觉着脑袋呜一阵恍惚啊，说那叫赴死啊！况且还就这么一个儿子，刚刚回来又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又有那么大的能耐，舍得吗？实在是舍不得，不过实在是没有办法。等着吧，一会儿把人头就可以拿上来了。元帅，何事？回元帅，爷把人头拿来了。抬头看看，没有人头。何事？回元帅，这个老皇姑在法场里头坐着呢，帅夫人也在那儿呢。老皇姑不让杀，把刽子手吓跑了。三声炮响，人头并没有落地。哎呀！娘啊娘啊，您这成心给我添难题儿啊！这是，您不杀我，您把我杀了也行，我就不杀他了。您还留着我，还要保护你的孙子，这个就不好办了。你往那一坐，谁敢杀人呢？好，站起身来，暗暗宝剑，赛本帅亲自去杀。只有他亲自杀，别人任何人杀不了了。元帅站起身，迈步往下就走，直接够奔辕门之外。刚到辕门，报回元帅，杨元帅人马大队已到。平西元帅杨文广的人马已至到东门外。哦，还能去杀人吗？赶紧快快迎接吧。亲自迎接到了东门，城门敞开。再看杨元帅骑着战马，后头率领三军儿郎呼噜噜噜噜噜往里头来。两个人见面，这个见面就别提了。见面之后，杨元帅第一句话先问君宝啊，我来问你，那呼延忠可曾把凉台送到？他这怎么回答？有心这天就要说一响，先别说了，别说了，这天说这影响更大了。有大小三军儿郎，有一干诸战将呢，干脆请到里边，到了帅厅上，然后再说话。人马队伍进城之后，他们两个并马而行，直接来到帅府的门前。哎，发现在外头立了法场了。嗯，这怎么杀人呢？他刚一打愣神，老皇姑从打里头就跑出来了。冤枉啊！喊破了喉咙啊，直接够奔杨文广杨元帅的马头而来，喊了一声冤枉。高君宝一看坏了，新化娘啊，你疯了是怎么的呀？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把平西帅吓了一跳。一看是老皇姑，赶紧甩凳立鞍下了马。老皇姑您好，臣给您磕头。哎，别动，你不能给我磕头。现在我就是庶民呐，孤德家跪到地下了，我冤枉啊！我要告一个人。哎呀呀，老皇姑，您这不是遮罪为臣吗？您要告谁？您说话呀！你怎么能给我跪下呢？你还别给我跪，你要给我一跪，马上我就抹脖子，我就不活着，我就死。把平西帅吓得直不老听，站在这儿了。皇姑，那您状告何人？ 状告何人？我就告我那不孝的儿子高君宝。高君宝一听，我的妈，一靴坐骑跑进帅府跑了。你说你跟你娘有什么办法？背会爹娘不下雨的天哪，一点也不假呀。他跑了，杨元帅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君宝啊，你可不对呀、啊！老太太这么大的岁数了，出生入死的，为了救你当二路元帅，我这三路元帅刚到这儿，老太太给我跪到地下，君贵臣呢，这叫喊冤要告儿子，说明你得怎么让老太太生气？不气急了，能这么干吗？您先起来，有话慢慢说。再不，我给您也跪下，咱们慢慢说，您意下如何？不行，不行，不行啊！我就要告他。实在不行，那也没有办法了。那么，老皇姑，您要告他什么？您竟有什么冤屈的事儿？什么冤屈的事儿？我没有冤，我替我孙子喊冤。哎呦呵！转了一圈为孙子喊冤。您孙子杨文广听到这儿就打了个愣神儿。为什么他没有孙子？刘金定出家了没留孩子。大公主本身有病，男女之情都没有，上哪儿找孩子去？说现在是为孙子，怎么这十五年当中又娶二房了？哎呀，要娶了二房回到朝去，君宝啊，你可活不了啊。哪朝哪代哪国，不管是国内国外，就没有这么一个国王说是他的公主招了夫之后驸马还可以纳二房，没有，没听说过。老人家是这么个意思，这是我的亲孙子，咱们个亲孙子你就甭问了，现在就说这个事儿。呼延忠被他挑死，他怎么为了劫粮食误伤人命，如何如何如之何，最后我提出来让戴罪立功也不好使，他妈妈要领着孩子走远走高飞也不好使，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今天向你鸣冤，你说杀的对是不对？是这么回事。不过平蟋蟀心里头也叭叭翻了好几个个，跟我出来的，我让他当的押粮官，他死了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啊、可是又想一想，这个孩子属于误伤人命，这事真有点不太好办呢、啊。老皇姑您起来，行了，这件事情您就交给我吧，至于老呼家由我负责，我来负责，保证什么毛病没有。至于皇上那如何，那您就得负责了。至于您儿子一定不饶的事儿，我去说说看，我说说看，也许能求下这个情来，也许求不下来。求下来呢，你也别喜欢；求不下来，你也别恼。好，我谢谢杨元帅了。杨文广有人领着，直接到帅厅之上让下了座位。文广看了一看君宝，高元帅，刚才老皇姑一举你可曾看到？我看到，我母亲糊涂，老糊涂了。哎，不是啊，胳膊人没有不疼的，但是疼可疼，说你要杀，杀的有道理，他不让杀也有道理，是不是怕回朝？你怕人家老胡家不答应啊？皇帝再不答应，这个怎么办呢？不错，正是，这就好说了，好办。至于胡家，我去说，把事情保证摆平，你们的交情还照旧。至于皇上那方面，就让老皇姑去说，这还不好说吗？另外我要告诉你，老皇上四弟仁宗已经去世，五弟英宗 新军刚刚登基坐殿。至于你的儿子，不要杀，不杀他做甚？让他戴罪立功。哎，杨元帅，此不领兵，善不掌权，难道说您不懂吗？怎么，你还要求情吗？什么样的功劳能够免去他的罪过呢？高帅，让他捉拿波罗王，就可以免去大罪。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杨文广答应了老皇姑，来到水厅上给高廷赞求情，摆出许许多多的道理来，摆出三条道。一个是误杀，胡家的事儿由我解决；第二个皇上怪罪，由皇姑去说；第三条让他戴罪立功，让他捉拿波罗王，这不就可以立功了吗？他抓住波罗王了，拿鱼先拿头，波罗国就算是亡了，咱们用不着去打去了。这么大的功劳，难道说还买不了这个罪吗？哦，高君宝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心里头全明白了。杨元帅，你当众把这话说得相当清楚，大伙儿听着也相当有理，实际上能不能捉拿得了波罗王可两可之间容易吗？千军万马所保护的就是波罗王，这娃娃能够捉得住吗？实际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干嘛？就是放这个娃童，让他赶紧快跑逃命去吧，你这是放他一条生路啊。心里头也愿意这样做，感激得不得了啊。当时点头说好，来啊，把娃娃给我放回来。放回来之后，多谢父帅不杀之恩，大胆，何人不杀，何人不斩。杨元帅与你求情，看在你祖母奶奶的面上，怎么办？死罪饶过，活罪难免，你要戴罪立功，捉拿波罗王，任何人不要，就要波罗王。把他拿来之后，可以换你项上人头，听清楚没有？这个意思，娃娃，你看明白啊？你抓不住啊，就是放你跑呢。月娥在旁边可明白了，现化孩啊，这就是放你逃脱这条性命呢，能不明白吗？看个孩子没明白，得令，接令了。这个时候，高君宝往旁边看了看，曹月娥，去吧，还不官邸了斋？一摆手去吧，让跟着儿子去，还不官邸了斋？你跟你快点跑了就得了，孩子还有个照应。月娥心里完全都明白呀，遵命，跟着儿子往下来。这儿子脚步也快，这小孩着急呀。好，波罗王，你要不是波罗国的，我能结梁吗？结的波罗国的，结果我闹了一身罪，差不点脑袋耍掉，我非拿你撒气不可，非得把你逮住不可。追到了外边，这孩子飞身上了马，当母亲的也上了坐骑，随后就赶直奔西门。儿啊，慢走，娘来了。嗯，小英雄把马勒住之后，回头一看，是自己的母亲。娘，您来做什么？孩子， 快快逃命去吧，娘来追你来了，咱娘俩一块儿走。为什么？你拿不了布鲁王啊，你铁人能撵多少钢钉啊，多少万的人马就支着脖子让你杀，你能杀死多少啊？孩子，咱走吧。娘啊，就是死我也不走啊，我走怎么算呢？我好不容易认祖归宗了，末不了我跑了，怕死贪生废刀避剑，哪有那事儿？娘啊，您回去吧，您可别跟着我，您跟着我相反您得拖累我。我去取波罗国国王的人头，我去就来啊，去就来。孩子，你疯了你呀、啊、娘您快回去、到了城门这开枪。城门敞开了一个缝，当时马匹窜出去了，他刚出去母亲跟着就出来了。小英雄骑的是千里一盏灯啊，这匹马可快呀、啊，就像闪电一般杀奔敌营。到敌营门口，敌人已经发现了，噼里啪啦几几扎死几个，冲进去了，营盘里哗就乱了。为什么惊蛇一次咬三年怕井绳，从前在这儿来回冲过俩来回呢？我们把人马都调过来，调到西门外了，集中在这儿，你怎么跑这儿又折腾来了？哪知道小英雄为捉波罗王直杀奔中营，当娘的一看儿子杀进去了，营盘大乱呢，哎呀，这心呢都提出来了。孩子，你一个人太也孤单了，让你走你不跟娘走啊，难道说非送这条小命不成吗？啊，天哪，我情愿意陪着我儿子一死，我也杀进营盘去吧。到了营门这儿，往里就闯，袖中大刀抡开之后，气咔气咔气咔气咔气，顺着踪迹往前追。这营盘里头已经大乱而特乱，乱了套了，再找儿子找不到。杀过来几道，连羊自己也不知道了。身体虽说不佳，有月子病，但是精神头支着还可以。两只眼睛往四外瞭望，一边打着一边往四外瞭望。忽然间，前边就听鸣锣，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个散军们往两旁而闪，闪成了人胡同一般，很宽。在前边亮出来整齐的人马，在中间有一匹红马，在上头端坐一个人，看意思全身上下没有盔甲，好像是文人，稳如泰山一般在上头一坐，灰滔滔的一张脸，三绺胡髯，二眉发稀，这人心眼不少。书中暗表，这人他是谁呀、啊？并不是别人，是波罗国的军师，叫土里根。那军师还了得吗？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称为什么军师啊？他是陪着波罗王来到这儿来的。今天这一露面往前敌上看了一看，有人连比量再告诉他，月娥可没听着什么，因为营盘大乱，人家这一说话全明白了。军令传下，声音压住，能得到消息的声音全部压下了。月娥带珠坐骑于什么人？如果要问，我是波罗国的军师，土里根师爷。哦，我不管你土里根不土里根，请你让开。你家国王在何处？我要捉他。有家有。 你不是曹玉娥吗？想当初美人关主将曹汉之女是你吧？不错，正是曹玉娥呀。你自己还不掂掂自己的分量，你是四两啊还是半斤？另外你掂掂自己，看看别人究竟你有何大德能。别说你身为女流啊，就拿你现在来说，如果本君是看不错，你有病，而且你有痨病，你是久病缠身呐。你想捉拿我家国王，你能拿得了吗？不瞒你说，你是追你儿子来的，你儿子死了。死了？你胡说胡说！闯到凶营之内，掉到血马坑之中，里头的绞刀已经把他绞成肉泥。呸！你胡说八道！我儿子死不了。话是这么说，声音就有点发抖了。可怜天下父母亲呐，尤其他这个儿子，前过程您都听了，容易吗？不信是不？如果不相信的话也好，来啊，把人头给拿过来。是。后边有人递过来血淋淋的人头，鲜血往下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直淌眼珠瞪得像豆包一样。夫人不相信你可以看，啪，往对面这一扔，夫人一伸手薅出发柳子一看，啊，一句话没说出来，这脑袋嗡啊哐的翻身落马。当夫人再醒过来之后啊，睁眼一看，哎呀，五花大绑被绑着呢，在敌人的中军大帐之中。波罗王在上头坐着，土里根在身旁站着，军医在旁边，可能正在刚刚抢救完毕，把他抢救过来了。睁眼一看，四外全明白了，哎呀，我上当了，上当了。是一颗假人头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呢？我儿子认父的时候，从天茂山曾经杀敌营奔美人关，两出两入都没有事儿，这刚刚进营能让敌人给杀了吗？既然用绞刀都绞成泥了，这脑袋都是整个的吗？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呀，恨自己完了。只有把胸脯一舔，虽然说五花大绑绑着这夫人相当豪横，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不算英雄豪杰，都不算你们家帅夫人，你们看着办吧。土里根呐，你好卑鄙！你用这种方法对待一个女子，你把我捉住了，你算是什么能耐呢？你不为英雄。土里根听完之后扑哧一笑，夫人呐，我要不这么做，你说要真伤了你碰了你也不太合适，不伤你不碰你捉拿你那么容易吗？别看你有病免不了伤兵损将，我不愿意这样，所以多少用了一计，你那翻身落马把你请进帐中。夫人看来有点不太礼貌了，不过把你请来了有好事我们要对你说。第一，先告诉你，你儿子没死，没死，被我们已经捉住了。可不过有一样，你儿子属实真是个英雄，咱们劝投降归顺他也不投降归顺，这不是刚把他捉住，哎，你来了。本君是一想怎么办，从你身上下手，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如果你同意投降归顺的话，哎，你们大宋朝是不是有乌宁侯老太君呢？ 我们也奉你为我们波罗国的老太君。你儿子如果投降，我们大王千岁说了，这奉的大都督、二都督、什么都督、平章等等，是什么也不行，官爵一品那都不行。奉他什么一字并肩王，可以跟我们大王千岁平起平坐，能投降就行。夫人，天知地知，你知我心里他也明白。你丈夫是东床大驸马，他在天敌上临阵收妻，算不算一条罪过？东床驸马那二房全家该斩不？你跟着回到京城之后回去，你没好，全家该斩，驸马死你也得死，你儿子也得死。夫人呐、啊，你也算是苦命人吧，你不甜呐。你要听我金石，不单你死不了，到我国做太君，而且你儿子一字并肩王，享受不了的荣华富贵，免去了刀头之苦，比什么不好？夫人听完之后一咬牙呀，一口浊痰啪就吐出去了，差不点吐脸上。狗头军师，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们既然成为夫妇了，不能同生情，愿意同死，死死到朝纲，我们脚里有光彩。至于被你捉住，你给我多大的荣华富贵，让我做老太后去，我也不愿意去。我绝不给我丈夫丢人现世，你把我杀了吧，你不杀我，我可要骂你们了，甘求一死。军师大拇哥挑得高高的，不愧是高家的媳妇儿，高家的夫人，好样的，好好好。你越让我杀你，我越不能杀你，我不能杀你，没什么舍不得杀呀。就你这样女中的豪杰，留着将来是我们全军的样板呢。话刚说到这儿，哇，了不得了，高廷赞杀过来了。夫人当时震惊，哎呀，我儿杀过来了，活着呢，你没死也没被捉呀。军师一听打了个愣神，离死还有多远，马上就到。这小孩进来乱杀，他不出营干嘛？他找的就是黄罗宝藏，要找波罗王啊，他哪能走啊？一看这边龙旗飘扬，正好就奔这边来了，马上就到。哎呀，可了不得，王家千岁来到跟前了，那就不好办了，我马上出去。来啊，夫人，我们对不起你，把他放到马上，快！干嘛？当人质？割金丹大都督领兵招讨时，兵马大元帅这回得亲自出动了，手使劈天横槊呀！保着军事，保着国王，来到了外边，不算太远，迎住了对方。散军苍狼鸣一响，往两旁一闪，从对面杀过来的正是小公子高廷赞。这杀人都杀疯了，吁，小孩把马皮带猛人抬头一看，嗯，这谁？这是像自己母亲，一看自己娘，把头抬响起来，哎呀，娘，这小孩跺足捶胸啊，娘啊娘，我不让你出来，你为什么要出来？怕你当我的拖累，结果怎么样？正好用我这句话了。娘啊，你怎么到他们手了？孩子，人呐，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娘应该怎么死？娘愿意这么死，为国家而死，你老爷就是这么死的，我死光彩。孩儿啊，你不要顾全为娘，赶紧捉拿

0: 元儿。遵命。刚一说遵命，要拨马，军师大喊一声：“站住！”高廷赞呢？他是你娘不？你看见没有？他身背后站的是刽子手，刀都在脖梗上压着呢。你要敢，马在近前三步，咔吧啦嚓，你母亲脑袋搬家，你信不？我们留他何用啊？把我母亲葬了，我们想葬，不是不想葬。一个夫人，夫大人家，我们跟他一般见识做什么呢？不过你太凶了，高廷赞。据我听说，这天朝大国，什么呼阳、高正，这都是孝子，辈辈孝子忠臣。你能不能做个孝子？此话怎讲？你替你母亲扶榜，你跳下马来，好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让我们把你给绑上了，我们立马放你母亲，放他逃命。如果说你要是不听的话，马上杀你母亲。小英雄听到这儿，两眼发直呀，这阵眼珠子起红线了，血贯通人了。好，点头答应，甩凳刚摇下马，这意思我扶绑你放我母亲吧，宁可我死了。再一看母亲娘呢，喊破了喉咙：“儿啊，你不能上当，不能下马，赶紧捉拿波罗王，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这，当儿子的怎么办呢？眼看着自己的母亲挨刀不成吗？再看在母亲的旁边是刽子手，刽子手旁边有一位都督，叫别里戈兔，手里头拿着棍，手扬着，他手往前一落，那刀咔嚓，人脑袋就算是掉。大喊一声：“娃娃，还不扶绑？难道说？”挡着我手落呢吗？这！小英雄着急，嘶牙咧嘴，一步不敢前进呢。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身背后有人喊：“上！”手往下一落，就听咔嘟，倒大人头落地。把夫人给宰了没有？这刽子手说不上犯的什么毛病，一转身把别里戈兔脑袋给削去了，脑袋掉了，据说马上还坐着呢，这胳膊还扬着呢，胳膊还没下去。再看刽子手一伸手把夫人绕过来，嘎着我一下血马就跑过去了。公子爷，公子爷，哎，夫人让我给救了。不瞒您说，我是中原人呢，我是随着张威老乡到的那边，我不随去不行，兵随将令，草随风，现在我立功赎罪，能不能找我没有罪。嘿，小少爷一看这个高兴啊，你没罪，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陈，我叫陈强，好样的，好样的，有功，你保护住我的母亲，我要捉拿波罗王。这劲头当家就上来了。波罗王一看，拨马就跑，大都督割金丹，手拿劈天槊，直接冲将上来。小娃娃，我来拿你！他从来没露过面呢。讨中原，他是正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小英雄心里在想：手使槊这个东西要厉害，那肩膀头子比我宽了一大块，那腰有一个半粗。个头能把我装起来，必须要多加注意。两个人打到一处，马打盘桓，大约有十趟以上，没分出胜败高低。哎呀，小英雄一看，他不是没使劲儿，他真使劲儿了。我母亲被刽子手给救过来了，他们那头死个都督，他急了，上来哪能用假的呢？看 看来你这两下子还是不怎么样，不入。少爷，我的本事比你强得多，你不入我呀？行了，莫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断送你的性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7年3月下旬的延安，硝烟弥漫。蒋介石命令34个旅共25万兵力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猛攻。其中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则率军全力重点进攻中共的核心所在地延安。他扬言要在3天之内占领延安，气焰非常嚣张。胡宗南的这次行动是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失败后谋划的对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一项计划。此时中共在延安周围的部队不足3万人，面对10倍于我的强敌压境，阻击部队最多只能坚持1周，延安岌岌可危。国民党军的狂轰滥炸和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延安究竟是守还是撤？延安城外炮声稠密，轰炸不断。窑洞内的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撤离居住了10多年的延安。为了鼓舞士气，安定民心，提高军民的必胜信念，临行前毛泽东专门召开会议说，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8日晚，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放弃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伟大之路。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清涧县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中央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也简称为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解放军作战。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他合适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枣林沟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为中央后委，进到山西省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随后中央工委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富平县城南庄。刘少奇、朱德与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见面，在研究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之后， 聂荣臻盛情挽留，希望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指导工作。鉴于这种情况，刘少奇、朱德立即拟电请示党中央。1947年5月10日，正在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复电批准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中央工委确定留在晋察冀，但是住在何处呢？朱德的意见是要选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也就是交通顺畅却又不在大平原上。刘少奇补充说，还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根据这一思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平山县进入了刘少奇、朱德的视野。平山县的党和群众基础好，平山党组织坚强有力，对敌斗争坚决。平山人民热爱共产党，勇于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了队伍上，这便是平山人民之前抗日的真实写照。平山县的东西黄泥和柏坡一带，村子数量多，村庄规模大，彼此距离近，滹沱河蜿蜒而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朱德派他的秘书潘开文等人骑马到平山县滹沱河沿岸一带实地勘察，经过一番认真的比较了解，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一座小村庄上，即位于平山县西部的西柏坡。刘少奇、朱德听了潘开文等人的汇报，对这个小山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打开地形图后发现，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背依连绵起伏的太行山，地势隐秘。
4: 村子南边有一片芦苇地，啊，芦苇地和村子之间有一条小路是当地村民走的，芦苇地和前面的滹沱河之间有一条大路，这是外边人走的，可以走大车。住在村南发现，通过这个穿过这个芦苇地，这个村子非常隐蔽，甚至有时候隐蔽到看不到。
3: 刘少奇、朱德认为西柏坡的地理位置非常理想，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若战局顺利，前出30多公里即可进入华北大平原，迅速到达华北重镇石家庄，进而南北蔓延，直达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测，则可撤回层层叠叠的800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龙归大海。当时的西柏坡村只有80多户人家，320多人，拥有土地686亩，年产粮食26万斤，在当时应当算是很高产了。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刘少奇、朱德很快锁定了这个村庄。他们报请中央同意后，开始做入住的准备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7月初，中央工委搬进西柏坡村，中央工委其他机关则分布在西柏坡村的附近。7月12日，刘少奇、朱德电告各地，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当时为了保密起见，中央工委对外称工人劳动大学，简称工校或劳大，刘少奇任校长，朱德为董事。1947年7月17日，西柏坡恶石沟打麦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一场由刘少奇主持、共107位解放区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参加的全国土地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只有让农民真正得到土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才会进行得更为彻底。由于时值盛夏，气候炎热，与会人员不得不置身在篷布下。经过近2个月的充分讨论后，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经毛泽东修改后，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

0: 的车轮进入1948年，全国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华中、华东、中原等各大战场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战局彻底扭转。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从陕西省五谷县川口村以南原子塔渡口东渡黄河，移驻华北。
1: 中央过来以后呢，第一站到了城南庄。城南庄的地理位置呢，比西柏坡要好，它靠这个石家庄更近，生活条件各方面比西柏坡就好多了。西柏坡毕竟在山沟里，当时选西柏坡的时候，那个时候石家庄还在敌人手里，是吧？那么石家庄打下来以后，西柏坡就显得稍微有点远，所以呢，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和毕时同志，来到华北的时候呢，当时呢，咱们就把中央工作委员会呢，就想迁到这个城南庄。
0: 中央前委与中央工委会合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夺得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毛泽东进驻华北，国民党特务闻风而动。早在毛泽东到达城南庄以前，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食堂的司务长刘从文就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孟宪德收买。他们先是打算在聂荣臻和其他军区首长的饭菜里下毒药，没有得逞。毛泽东到达后，他们改换了目标，想对毛泽东下毒。但是聂荣臻派了可靠的人员专门为毛泽东主席做饭，并且采用了严密的保卫措施，刘从文、孟宪德一直无从下手。后来他们把毛泽东到达城南庄的情报送到保定的特务机关，继而转报北平，一场秘密的轰炸就此开始筹划。1948年5月18日拂晓，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刚刚睡下，突然聂荣臻接到秘书报告，有敌机在城南庄以北的沙河一带活动。话音刚落，他就听到了机群的轰鸣声。说时迟，那时快，一架野马式敌机已经飞来，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又有一架 B-25 轻型轰炸机跟上来。异常警觉的聂荣臻意识到大事不好，急步向毛泽东主席的房间跑去。心急如焚的聂荣臻赶紧叫醒毛泽东，一起躲进房后100米处的防空洞。刚一进防空洞，敌机就投下了4枚炸弹，1枚落在营门前没有爆炸，1枚落在聂荣臻住房前面。此房毛泽东主席曾经住过几天。住房门窗上的玻璃、屋里的暖水瓶均被震碎，门、屋檐、柱子上嵌进了许多弹片，军区司令部的几间房子被炸毁。面对危险，毛泽东非常镇静，他对聂荣臻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当时聂荣臻料到国民党已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为了安全起见，他当晚就派人将毛泽东及其随从人员秘密转移到离城南庄20多里的花山村。
1: 毛主席为什么要跑到花村去了呢？啊，就是那个地方也是有山可以藏，当时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飞机轰炸城南庄呢，咱们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城南庄附近它没有防空设施，啊，生活在。

0: 虽然好，但是它不够安全。
1: 毛泽东在花山村只住了九天，就于5月27日乘车到达西柏坡。入住西柏坡后，毛泽东登高俯瞰西柏坡村，一座座用黄粘土做原材料建筑的院落点缀于青山绿水之间。中央机关大院与其他农民的住所一样，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柏树林中。毛泽东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里的木棍指着山下说道：“西柏坡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至此，中共中央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西柏坡胜利会合，中共中央开始合并办公，西柏坡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所在地，成为指挥解放战争的指挥中枢。这一年，毛泽东55岁，朱德62岁，刘少奇50岁，周恩来50岁，任弼时44岁。他们一起在西柏坡的土屋斗室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设计研究制定着中国的未来。西柏坡时期正是中国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的最关键时期，作为中共中央的总指挥部，西柏坡的安危左右着战争的形势，关系到中国的命运。那么它的安全和保密工作又是如何保障的呢？
2: 对于西柏坡的这个最主要的当时就是防空，敌人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他的飞机。飞机有两个特点，一，它有突然性，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飞来了，你阻挡不住它。地面上它有千军万马我们都不怕，但是空中我们没有掌握制空权。第二，它破坏性大，它飞来以后它不是光侦察呀，它紧接着就后头就给你扔炸弹。
1: 中共中央大院其实是围绕着西柏坡的老鼠岭修建的，由若干个普通的北方农村小院组成，自东向西依次是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的居所，后院是朱德居所，还有军委作战室和机关食堂。老鼠岭的山体内开凿了一条防空洞。考虑到朱老总的年岁较大，为便于躲防敌人空袭，毛泽东主席还特意给朱老总让了防。
0: 毛主席说呢，你是总司令，你要指挥打仗，是吧？这个房子前面就是防空洞，旁边就是指挥所，你住合适。从工作考虑，你住合适。啊，爷爷说这是专门给你修的，这我住不合适。所以两个人说来说去，牵扯半天，最后还是爷爷住进去了。
1: 当时西柏坡防空洞全长232米，共有4个洞口，分别在毛泽东旧居、刘少奇旧居后面，七届二中全会会址东边和朱德旧居对面。当时为了首长和中央机关的安全，在柏坡岭上山头的凹陷处修建了一座防空哨岗楼，3根木杆支起一个架子，中间挂着一个小铁钟，敌机来时便敲钟报警，敌机走后便敲钟解警。与此同时，西柏坡还有一整套保卫制度，非常严密。制度规定，各机关需要事务人员、保姆、勤务等要统一向华北局交涉，经供给部统一分配，不得私自接收由地方政府送来的人员。各机关应建立会客请假制，特别到西柏坡去应有会客手续，带枪的应交在收发室，要遵守西柏坡收发室一切规定与制度。各机关对外邮寄信件可进行重点抽查，目的在防止暴露秘密。对外来与内部公司函件不得检查，外来家属要负登记、了解、教育保密之责，月中要向卫戍司令部报告一次。登记配备4倍武器，以便发给枪阵。 机要通行证经由中央秘书处发给，口令统一由卫司部印发，月中各机关交旧口令领取新口令，口令指定专人保管发给，夜晚外出人员需带口令，免得与哨兵发生误会。如果中央首长外出，安保人员会提前到现场实地勘察，检查沿途的地形，标记好有多少个大小路口，有多少个沟渠河岔，有多少个拐弯处，有多少制高点、建筑物等，并找出可能发生和出现问题的重点地段，制定出应对各种情况的执行方案。但是即便如此，险情还是发生了。1948年5月4日深夜，突然一声枪响，一枚子弹穿过周恩来住所的窗玻璃。难道国民党特务悄悄潜入了西柏坡搞暗杀？周恩来和邓颖超有没有中弹呢？警卫班的同志们赶紧冲向周恩来的住处，还没进屋，他们就看到了一个战士蹲在地上，被吓坏了。原来中央警卫团为了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要求直岗警卫一律子弹上膛，结果这名战士由于思想上的弦绷得太紧，手里的驳壳枪走火了，子弹只是穿过玻璃打到了墙上，并未伤人。周恩来问明情况后，只是不要给他处分，也不要调动他的工作。自此之后，中央警卫团官兵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确保了中国中央在西柏坡期间的绝对安全，再无任何差错。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塑造传奇，西柏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因为历史的选择，成为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以雄伟的气魄组织了战略大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环环相扣，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向前发展，气势磅礴。近代中国经历漫漫长夜，在这里终于破晓，走向黎明。中国共产党人带着两个务必从这里启程，进京赶考，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8年10月3日凌晨，毛泽东把一份右上角画了四个 A 的电报，让秘书送给电报员。字母 A 是用来表示电报的急缓等级的，一个 A 为平报，两个 A 为急报，三个 A 为加急报，四 A 电报则代表着10万火急刻不容缓。电报员接到电报后，立即将其发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发报时，电报员从字里行间读出了毛泽东的怒火。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却又不敢打。一封电报连用了三个“不敢打”，措辞之严厉，前所未有。刚发完这封电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电报，指示东野。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10天攻取锦州。毛泽东为何会给东野连发两封言辞激烈的批评电报？又为何如此急迫地要拿下锦州呢？早在1948年2月，中共中央就计划选择东北作为与国民党进行大决战的首战场，打响辽沈战役。当时东北地区我强敌弱，东北野战军达7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超过100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占到全东北面积的97%，拥有86%以上的人口。而国民党在东北的总兵力只有55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靠空运补给。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呢？东北野战军总部先是计划先打长春，得到中央的批准。攻坚不顺，他们再向中央提出改打锦州。这正合毛泽东和中央的初衷，于是大军秘密南下。当一切都部署妥当时，林彪得知华北敌军在蒋介石的调遣下有出关援助东北的迹象，就再次犹豫，向中央提出是不是退回去继续打长春。中共中央反复研究后认为，锦州是进出东北的咽喉门户。双方电报往复，基本商定，东北野战军首先攻打锦州，关门打狗。但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却阵前迟疑，举棋不定。10月2日夜里10点，一封东野总部特急电报发往西柏坡，又是一封抗命电报。林彪在电报中再次提出不打锦州，转而攻打长春的想法。这封电报惹怒了毛泽东。此时的蒋介石见东北危急，正一边调兵遣将支援锦州，一边准备亲自飞往沈阳督战。军情10万火急，战机稍纵即逝，容不得再犹豫讨论。所以毛泽东立即连发2封批评电报，命令立即攻打锦州。5个小时后，他终于等来了林彪决心先打锦州的电报。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东野全歼锦州10万守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关键性胜利。 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余人。在这期间，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不下70封电报。三大战役摧枯拉朽，他的指挥中枢则是在西柏坡。西柏坡的中央大院里有4间不起眼的低矮土砖房，这就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4间房子总面积只有35平方米，里面放着3张桌子，一张归作战科，一张归情报科，一张归资料科。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组织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24场战役，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可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周恩来曾说，在这里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持续142天。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共计408封。西柏坡的机要人员平均每天收发电报4-5万字。当年有人曾经问过蒋介石，你有飞机可以随时亲临前线，为什么却打不过只能靠电报遥控指挥的毛泽东呢？其实原因就在这408封西柏坡密电里。那么这些所有的战局决定着中国命运走向的电报都是怎样发出去的呢？当时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中央各部门都以西柏坡为中心，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附近的村落。而在众多部门中，住在东港南村的军委二局和住在东黄泥村的中央社会部都是情报机关。先住在通家口，后搬到高家庄村的军委三局负责通信。党中央、中央军委与全国各解放区、野战军以及国统区我地下工作人员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很多都是靠三局的电台来实现的。当时，这些电报大多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经中央领导签署后，派人骑马或开车送往住在北庄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和住在通家口的中央军委三局等地，然后发往全国各战场。而前方收来的电报送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进行分发处理，然后直接送到西柏坡的中央大院。为什么国民党的电报能被共产党轻松破译呢？这还得从电报通信语言开始说起。电报对电文的传递不是直接拍发和接收的，需将文字译成可用电信号传达的电码后，才能用发报机向外拍发。电报通常使用的电码是摩尔斯电码。摩尔斯电码是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但是19世纪70年代，电报通信技术传到中国后，由于要传递的全部是汉字，所以摩尔斯电码显然不适用于中国。为了解决汉字的传递问题，一位名叫威基杰的法国人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编排方法，选出了6899个常用汉字，编了一本名为《电报新书》的字典。在这本字典中，他根据部首和笔画为序，将汉字都对应到0000至9999共10000个四位数上，这样就可以通过数字来收发汉字电报了。国民党收发电报正是使用了这本字典来作为他们的汉字电码本，只是为了保密，他们将汉字电码本做了相应的变更和修订。后来为了防止被破译，他们经常改变汉字的古韵排列顺序，但是一直都是以康熙字典为参照。也就是说，无论他们的加密技术怎么变化，都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 为了研究和掌握国民党的古运规律，共产党有的负责破译的同志能够把康熙字典完全背下来，还有一位干部为了研究国民党都是文言文的电报，他还专门研究了明清的尺牍信札。同时大量潜伏的谍报人员对破译密码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样一来国民党的电报密码就作用不大，很多电报蒋介石还没收到就已经被送至毛泽东的案头。辽沈战役失利后，蒋介石心有不甘，于是他与国民党华北小总司令傅作义密谋，计划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这次行动代号为川心战术。1948年10月，傅作义派出了10万兵力，兵分三路，向石家庄和西柏坡秘密开进。当时，华北解放军主力都远在察绥地区作战，石家庄实际上是一座空城，西柏坡也只有1000余人，负责保卫党中央机关。面对即将到来的10万偷袭之敌，西柏坡危在旦夕。但是毛泽东却表现得异常镇静，他以刚获取的国民党军作战计划为依据，稍作修改，写成了一则消息，把国民党集结兵力偷袭石家庄的企图、开进路线一一揭露。这则消息迅速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后，蒋介石和傅作义大惊失色，因为这则消息中详细披露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并称华北军民已做好准备，必将歼灭来犯之敌，绝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共产党为什么会对川心战术了如指掌？石家庄和西柏坡到底有多少兵力？为什么共产党会如此有底气的喊话？毛泽东的笔杆子动摇了蒋介石和傅作义的决心，他们顿时疑虑重重，畏首畏尾，不敢长驱急进。这就给我军急调主力部队回西柏坡救险赢得了时间。最终这场精心策划剑指西柏坡意图捣毁中共统帅部的川心战术以失败告终，傅作义部队损失官兵3700多人，汽车90余辆，战马240匹，一大批作战物资被解放军缴获。那么当时川心战术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毛泽东是如何得知的呢？
2: 这个情报呢，就是中共地下人员呢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负责于总部里头的一个人员，他是克拉版的，搞一些命令下达的时候的，他发现了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是北平和平日报吧，那么他们的一个渠道呢也得到了这样一个情报，通过两个途径呢把这个情报呢就传递到了西柏坡，就周恩来啊毛泽东他们就知道了。
1: 对于共产党来说，国民党电报可以破译，但是共产党的电报在国民党看来却一直都是难以破译的天书，这要归功于一个人。
3: 周恩来同志呢作为我们党隐蔽战线的创始人，不仅创建了特科，那么他还创建过一个密码。
4: 由于他过去是吧，这化名是5号，所以把他发明的这套的密码叫豪密。这个呢应该说我们从红军开始人民军队的在其他方面比较落后，但是在高科技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
3: 现在呢虽然没解密，但是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看，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军委总部发给各大野战军的关于作战的这些电报，蒋介石没有破译，说明我们密码工作搞得好。如果我们整个解放战争中只用一个密码的话，那早就破获了啊！咱们肯定是不断的更换、定期的更换、反复的更换，没有任何规律。
5: 那个密码是什么呢？就有人把这个。

0: 都写在那卡片上，把那个卡片剪的一个一个的，然后你照着这个密码抄到本子上，抄到这个本子上呢，这个本子是一式两份，那份就给对方了，怎么给的我们都不知道，又专门送密码的。
1: 当时西柏坡使用的全都是大功率的发报机，而且发报的次数很多，发报的频率又很高，必须保证每天24小时都有持续不断的稳定电力，靠手摇发电显然不现实。那么西柏坡的电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在距离西柏坡约45公里的天桂山附近，有一个青山绿水掩映下的小村庄，名叫呼呼水村。村子得名于村南的一道瀑布，瀑布水量充沛，四季不竭，呼呼作响，人称呼呼水，被誉为红色发电厂边区壮举的呼呼水水电站就坐落于此。关于朱德总司令选址建水电站的详细经过，朱德总司令的孙子朱和平将军曾不止一次听爷爷讲起。
2: 中央工委啊进入苏西柏坡以后呢，当时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个电的问题。因为当时呢，我军已经开始战略转型了，也就在农村进行运动战役，就是野战为主，变成了城市攻坚战。为了攻到大城市呢，我们要新组建很多特种部队，比如说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就需要大量的军火、弹药和爆破器材。生产炮弹呢，需要有机床，需要有电力。在当时没有电力的情况下呢，要4个壮劳力才能推动一台车床来切削这个弹壳、炮弹壳。啊，所以是效率非常低。另外呢，我们将来的中央机关来了，前面机关来了，这个生活用电也需要保障。因此呢，爷爷就决定要在西柏坡附近选址，想办法建一个水电厂。
1: 经过勘测，呼呼水瀑布落差为89米，水量为每秒0.3立方米。正好适合建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建电站的设施好建，可是最关键的发电机该怎么解决呢？要知道，当时在上海、在天津，甚至在全国，连发电机设计都设计不出来，就更别说生产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一个好消息突然传来。194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井陉煤矿后，在清理战利品时发现了一台德国造的发电机和大批管件，这就为建设呼呼水水电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机器找到了，但是怎么将这个2吨多重的铁家伙搬走，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的运输工具只有一台破旧的卡车，刚出发卡车就没油了，只好靠人力用绳索拖拽着汽车缓缓前进。从井陉到西柏坡又多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负责运输发电机的同志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短短30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7天7夜。不仅如此，在运输的过程中还牺牲了3人。经过194天的艰苦奋战，1948年1月15日，呼呼水水电站试机成功。
2: 呼和水电站建成以后呢，爷爷非常高兴，啊，呼和水电站落成典礼呢，他亲自参加，并且讲话。他说呢，我们这个呼和水电站，啊，有3层意思。首先呢，它是保证了我们的军工生产，保证了我们工委的生活和工作用电。第二呢，它还可以支援老百姓，是吧？通过修这个水电站呢，改善了老百姓的这个水利环境吧。第三呢，爷爷说的很重要，他说这个水电站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爷爷把它定位为呢，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我们要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一边为中国人民

0: 谋福祉。
1: 呼呼水水电站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自己兴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厂，朱德还亲自向电站赠送了题有“边区创举”的铜匾。发电站供电后，周围兵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0多倍，充分满足了战争前线的武器需要。1948年5月，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到西柏坡后，电站又架设线路27公里，把电送到了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
2: 当时电台是双电源，就是呼呼水停了电，东柏坡的中央军委的电台也不会停电，因为有备用的电源。一旦你停了电以后，它有柴油发电机，有几吨的柴油在那准备着呢，马上就给你发电。
1: 这间旧民房只有16.3平方米，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封西柏坡密电。对于前方的请示电报，他也总是随来随赴，有时一小时就要起草2-3封电报。发报台经常是这份电文还没发完，下一份又送到了。有时候要按照急缓等级，选择最急的先发出去。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报，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城市管理、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诸多领域。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虽然没有炮火硝烟，没有陈兵百万，但是千里之外人民解放军进退攻守的命令，却是从这里发出的。决战胜利天平的指向是在这里波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是在这里敲响的，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是由这里决定的，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一封封电报完成的。142天，408封电报，24场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222万余人。西柏坡密电可谓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一封封电报，见证着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那段峥嵘岁月，铭记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们的智慧、意志、理想和信念。穿越历史的天空，西柏坡密电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放光芒。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清淡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这好啊，叫的值得，很有幸啊，能把刘俊杰先生从天津请来，这是金斗师哥的主意。刘老师艺术水平很高，除了不可乐，什么都敢说。
7: 这是捧我吧？这个。
6: 很长时间也没跟刘老师在一块合作了，
7: 对，
6: 今天啊，就让刘老师说一段天津市出租司机的故事。
7: 好，
6: 各位还没向您问好呢。
7: 哎，
6: 这个，
7: 走吗？
6: 哪儿去？
7: 你不要车吗？
6: 谁要车了？
7: 你不要车，你招手干嘛？
6: 我这跟大伙问好呢。
7: 好，我们这玩意儿招手停。你这一招手，我停这儿，这计价器走着，你怎么算这个？
6: 这位是出租司机。
7: 嚯，说相声的。
6: 对，
7: 郑健是你吗？
6: 哎，是我是我是。
7: 呵，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6: 我
7: 老拉你们说相声的。
6: 都拉过谁呀、啊？
7: 拉过马季，
6: 大师。
7: 哎，高英培。
6: 嗯。
7: 范振钰。嗯。侯月文。最近给金斗拉包院，金斗一听我拉这人，给我辞了。
6: 要我也把你辞了。
7: 怎么了？
6: 您这不是出租，
7: 我这是
6: 灵车。
7: 哎，少废话，走上车。
6: 您看这姿势，把我瓶子送进去是怎么着？
7: 你这人没规矩，你这一招手，我停在这儿，我还拉别的座，你知道我干我们这玩意儿多不容易？
6: 知道，知道，知道。
7: 整天在街上转。就拿那天说吧，
6: 嗯，
7: 早上起来一钟头没转着座，
6: 你看看，
7: 开始走吧、
6: 啊、哎，
7: 马路边一老头冲我招手，
6: 有活了。
7: 我一看过去吧，我一看这老头我不敢拉。
6: 怎么了？
7: 70多岁了、
6: 哦、上岁数了，
7: 气喘吁吁，拄着拐棍儿、
6: 啊、
7: 我说大爷您要车？要车、
6: 啊、要车、嗯，
7: 我说您上哪儿去？
8: 哎，一中心医院。
6: 去医院？
7: 这老头70多了，也没个家属，上医院。
6: 嗯，
7: 你说这拉不拉？
6: 有这么考虑就不拉。
7: 不拉那干嘛呢？
6: 那就拉呀、啊。
7: 拉万一出点事儿，你说？哎，我一看老头这上衣这儿贴着个条，上面写着电话号码、家庭住址。
6: 我明白了。 这位老先生肯定是患有老年痴呆症，家里人怕他丢了。
7: 我行了，您上车吧，扶着老头坐后边。
6: 嗯，
7: 心里嘀咕，一边开着车一边看这老头，我有反光镜啊。
6: 嗯，
7: 我一看还行，老头还挺潇洒
6: 啊，
7: 嘴里边嚼着泡泡糖呢。
6: 你看看，
7: 我仔细一看，
6: 嗯，
7: 不是泡泡糖，
6: 什么呀？
7: 老头秃噜的白沫，
6: 犯病了。
7: 我说大爷，我说大爷，干，不理我，
6: 病了。
7: 我一看老头出

0: 屋里的座上了。
1: 大爷，您说话呀，大爷。
0: 啊，哎呦，爸爸，
2: 着急叫上爸爸了，
0: 是我倒霉吗？
2: 嗯，
1: 我大爷，您不能这么就这么完了，我说不清楚啊，大爷，
0: 不理我，
2: 别着急啊，往医院拉吧，
1: 赶紧时间吗？
0: 到医院门口，出租都过来了
2: 啊！
0: 哎，哥们，这怎么回事？你没讲说，我这我爸爸哦，你爸爸来，走走走。出租门口的都熟啊，
2: 嗯，
0: 张大夫、李大夫来了，舒阳，
2: 嗯，
0: 输液，
2: 对对对，
0: 大夫一拍我肩膀，哎，你交费去
2: 啊？
0: 我说我不能交费，大夫跟我急了，什么人呢？你爸病了你不交费？啊，我说这不是我爸爸。
1: 这进门不还喊爸爸呢？
0: 我说我这人爱着急，一着急我就喊爸爸。
2: 误会了，
0: 我们这医院里出了进去都是着急的，你叫得过来吗你？我说，哎，我想起来了，老头这电话号码。
2: 对呀，啊，
0: 给他们家打电话，
2: 赶紧。
0: 一会儿功夫，他儿子就来了。
2: 嗯，
0: 一进门腾，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2: 哟，
0: 说说这老头怎么回事？哎，我说别着急，别着急。待会儿大爷醒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对喽。
0: 哎，这功夫老大爷醒了，
2: 嗯，
0: 瞪俩大眼，手指着一伸，
2: 啊，
0: 就是他，
2: 就是他。
0: 他儿子一听这啪上就一波溜。我说我大爷，就是我怎么了？哎，他要不救我我就完了。他儿子这后悔，哎呦呦，大哥，我实在对不起，别对不起，领我上牙科。
2: 哎，这倒方便，出这门进那门。嗯，
0: 倒霉吧你不是？嗯，我说行了，你赶紧交费去吧。
2: 嗯，
0: 我走吧我。
2: 哎，你别走啊，找人要的士费啊。
0: 要什么的士？他急成那样了，走，认倒霉吧。
2: 你看，
0: 我开车转座去吧。
2: 嗯，
0: 心里这别扭，
2: 没法不别扭。
0: 头一趟座，一分钱没挣，挨一波溜。还得转呢。哎，我一看马路边又站一老头，
2: 又站一老头
0: 冲我招手。我停车一看，嘿，这老头跟那老头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这老头精神，嚯，穿着西装，
2: 嗯，
0: 扎着领带，留着一字胡，
2: 嗯，
0: 拄着文明棍，这手提大皮包，
2: 打扮。
0: 我一停车，我说大爷您要车呀？冲我一点头，一拉门坐后边去。
2: 啊，
0: 我说您上哪儿去？往前一指，开了没有3公里，老头下车了，
2: 哦，
0: 有口袋里掏出100块钱来。我说您等会儿，我给您找钱。哎，不用找了，
2: 不用找了。
0: 说什么？不用找了。
2: 嗯，
0: 哟，我那谢谢您了。老头走了，我上车开着吧。高兴，人就得做好事儿。
2: 对，
0: 给老头送医院去，一分钱没挣。
2: 嗯，
0: 3公里给100块钱。
2: 好人好。
0: 行，老头的气魄。
2: 好好，
0: 不用找了，开车走吧。
2: 有钱，
0: 高兴。
2: 嗯，
0: 开，我一看反光镜坏了。
2: 怎么了？
0: 老头大提包落在车上了。
2: 哎呦
0: 哟，我这怎么办？停车吧。
2: 嗯，
0: 停车，我拉个提包一看，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满提包里满满当当全是钱。
2: 是啊，
0: 人民币。100块钱一张，一沓一沓的，这大提包，
2: 嗯，
0: 得好几十万，
2: 可能还不止。
0: 我拿过来一看，我哪见过这么多钱？
2: 是啊，
0: 上手一敲，咔咔响啊，
2: 全是新票。
0: 哼，我拿这钱，你知道我当时我想起什么来了？
2: 你想起雷锋来了？
0: 我想凑2张。
2: 这啊，
0: 这钱。
2: 这像话吗？
0: 哪能够啊，
2: 就是啊，
0: 开车回去
2: 赶紧给人送
0: 3公里找老头去。
2: 对，
0: 开车一会儿功夫到了。
2: 嗯，
0: 我一看老车下车这地方没人呢，
2: 找找
0: 马路边一扫马路的大姐，我过去了。哎，姐姐啊，老万，我一看一长胡子呢，长胡子那不嘛，那背影那个，
2: 在那儿呢，在那儿。
0: 我过去我一拍肩膀，那一回头，我这不行，这太年轻，这玩闹，这
2: 嗨，年轻留胡子啊，
0: 这长胡子老头，长胡子老头没看见呀，
2: 没见着，
0: 说话嘛口音，
2: 对，
0: 我也没听他怎么说话，
2: 他怎么说的呀？
0: 他就说不用找了
2: 啊，不用找了，
0: 你吃饱撑的不让你找，你找他干嘛？
2: 蛮拧，
0: 我看这大姐误会了，你说这么多。我派出所啊，
2: 对呀，
0: 我把这钱送派出所，我踏实了。

0: 挖我们公司干嘛？行行，就这意思吧。我把钱搁这儿。哎，别别别，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啊、有事我们跟你联系。
1: 对，
0: 我行行，不行行。所长，我送到门口。
1: 嗯，
0: 哼，仰首挺胸，我打派出所出来，
1: 自豪。
0: 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个子，
1: 嗯，
0: 从来没仰着头打派出所出来过。对
1: 合着以前都这么出来了是怎么着？
0: 高兴啊，
1: 高兴
0: 了，哎，拾金不昧。
1: 对，
0: 我拾金不昧了，我
1: 好
0: 开车走，心里高兴，踏实了。
1: 嗯，
0: 待会儿电话铃响，我一听电话，
1: 怎么着？
0: 所长让我回去，
1: 有事儿。
0: 我可真兴奋，
1: 这怎么又
0: 太兴奋了？
1: 为什么？
0: 我听说这在国外啊，拾金不昧，找着失主。能提这钱的20%，
1: 别说我也听说过，
0: 这要20%，
1: 嗯，
0: 这咱还开这干嘛？
1: 是，
0: 不，咱不开了，转手买拖拉机，咱不
1: 开，嗨，还不如开这个呢。
0: 你说，哎，你说这老头要给我20%，这得20来万，10来万，
1: 嗯，
0: 你说要不要？
1: 要，
0: 没水平，把人家钱要来，人家说你这拾金不昧，就为了提这钱。这没面子，
1: 那就不要，
0: 不要，老头非得给呢，
1: 那你要，
0: 我一要，老头少20多万，我多20多万，老头心疼，
1: 那就不要，
0: 不要我心疼啊，
1: 你爱要不要啊？这谁跟你算这个？
0: 我不知道人给不给呀、啊嗯，呵，我大摇大摆进派出所了、
1: 嗯，
0: 我一看还是那几个警察，
1: 甭问呐，这老警察给你点烟，小警察给倒茶，
0: 没有。
1: 哎所长一拍你肩膀，
0: 都没有啊？
1: 那怎么着？
0: 警察一看我进来，一拍桌子，把电棒抽出来了
1: 啊！这什么意思？
0: 哎，我这农会在这儿 啊，倒霉啊！
1: 怎么了？
0: 一大提包钱全是假的，
1: 你看
0: 假钞啊！
1: 是啊，
0: 这事儿大了。
1: 对呀、
0: 啊，派出所长说，这事儿可不小啊。
1: 是，
0: 这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啊。
1: 啊
0: 我就在搁车里，我就拿你这儿来，我哪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假的呀、啊。喂，那行，笔录吧。
1: 笔录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没进过派出所。
1: 我进那儿干嘛去？
0: 笔录嘛。
1: 什么笔录？
0: 有一桌子，
1: 嗯，
0: 警察坐在后边，这一记录的。你有一凳子，你坐前头。
1: 行，
0: 问一句，说一句。
1: 电视剧里见过
0: 啊，就这笔录。
1: 笔录，嗯，
0: 哪儿拉着老头？
1: 对呀、啊。
0: 拉了多少公里？
1: 嗯，
0: 老头哪儿下的车？
1: 哎，
0: 怎么把钱拿出派出所来的？
1: 得问清楚了。
0: 整个都问了一经过。
1: 嗯，
0: 2多钟头问完了。所长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吧，
1: 你先走吧。
0: 有事儿我们跟你联系。”
1: 嗯，
0: 那个所长，你把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留下。
1: 哎，爸，等会儿，
0: 啊，
1: 你不是不留公司电话吗？
0: 你是外行，这时候咱得依靠组织。
1: 嗨。这时候他把组织想起来了。
0: 完了，5点来钟了，我耷拉着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
1: 不这样，
0: 我没吃饭了，
1: 赶紧找地儿吃饭。
0: 找地儿吃饭去吧。我一看，盒饭卖盒饭的，哎，来盒饭。
1: 嗯，
0: 多少钱？妈多少钱？天天买不知道，5块钱，有4块的。妈还想要不要？要，你过来，多搁点辣吧。哎，对，来多来点。
1: 爱吃辣，
0: 拨点辣子。
1: 嗯，
0: 饭盒一端，趴在车棚上，一边吃一边看。
1: 哎，干嘛趴车上看？
0: 开出租都这个，一边吃饭一边看座啊。
1: 啊、
0: 哦，
1: 等着拉活。
0: 哎，座来了，马路对过跑过一个大姐来。
1: 哦，
0: 这1米7的个儿，
1: 嚯、
0: 哦，身条挺好。
1: 嗯，
0: 啪，一边跑一边喊，逮流氓啊！逮流氓啊！
1: 碰上流氓了，
0: 我一看。嚯，后边一大小伙子，1米8，膀大腰圆，紧追不舍。我一看这个，一扭头，一闭眼，
1: 嗯，
0: 假装没看见，
1: 没看见。
0: 以后这路事儿一律不管，闭眼。
1: 伤心了，
0: 闭不上眼呢。
1: 怎么呢？
0: 你知道那女的长得多漂亮？
1: 这都什么时候来看这个？
0: 我一看，管吧，
1: 管。
0: 这女的呱呱呱呱跑过来，
1: 嗯，
0: 让过去。这男的到了，我一伸腿，啪！男的趴马路上，
1: 干得漂亮，
0: 漂亮嘛，给我弄派出所去了。
1: 这怎么又弄派出所去了？
0: 倒霉呀！
1: 啊，
0: 头里跑那女的是小偷，后边追那是便衣警察。
1: 得。

0: 我一进门所长都乐了
1: 啊，
0: 你这要骂玩意儿，你这个骂去吧，你你看准了再下班儿，你也是还警校毕业搞财政骂玩你能练着，你让他弄趴下了，你这还是信心，
1: 所长真幽默。
0: 行行行行，笔录吧，
1: 这又录一回，
0: 你录吧，
1: 录吧，录吧，录吧，录吧。
0: 警察坐这边，
1: 嗯，
0: 我坐前头那凳子上，开始问，什么时候出的派出所？
1: 对，
0: 在哪儿买的盒饭？要了多少辣子？怎么给警察下的绊儿？
1: 弄清楚了，
0: 全问了。
1: 嗯，
0: 问完之后说：“你走啊。”我又耷了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晚上九点多了，
1: 嗯，
0: 我哪儿拉座去，下班都回家了，吃饭都奔酒楼了。
1: 对呀，
0: 你说我这一天啊，行了，我夜总会门口吧。
1: 夜总会，
0: 夜总会桑拿舞厅门口那儿等着去。
1: 那好，那天津不管这个，
0: 那半夜有这个，走吧，等着吧，
1: 行，
0: 把车开那儿一看，嚯，哥几个都在那儿等着呢，都来了，来来来，等吧，
1: 哎，
0: 等着吧，好几个钟头，十二点一过，舞厅大玻璃门一响，吱铃，跑出一女的来，啊，别，吱，坐我后边呢。我回头一看，这女的我不敢拉，
1: 为什么？
0: 这女的穿着三点就坐后边呢，
1: 啊？
0: 干嘛走啊？我不是那个，你有病啊？开车呀？
1: 走啊？
0: 我不是开车，你。你钱在哪儿搁着呢？
1: 嗨，我琢磨这个，别琢磨。
0: 你爹的，你管着你，
1: 来，
0: 走走走走。我一看这姐那么横，我开车走吧，
1: 走吧走。
0: 好，你这什么横？开车走吧，走没两公里，我回头一看，姐姐睡着了。
1: 甭问，喝多了。
0: 我一闻，哎呦！满车酒味儿，
1: 怎么样，
0: 姐姐，大爷，醒醒，睡瓷似的，躺在后座上躺平了，
1: 没少喝。
0: 说这倒霉劲儿，这大半夜的，我往哪儿拉的呀？我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1: 就是啊，
0: 不是，把车停下吗？我停了车，下来把门锁上，
1: 嗯，
0: 站便道上看着他。
1: 你站便道上看他干嘛呀？
0: 在哪儿看？
1: 里边看着呀。
0: 你那叫废话，大半夜里头，
1: 嗯，
0: 我一男的，他一女的，他穿的那样，我进两回派出所，你知道吗？
1: 我把这事儿忘了。
0: 警察来了一问，我说不清楚。
1: 没错，
0: 越想越倒霉。
1: 嗯，
0: 他里边躺着睡挺姿势，我在外边看着。我这哪儿出租啊？
1: 嗯，
0: 我整个一守灵的，
1: 老本行。嗯，
0: 姐姐一仨钟头醒了，一开车门下来了，呀，你怎么知我住这儿？
1: 啊，
0: 我说我不知道你住这儿，我就住这儿，就这二楼。走，上去坐会儿去。我说不去。那行，找钱吧。
1: 找。
0: 我哪儿就找钱呢？哎，我上次不给你100块钱吗？我姐姐，我这一天啊最倒霉了，一分钱没挣啊。
1: 对，
0: 你看我这口袋里头，哎，还真有100块钱。老头给你100块钱，
1: 就是那张啊。
0: 行，100块钱归你，走吧，不要钱了，回去吧，我开车走吧。
1: 嗯，
0: 我回头一看，后座真搁着100块钱，我女的喝醉了，
1: 忘了。
0: 哎，我姐姐回来，找你钱，把那给我。
1: 干嘛呀？
0: 咱不能恶性循环，你琢磨琢磨，老头一提包钱都是假的，这100块钱能是真的吗？
1: 没错。
0: 完了呢，找你去，开车走，不干了，回家。
1: 走吧。
0: 开车我是越想越别扭。
1: 好好琢磨琢磨。
0: 你说我这一天，
1: 嗯，
0: 碰见俩老头，
1: 对，
0: 进了两趟派出所，
1: 嗯，
0: 碰见俩女的，挨一脖溜。还守了半宿灵，不干了，回家。大半夜开车走，明儿再说吧。
1: 歇了吧。
0: 哎，大灯一照，猛不丁吓我一跳。
1: 嗯，
0: 马路中间站着一女的，
1: 又一女的。
0: 这女的我一看吓我一跳，
1: 怎么
0: 穿一身白，大半夜穿一身白站这儿干嘛？大白脸，黑眼圈，红嘴唇，白上衣，白裤子，白皮鞋，冲着我招手，我当一脚刹车。姐姐，你要车啊？不说话，一阵风是叮噔坐我后边了。我这您上哪儿去啊？往前一指，开吧，开没三公里，我回头我说姐姐到了吗？还往前指，又开了五公里，我姐姐差不离了吧？还往前指，
1: 还指，
0: 再指我不敢开了。
1: 怎么呢？
0: 再开到坟地了。
1: 这，哟，
0: 我一看坟地，当时我脑袋腾一下，大半夜里一女的一身白，我回头一看，吓死我了。
1: 怎么了？
0: 这女的没了，
1: 没了。
0: 我一给油门，车蹭就出去了。
1: 嗯，
0: 我一看反光镜，哟，这女的在后边坐着。就，我一看在这坐着，我更害怕。
1: 为什么呀？
0: 这女的顺着鼻子嘴往下流血，
1: 哎呦，忒深了！
0: 我当一脚刹车就站住了。
1: 啊！
0: 下去啊！下去！吓死我了！这女的说话了
1: 啊！
0: 干嘛呀？不是你鼻子嘴流血，我害怕呀！
1: 对呀，
0: 废话，我一系鞋带你就撒侧，能不流血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4: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3: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4: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3: 有人叫我徐霞客，
4: 有人叫我哥伦布，
3: 有人叫我活地图，
4: 有人叫我旅游家，
3: 有人叫我米老鼠，
4: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3: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4: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3: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4: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3: 你等会儿
4: 啊，
3: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4: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3: 哦，
4: 嗯，
3: 那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4: 长春。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3: 哎，不错，
4: 嗯，
3: 不错。对
4: 。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3: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4: 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3: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4: 就你，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3: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4: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3: 哪儿啊？
4: 海口。你夸海口。
3: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4: 我哪儿？
3: 自贡。
4: 怎？
3: 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4: 自贡。行啊
3: 呀，
4: 来呀，
3: 来吧！
4: 船头打鼓，镇江
3: 袖珍盆景，微山湖，
4: 春耕逢喜雨，天水
3: 四季忙收割，常熟
4: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3: 啊
4: 啊，四平怎么样？
3: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4: 怎么着？
3: 三名，
4: 仨都够亮。
3: 来，比赛地名
4: 要这么说呀？
3: 啊，
4: 你三九天穿背心儿。邯郸，
3: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4: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3: 我素馅儿，
4: 素馅儿，
3: 你桥林宾馆，你没钱进，
4: 我这是，
3: 你驻马店，
4: 我驻马店里边，我
3: 啊，
4: 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3: 啊、
4: 你海风，
3: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齐齐哈尔啊，
4: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3: 哪儿啊？
4: 巨鹿，
3: 我。别动
4: 啊！
3: 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3: 宝鸡呀、啊。
4: 嚯！别动
3: 啊！
4: 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3: 哪儿啊？
4: 日月潭。
3: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4: 日月潭。
3: 别动
4: 啊！
3: 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3: 水帘洞啊。
4: 我老感冒我。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3: 啊！
4: 九龙。 离香港太近了啊、哦，耳朵近呢。
3: 你这嘴对外开放，
4: 我这是
3: 蛇口。
4: 那我这也不严，
3: 哎，不严。
4: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3: 哪儿啊？
4: 龙须沟。
3: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3: 纹头沟。
4: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3: 哪儿啊？
4: 太原。
3: 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4: 我这是
3: 沟帮子。
4: 你呀、啊，你打着长途谈恋爱，通话，
3: 啊，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4: 我这是
3: 你尊话，
4: 我尊敬他。
3: 哎，
4: 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3: 哪儿啊？
4: 济南，几对男的，
3: 这么个济南。
4: 对对对，
3: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4: 怎么挤？
3: 连挤兑在明。
4: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啊。那、哎啊、这么说呀？
3: 啊，
4: 要这么说你呀、
3: 啊？我怎么样？
4: 这个你呀、啊，为了攒钱呢、啊，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3: 哪儿啊？
4: 你常州。
3: 我常喝粥啊。
4: 常喝粥。
3: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啊，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4: 我这是
3: 你全粥啊。
4: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3: 啊；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4: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3: 你热稀饭热够了火，你胡粥。
4: 不，你才胡粥呢。
3: 胡粥啊！
4: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3: 哪儿啊？
4: 一个地名。
3: 哪儿？
4: 五指山。
3: 哎，
4: 你不少指头
3: 啊？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4: 五指山。
3: 威虎山。
4: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3: 哪儿啊？
4: 二郎山。
3: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4: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3: 你爱人姥姥给你一巴掌，泰山。
4: 要这么说呀、
3: 啊？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娘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4: 这是
3: 祁连山呢。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想到
1: 什么呀？
0: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谢谢。
1: 这是大家伙儿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
1: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
0: 成。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是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
0: 可是这幕一拉开，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好像打中间传过来。哎呦，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哎，
1: 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到，
1: 对，
0: 这
1: 么多，
0: 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1: 哦，跟这边比划，
0: 身上在这边啊，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示意。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呀、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0: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1: 好。说呀。
0: 我纠结呀。
1: 怎么又纠结呀？
0: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1: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逗乐呀。
0: 先把他们逗乐。
1: 对呀。
0: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哎、
1: 可是你不成啊！
0: 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这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啊。
1: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呀？
0: 您不了解我，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哦，这还是在台上呢。啊，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1: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0: 太多了啊！哎，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1: 这还得犹豫吗？
0: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1: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0: 狗粮，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0: 我一个人啊，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1: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0: 吃的一半，我能不能上厕所？
1: 想去就去。
0: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就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怎么都不成。
0: 还有啊，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着？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1: 哎呀呀呀呀！你解了吧？
0: 不但您我这么舔，我还是……
1: 你们还真舔？
0: 我纠结呀！
1: 你多买两瓶多好啊！
0: 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1: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0: 这是小事儿。
1: 对了，
0: 我说一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我怎么上班？

0: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1: 开车啊，堵啊，路上走不动啊。啊，
0: 你怕堵车，你哎，坐地铁，
1: 哎，地铁好
0: 是不是？
1: 绿色环保。
0: 对呀，
1: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0: 这多快呀！
1: 上地铁1个小时。
0: 怎么那么长时间、
1: 啊？挤不上去啊！啊，早高峰那地铁啊，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哦，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嗯，上车前我是这样。哦，往车厢里一站啊，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别鼓掌。
0: 怎么这模样呢？
1: 地铁里看看去啊，早上挤了都这模样，挤的。
0: 哎，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啊，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哦，
0: 这脖子呢？
1: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0: 哦、这嘴怎么有点歪呀、啊？
1: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0: 啊，这左手干嘛呢？
1: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哦，
0: 这腿干嘛劈着呀？
1: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啊。
0: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1: 坐反了，哥。
0: 不，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啊。
1: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呵，每天挤成狗、哎，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0: 你这样啊？
1: 您说，
0: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1: 别提房子啊。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0: 这房子怎么回事？
1: 结婚，家里给买套房。哦，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0: 嗨，这不用纠结，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1: 难就难在这儿了啊！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双方老人付的首付，这钱算不清楚啊。
0: 嗨，要我说，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1: 您给出个主意，
0: 你就写你。
1: 写我不行。
0: 为什么？
1: 我媳妇不干。
0: 怎么了？
1: 她怕我跟她离婚。哦，
0: 哎，那写你媳妇儿。
1: 我不干啊。啊，我怕她跟我离婚啊。
0: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哎，
1: 你还挑唆我们家不和。
0: 写，哎，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1: 写我们俩啊，我们落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哦、对不对？
0: 写你爸你妈。
1: 你没听明白？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他们家闺女还贷款。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0: 那写他爸他妈呀？
1: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0: 那就写我吧。
1: 我看谁鼓掌？别。手里了，你看
0: 本来嘛，你一共就6口人，写谁都不成。
1: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0: 你别纠结了啊，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1: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0: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1: 过来，小子。哟，
0: 怎么还动手？
1: 你这不让妈省心啊？我跟你说，
0: 是，
1: 我让。
0: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还是没躲开。你呀、你这教育方式不好、
1: 听明白没有？
0: 你我知道了。写我不写我媳妇儿。哟，
1: 这儿子不傻呀。
0: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1: 我什么听不见呀、别吵了，不就房本吗？写你一人名字，
0: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
1: 我们都嫁过来了，
0: 是
1: 图点什么呀？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兄弟如手足，我们女人如衣服，
0: 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1: 我就是这件衣服，
0: 我没这么想过，
1: 你不穿，有人穿，
0: 不成。
1: 太不像话了，
0: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1: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啊，倒霉倒你身上了。
0: 没错，
1: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我就不明白了。
0: 什么呀？
1: 我们年轻那会儿啊，吃 吃不饱，穿不暖。哦，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0: 没错，
1: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0: 你爸爸这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哥，我明白了，
0: 是不是？
1: 明白。所谓纠结呀，就这患得患失，
0: 是
1: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0: 没错，
1: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0: 什么呀？
1: 我都写上，
0: 都写上
1: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拿过来我一看，
0: 这是房本，
1: 改家谱了。
0: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4: 我唱多少全行。
3: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4: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3: 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4: 我是专门唱耗子。
3: 你唱不唱猫啊？
4: 你呀、啊，你不懂。
3: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4: 劳动耗子。
3: 哦，劳动耗子。
4: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3: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4: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3: 哎，这有，
4: 我会唱。
3: 哦，这你会唱。
4: 哎，船夫耗子
3: 有，
4: 起重耗子
3: 有，
4: 搬运耗子
3: 有，
4: 打重耗子
3: 有，
4: 打卧耗子
3: 有，
4: 狗拿耗子有。
3: 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4: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3: 谁管闲事啊？
4: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3: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4: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3: 这还都不一样。
4: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3: 哦，
4: 知道吗？
3: 那我问问你，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4: 轰牛
3: 啊，
4: 我给你学一学啊。
3: 你学一学。
4: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就这味儿。
1: 啊，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2: 除草唱出来比它还好听。
1: 怎么唱？
2: 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
2: 啊、大家一块儿除草。嗯，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着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哦哦
1: 哦。嗯，这什么呀？这是
0: 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
1: 臭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笑了。
1: 讲
0: 话，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啊，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我有词儿的，
0: 还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大嫂子呀，二妹子呀，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锤啊锤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那
0: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嗯，嗨。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啊，
1: 蹬个锤啊，
0: 锤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
1: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啊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行了，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唱上四根。
0: 是。
1: 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这牛抽趴下了，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
0: 嘚儿，我驾驾，
1: 我，
0: 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
1: 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什么都会。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吧？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
0: 嗯，
1: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0: 嗯，
1: 你再听听这种夯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0: 哎，啊，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1: 在哪儿学？
0: 就在这儿学。
1: 这儿学不了。
0: 嗯，
1: 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啊？
0: 还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呀？
0: 嗯，
1: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0: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1: 随便学一学，
0: 就学一学。
1: 那行
0: 行吗？
1: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当我这夯。
0: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1: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0: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1: 找一夯搁在这儿
0: 啊，
1: 嗯，真往下砸，
0: 真砸，
1: 那不行啊。
0: 怎么着？
1: 台板全漏了。
0: 嘿，
1: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0: 拿我当夯。
1: 哎，
0: 行行行啊，
1: 啊，
0: 行行行，
1: 来当夯啊。
0: 嗯嗯，
1: 你帮帮忙啊。
0: 我帮什么忙？
1: 给我搭一搭枪啊。
0: 搭枪。
1: 哎嘿呦啊，
0: 这我会。
1: 会啊。
0: 会。
1: 来来，我听听。
0: 哎嘿呦啊，
1: 声太小，大一点。
0: 哎 呦啊，
1: 再来了，
0: 哎嘿呦啊，
1: 差不多了，再来了，
0: 我来不了了，我
1: 行了，就这样了啊，嗯，你就是这根炮啊，
0: 怎么回事？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你是什么呀？
0: 我是夯啊，
1: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0: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1: 哎

0: 精彩到了高潮啊，
1: 嘿嘿嘿哟哦，
0: 英雄们打击快
2: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
3: 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2: 啊，
3: 我一人来，
2: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3: 啊，
2: 那你可够累的呀。
3: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2: 行，你自己来也行。
3: 我自个儿来啊，
2: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3: 嗯，
2: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一句我一句，
2: 哎，
3: 错不了了。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英雄们大集会啊，
0: 英雄们大集会啊，
1: 你怎么跟我笑啊，
0: 你怎么
1: 别笑了，就怎么回事儿？你这是
0: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1: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我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0: 我还得现编词儿。
1: 哎，
0: 听词儿吧，
1: 别让我难住你啊。
0: 你难不住啊，
1: 难不住，
0: 当然是。
1: 来试验试验看，
0: 来试试
1: 带上劲儿啊。
0: 嘿，

0: 眼通小啊，
1: 那是小眼通
0: 啊，不冒烟儿啊，
1: 那是坏眼通啊，
0: 该他干嘛事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问。
1: 别唱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红旗迎风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

0: 地级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人人该献祭。

0: 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崩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千里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既得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
0: 哎嘿
1: 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

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谈人命，
1: 客中。
2: 啊，宿舍小飞车，快行。
3: 平仓处理事。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开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有一日，我突然想到，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在中国的票房那么高，今后是不是应该按照？

国的套路来拍，啥意思呢？就是当擎天柱与威震天战斗正酣的时候，突然天空出现了一路神仙，对着威震天大喊：“孽障，还不现出原形！”只见一道金光，威震天变成了一辆高端跑车，神仙开车上门，不是，神仙开门上车，摇开车窗对擎天柱说：“擎天柱，快去救你的师傅吧。”说完便一脚油门绝尘而去。我是百变金刚小雨，儿子问妈妈：“妈妈，什么是女朋友？”妈妈说：“这个，如果你长大后啊是个好男孩，你就会得到一个。”“哦，那如果不是好男孩呢？”“那你会得到很多个。”室友望了望宿舍窗外问我：“你说这么冷的天还大风大雨的，好痛苦啊，我们还去上课吗？”我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室友终于被我的歌声所感动，“对呀，我们还有梦。”于是倒头又睡了。今天小贝对我说：“小雨，街区公园那个许愿池，那个许愿池啊真的很灵验。”我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小贝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我跟你说，昨天啊我在那里许了个愿，希望有几十万元出现在我的面前。”“什么几十万元？不会吧，难道真的实现了吗？”小贝点点头：“嗯，我刚走出公园大门，就看到一辆运钞车从我面前驶过。”老妈出差回来后开心地对我说：“恭喜恭喜啊。”我好奇地问：“恭喜什么？给我找媳妇了？”我妈指着我房间里一周没洗的衣服说：“你真聪明，你瞧，今天将是你的大喜的日子。”过年回家，我爸问：“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说：“金钱和女人。”爸爸暴怒扇了我一耳光，又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事业和爱情。”爸爸满意地摸了摸我的头。过年时的饭桌上，叔叔伯伯们各个化身为政治家、军事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资深电影评论人，阿姨们则化身为娱乐圈资深评论家、高级营养学讲师、民间奇闻异事脱口秀主持人。中午吃饭时，一个同事说他高中时有一次英语考试，阅读理解居然是讲三国里的马超什么的。他怀着严重的不理解做完了题目，出了考场听同学们议论考试题，他大惊失色，原来拼音马马操操刚好是澳门的英文单词马卡。

0: 问：如何才能抓住一个女人的心，让她永远不离开你呢？答：决心离你而去的人，用铁链子也拴不住的。
1: 那咋办呢？
0: 得用金链子才行啊。
1: 老婆，你养狗就养狗呗，为什么还天天拿着人民币让它闻呢？
0: 这事儿你不用管，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几天后，
2: 你们都别拦着我，我要炖了这只狗，我的私房钱全叫他给找出来了。
0: 白酒说：“
3: 喝我的人都豪爽。
0: ”啤酒说：“喝我的人都大度。”红酒说：“喝我的人都浪漫。”黄酒说：“
4: 喝我的人都温情。
0: ”明酒说：“
5: 喝我的人都有品位。
0: ”洋酒说：“
6: 喝我的人都有钱。
0: ”酒精说：“
7: 都给我小声点儿，没有我，你们都是水货。”
0: 周杰伦的歌里说：“爱情就像龙卷风。”其实我认为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因为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一辈子也见不到一次龙卷风。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9: 秋浦歌十七首，其十四，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暖廊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10: 天宝年间，李白漫游到秋浦，在今天安徽省贵池县境内。在这里，李白写了祖诗《秋浦歌》，主要写了秋浦风情，抒发了诗人思念长安和家乡以及怀才不遇的心情。其中的第十四首成为特别独特的一首。秋浦是唐代银和铜的产地，诗人在漫游中看到了冶炼工人的劳动场景，工人们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这歌声在秋夜的寒气中激荡，震动寒川。这劳动号子揭示了冶炼工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有着丰富的情感和令人赞美的高尚情操。诗句的字里行间处处饱含着诗人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歌颂和赞美之情。
0: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却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1: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2: 你知道吗？你知道古罗马人会为马匹和宠物喝香水吗？嗨，我是范范。你知道人们从史前时代开始迷恋香气了吗？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学会往身上涂抹香气了。自从埃及人发明了花香提取法，大家对香水的狂热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埃及艳后是香水的忠诚粉丝，就连她的船帆上都必须熏染上香气才行。古罗马人对于香水的热爱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用香水洗澡，然后再把衣服浸泡在香水中，甚至会为自己的马匹和宠物喝香水。

0: 不过不用紧张，那时候的香水可是纯天然，不含任何化学物质的，全是从花朵中提取出来的精油。动物们喝这个，估计跟喝饮料差不多。更夸张的是，希腊作家会建议不同的地方涂抹不同的香气，比如手臂上要涂抹薄荷，膝盖上抹百里香，胸口比较适合玫瑰和棕榈油，而头发和眉毛上要抹的是香草，超级讲究，有没有？
1: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2: 总有人问我，因为什么开始跑步？是什么让我投入？又为什么会始终坚持？我是来自北京的跑者，配音演员赵可。其实我和你一样很普通，我选择开始改变，一直在追求完美，尽管过程并不完美。从一个人跑变成了一千人跑，踏过泥泞，跑过四季，顶着朝阳，伴着日落。我不太喜欢舞台上的灯光，更偏爱奔跑时照射在皮肤上的每一寸阳光。一个人跑是自我的历练，一群人跑就会有无限的可能。鸡汤喝多了难免有毒，路跑得多了总会有弯路。后来才明白，进步需要科学的训练，需要持续往复的执行，不断检测自己每一天的变化。当你足够的热爱，就不需要坚持。
3: 还有200米。
2: 站在北京马拉松的起点，我们追求的是痛快而不是痛苦，我们可以去努力而不用费力。有时候我们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超越别人，只能超越自己。
4: 你听，这就是跑步的声音，也是我的声音。
5: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6: 开心副驾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有一位日本技术员和一位俄罗斯技术员在谈论汽车的密闭性问题。日本技术员说：“我们国家为了测试车子的密闭性，会把一只猫放在汽车里关一夜。如果第二天打开车门，发现猫已经窒息而死，那就表示密闭性没有问题。”俄罗斯的技术员说：“
2: 在我们国家，为了测试汽车的密闭性，也会把一只猫放进汽车里关一夜。如果第二天打开车门，发现猫还在车里，那就表示密闭性没有问题。”
1: 我是密不透风的小雨。某国总统在前苏联一家专门为外国人开放的工厂里参观，工人们该怎么回答总统提出的问题，有人早已做过交代。总统问工人：“你们国的幸福吗？”工人伊万回答说：“
2: 是的，总统先生，

很幸福。我在乡下吧，有一栋别墅，啊，里边呢有很多值钱的家具啊。每天早晨，我都开着我的吉尔牌新轿车上班。总统听了很吃惊，真的吗？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是你想买的吗？伊万想了想说：“一双鞋子吧。”

0: 两个犯人在牢房里交谈，一个说：“哎，你被判了7年徒刑，你就真不担心你老婆在这7年里改嫁别人，甩掉你跑了吗？”另一个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愚蠢的想法呢？啊，你显然是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老婆呀。第一，她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人；第二，她特别特别的爱我；第三，她被判了9年。”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0: 驾校教练才是最幽默的人。证据一，小姑娘，我发现你不是开得太快啊，你是飞得太低啊。证据二，哎，看见前头那个人了吗？开过去，压死他！
3: 我不敢，
0: 不敢啊，不敢你还不松油门？证据三，有个人倒车入库，左倒右倒都进不去，最后教练淡定地走下车说：“来，我跟你一起把车抬进去吧。”证据四，有个妹子快考试了，教练难得温柔一回，跟她说：“好好考啊，争取每科都一次过关，然后记得把驾照锁到抽屉里，不要拿出来用，当个纪念也好啊。”证据五，科目三头一回上路有点紧张，把安全带插到了副驾的卡口里。我还问教练：“您怎么可以不系安全带呢？”教练瞄了我一眼：“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啊。”证据六，加油，我会的，加油。谢教练，我让你踩油门啊。证据七，科目三练车的时候，一个上坡等红绿灯，绿灯来了一直不敢走，这时教练转过头问我：“你干嘛呢？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颜色是吧？”证据八，一天开着车，教练让我打转向灯，打完转向灯转弯后，教练抽了一口烟对我说：“你雨刮器可以甩得再快点吗？”哎，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黑心四大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迪士尼乐园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我和老婆孩子前往旅游，筋疲力尽地玩了3天。当我们驱车离开的时候，儿子挥手说道：“再见，米奇。”女儿挥手说道：“
2: 再见，米妮。”
1: 我则有气无力地挥着手说：“再见，美元。”我是没啥偏有病，有啥就没钱的小雨。两个女生在聊天，一个问：“
2: 哎，你昨天晚上约会怎么样啊？”
1: 另一个回答道：“
3: 太恐怖了，他居然开着一辆1932年出厂的老爷车来接我。”“
2: 哇塞，酷啊，那真是太酷了，这有什么好恐怖的呢？”“
3: 问题是他是那辆车的第一任主人。”
1: 一天，一个忏悔者来到教堂，对神父说：“神父，神父，我错了。”神父说：“只要你认错，主一定会原谅你的。”“
3: 是这样，我偷了一个人的自行车，现在我要把它交给你。”“
4: 不，不要给我，把它还给施主。”“
3: 啊，我已经问过他了，可是他不要。”“
4: 哦，那你就收下它吧。”
1: 下班后，神父发现他停在后院的自行车不见了。

0: 同事读文章断句是这么断的：中国古代有个关云，常过五关斩六将。教授在考试当天突然宣布延期考试，有个学生站起来抗议，说延期会打乱他的复习计划。教授立刻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王大明。
0: 好的，王同学，免你参加这次考试，而且给你一个甲等，因为你有胆量据理力争，而这正是教育的最重要的目的。
1: 啊，不是吧，这老师既然这样，那么我的本名叫李小华。
0: 滑雪教练说：同学们，以后你们的滑雪课就由我来教。同学们问：
2: 老师，老师，这个滑雪容易吗？
0: 太容易了，只有三个步骤。第一步，你们要学会滑行。第二步，要学会从高处往下滑行，如果害怕可以闭上眼睛。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一定要学会架着拐杖走路。有个人有一天碰到了神，神突然大发善心，打算满足那个人的愿望。那个人想了想说：
3: 听说猫有九条命，请您赐予我九条命好吧。
0: 一天，那个有九条命的人闲来无聊，就说去死一死算了，反正自己命多嘛。于是就躺在了铁轨上，结果一辆火车开了过去，那个人还是死了。这是为什么呢？答：因为那列火车有十节车厢子。
4: 说有这么一家公司，每天一大早总会把一大堆的简历扔到废纸篓里。有一个人看了很纳闷，就问：
5: 哎，不是，这些简历我们都还没看过吧，怎么就给扔了呢？
0: 扔简历的人淡淡地说：是这样，我们从来不要运气不好的人。

0: 兄弟小贝是一个神爷们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两天他被十个彪形大汉胖揍一顿，愣是没把他给揍趴下。这主要是因为他是被捆在树上给打的。甲，你知道电影怎么分级吗？乙，
1: 很简单，好男人得到女主角是普通级，坏男人得到女主角是辅导级，人人都得到女主角是限制级。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0: 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
1: 你可别光说不练啊。
0: 什么意思啊？
1: 我问你，可回收垃圾都有哪些类啊？
0: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
1: 给你99分吧。
0: 99分？为什么不是100分？
1: 因为在废纸当中啊，这个纸巾和厕纸由于水溶性太强，是不可回收的。
0: 你哼什么哼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是故意考考你的。垃圾分类我能行，
1: 绿色生活我先行。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2: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桃花潭在宣城泾县的桃花潭镇，1000多年前，大诗人李白受邀来到这里，写下了一首活泼轻快的小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据说邀请李白的人就是当地的乡绅汪伦，他骗李白说这个皖南小镇有10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过来一看才知道，十里桃花是一处10里长的桃花潭，万家酒店是姓万的老板开的一个小酒馆而已。李白并没有因为上当受骗而生气，大概是因为这个江南小镇地理位置优越，秀美的青弋江穿流而过，在这里形成了一片静水流深的桃花潭。紧邻着桃花潭就是浩瀚的太平湖，桃花潭的两岸分别是翟村和万村，还保留着完整的皖南古民居。这里有名的美食是清水鱼，三两朋友吃鱼饮酒，正如当年的李白和汪伦，说不尽的情谊都赋予桃花潭的清波碧影之中。
4: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5: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但有些事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

0: 你知道吗？在古代，泄露养蚕的秘密会被判死刑的。嗨，我是范范。你知道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生产丝绸的吗？3000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时的丝绸是专门给皇帝和宫廷用的，所以中国人死死地保守着养蚕的秘密。任何人一旦被发现泄露了这个秘密，就会被判处死刑，并且通常都会折磨致死。不过丝绸制品却被流传到了西方，他们简直为丝绸疯狂。在罗马，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穿得起丝绸，那时候丝绸的价值跟同量重量的黄金一样。富人们穿丝绸穿得肆无忌惮，各种奢靡。就这样，中国保护丝绸和养蚕的秘密千年，直到中世纪才被人学了句。统治者希望得到丝绸的供应，甚至会免除丝绸匠人们的赋税呢。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黑心丝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我有一个小侄女，名叫杨晨曦。话说这天，杨晨曦去医院拔牙，她躺在那儿，医生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不是，就是拔牙的工具。走向了他，小侄女看到之后立马就哭叫起来。医生不高兴了，医生说，不是，这位小朋友啊，我还没开始拔呢，你叫什么呀？小侄女理直气壮地说，我叫杨晨曦。我就是杨晨曦的舅舅哥哥小雨。我对老妈说，妈，我准备节食减肥。老妈紧张地说，啊，不行，节食伤身体。我心里顿时暖暖的，说，妈，我会注意的，你放心吧。老妈依旧摇头，不行，你现在胖点，别人以为是你吃的多，万一你节食还胖，别人会说你是遗传的。儿子问父亲，爸爸，你当年是怎么娶到妈妈的？父亲说，啊，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了一对情侣，女的是个美女，男的呢是个矮胖子，我非常愤怒，走上前去就说，美女，做我的女朋友吧，你男朋友那么丑。啊，爸爸你好勇敢，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敢于表白就有机会赢得爱情，是吗？父亲顿了一下，接着说，后来我被那胖子打成重伤，他赔了我一大笔钱，我回老家用那笔钱娶了你妈。
2: 明天我

0: 李大妈坐公交，上车马上有人让座，她坐下，又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了一个小朋友，马上又有人给她让座，大妈毫不犹豫，让一个老大爷坐下了，大家投来了赞赏的目光，纷纷让座。大妈说，上班族不容易，把一男一女两个疲惫的年轻人按到了座位上，最后才安心地坐定。如此这般，李大妈一家五口都找到了座位。下班坐公交车回家，站了半小时，终于有个座坐下了。刚坐了一站路，发现有个老大爷站到了我身边。我心里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站起来让了座。没想到老大爷一把把我按在了座位上，说：年轻人，上了一天的班啊，挺累的啊，还是你坐吧。我正感动着，他又补了一句：还省了你上网晒这事儿。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2: 哦，不是，
1: 感脚。
0: 公交车上，我面前坐了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边上是他妈妈。公交车每停一站都会报，请给老弱病残让个座。于是小男孩问妈妈：妈妈，老弱病残的弱是什么意思呀？妈妈想了一下说：是弱智。小男孩目光转了一圈，停在了我身上，我对他微笑了一下，于是他站起来说：叔叔，你坐这儿吧。

0: 老公，老公，买这件还是那件啊？
1: 老公默默起身，付了两件衣服的钱。别说了，老婆，以我多年的经验，你问的根本不是一个选择题。老板，这鱼怎么卖啊？12块一斤，太贵了吧？老板手一指旁边，那，那条鱼刚死，8块钱一斤。那，老板他是怎么死的呢？老板白了那人一眼，这么便宜还没人买，被气死的。记者拿着麦克风采访一个刚被警察查到的酒驾司机，问他：“同志，你怎么能酒后开车呢？”司机醉眼迷离地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说：“别闹了，行不？求你了，我真喝多了，我不能再唱了。”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我结婚，一哥们硬塞给我一个红包。兄弟，咱俩这交情，你还送啥红包啊？我略带指责的语气对他说，他则笑着说：“哎呀，礼尚往来嘛，没红包咱也不好意思来哈。”晚上，我打开了他送的红包，竟然是一张2块钱买的彩票，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兄弟，中不中就看你的人品了。”和闺蜜出去旅游，累了，在一棵树下坐着休息，突然一颗鸟屎落在我的脸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闺蜜就拿手帮我涂开了，一边涂一边说：“亲爱的，你的防晒霜没有抹匀。”一个胖子去按摩，可是换了好多个师傅他都不满意，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合心意的。胖子说：“我找了很多按摩师傅，还是你的手艺好，不知道你师承何处啊。”按摩师傅说：“哦，我以前是在厨房揉面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你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法国公使罗舒亚来见曾国藩，那还用问吗？憋着一肚子气来干仗来的。曾国藩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那么公使先生，如果在浮桥开枪出于自卫，或许说得过去。那么在四郎府里的开枪射击我国二品命官，道理何在？哎，为罗舒亚冒了汗了，就几句话，真的两次开枪，在外头浮桥上你怎么说都行，自卫，在人家府里你开枪怎么解释？罗舒亚觉着理直气壮，叫曾国藩咚咚咚几句话给端回来了，大馒头堵嘴是张口结舌，这个最老练的外交家也蒙灯转向了，下不来台了。要说这个崇厚真是个洋奴，这崇厚难怪老百姓骂他。崇厚上顶牛了，不结伙便罢，一结伙互不让步，叮叮叮叮叮，而且把法国公使给闷到这儿了，又涉及到他的身上，崇厚冒汗了，他怕闹翻了不好收场。二位，二位说的极其有理，不过呢我补充几句，这个封大业总领是的确在我的府里头开枪了，开了两枪，是什么情况下开的枪呢？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我们两个人顶了牛了，我也是拍桌子跺脚，他也不让步，都在气头上，再加上我手下这些人也不明理，往上一闯是有这个打架的这意思，因此这个法国总领是害怕了，一看我手下的人往前一攻，他也是为了自卫，把枪拿出来咣咣放两枪，再说这两枪呢是吓唬人，谁也没死谁也没伤，我脖子这点伤呢是那个瓶子碎了崩的，仅此而已，仅此而已。这曾国藩一听这一看，耶，崇厚心里说话，你哪头的？你拆我的台，我这会儿把洋人说的没词儿了，你那会儿撤梯子，你原来你怎么没跟我这么说呀？你原来没说你手下的人围攻，看来是现编的，真奴才，要不是当着洋人的面，他真想过去冰巴撤他俩嘴巴， 但是出于礼貌没办法，曾国藩也气坏了。崇厚一看这老头脸长了，脑筋嘣嘣嘣直蹦，眼眉的眉梢直挑，哒哒哒哒哒。他知道曾国藩生气了，他也害怕。啊，还有，嘿嘿，顾世先生，曾中堂跟法兰西帝国非常友好哦，关系默契呀、啊。我听老中堂跟我讲过，他老人家一贯主张平等互惠，特别是对大法国还有特殊的感情。这次老中堂这么大年纪了，一到了天津马上着手就办理此案。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看坏了，说实在的，就怕打仗，就怕洋人生气，紧活稀泥，紧给打圆场，是丑态百出，卑躬屈膝，满脸陪笑，是玩这个劲儿。曾国藩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心说这个狗屎的奴才，你给中国人丢尽了脸呐、哎！但是转念又一想，朝廷交代的清楚，圣旨上说的明白，一定不要打仗，争取和平解决，这是带着龙头下来的。真跟法国公使闹翻了，那非打仗不可，真要打起来，自己就得担责任了。你别忘了那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这一点他非常清醒。所以曾国藩一想，崇厚和稀泥也不算不对，时间不大，双方的气儿往下平了一平。曾国藩为了打破僵局说话了，公使先生，本人的态度很清楚，我代表朝廷的意思，我说话代表我们皇太后，代表皇上。贵国发生了这种事情，曾某人深感痛心呐、啊。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我想了几点解决的办法。由于我国老百姓有的人趁乱取势，这些人滋事生非，非得严办。地方官保护不力，犯了渎职的罪，应当严厉告诫。另外火烧了教堂，我们应当适当给包赔损失，你看这样怎么样啊？哈哈哈哈，老中堂，你说的本人很欣赏，我很高兴，不过未免太空洞了吧，嗯，没有一条接触到实际，都是模棱两可。本公使受大皇帝的训令，我也提出几点要求，不过我谈的是接触到实际。第一，关于此次事件，我国蒙受到巨大的损失，你国政府需要包赔白银50万两，不算多吧。第二，严惩闹事的暴徒，你们要查清楚究竟哪些人参与了，这些人是可杀不可留，不管是多少人必须砍头正法。第三，我国总领事冯德业先生死得太惨了，包括他的秘书西蒙，你们必须隆重礼葬，在原地址修复圣母德胜院，按原样给收复。这几样你们要样样做到了，正像中堂所说，我们皆大欢喜，这篇就算接过去。如果有一条不答复，嘿嘿，老中堂，后果可想而知。再有， 我还要补充一点，你们的地方官太没有能力了。诚如中堂所说，你们告诫太轻了吧。我国的意思包括天津的道员、知府、知县、提督、总兵一律杀头。不这样恐怕不行吧，我国的臣民和君主也不会答应。这家是得寸进尺，气焰非常嚣张。曾国藩闭着眼睛理着胡听着。老中堂，我说的话您听清没有？现在我希望您就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公石先生，你提的我全听清了，不过我做不了主啊，我还要请示皇帝陛下，请示两宫太后，一旦决定下来，我必然给你个明确的答复。那么您的意思是什么？我呢老了，我现在老病又重犯了，头有点眩晕，对不起，咱们改日再谈吧。崇大人，你陪着公石先生到馆驿休息，我也要歇一会儿了。对不起，公石先生，抱歉。罗书亚一看，这老家伙真难缠呐，给我倚老卖老，脑袋迷糊了，老病犯了，有心鼻之过激，也没什么好结果。好在刚接触，万般无奈点了点头，好，祝老中堂晚安，请保重身体，再见。崇浩也不敢待着啊，大人，我也告退，我陪着公使先生，您休息。他们下去了。

头怎样处分，那由我国来决定，你们法国人管得着吗？哦，还给规定，还套着龙头，简直是欺人太甚。但是曾国藩坐在这儿，脑子一闪念，想起30年前发生的事儿。30年前什么呢？1840年鸦片战争。想起林则徐来，那会儿的林则徐代表清政府到广州查禁鸦片，跟英国人闹翻了，最后在虎门硝烟，双方打起来了。那时候全国总动员，道光皇帝主张宣战，结果怎么样呢？以失败而告终，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到现在叫这个债务压的都抬不起头来。那么之后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每次打仗我们都以失败而告终，都以失败告终啊！每一次蒙受的损失惨不可言。难道说这一次天津的教案也要这样吗？弄不好就得打起来，不接受法国人的条件就得打，一打肯定中国得败。别看中国人多，太落后了，无论兵器上、战斗能力上，各个方面远不如人家。你不服气儿不行，一打就得失败，到头来还得割地赔款，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不也真上不来这口气儿啊，真出不来这口气。我曾国藩怎么这么倒霉，老了老了摊上这么个事儿，你说怎么个解决好吧？心里跟开锅一样。就见外头有人影一晃，谁啊？大人，是卑职，进来。赵烈文从外边进来了。大人，您还没歇着？没有，坐坐坐坐坐。烈文呐，有急事吧？有。奉大人所差，我派下几路人马，把情况基本都摸清了，想向大人禀报一下。如果大人累了，咱明天再说。不不不，我不累，不累啊，说说看吧，外边摸的情况如何？回大人，第一路人赶奔土夫庵，那是一座庙，上那干嘛去呢？育婴堂里头跑出了100多孩子，无处投奔，被官府收养在土夫庵，得给孩子找个归宿啊。我亲自去了解了一下。哦，情况怎么样？这不是了解那个抠眼挖心的事儿吗？把这事儿咱得落实啊。我了解了这100多个孩子，我说你们在育婴堂天主教你们受罪没？孩子说没有。问他们的出身，不是没有父母的就是没有家的，大部分是在街头上乞讨的，被天主堂全都收容了。收容了，孩子们都说了，给衣服穿，给饭吃，吃的还挺好，到了规定的时候还给洗洗澡，孩子们都满意。问他们跟外头比如何，他说比外头呢强10倍100倍。另外一个让他们念圣经，让他们背功课，另外呢还宣传让他们爱法国人不爱中国人。这孩子如果不念圣经，不学法语，就要挨揍。除此之外，旁的都挺好。曾国藩一想，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的政府，包括当官的，不如洋人。洋人比我们先进的多呀。就拿我来说，从保定奔天津一路之上，看见多少难民，看见多少孤儿，我怎么就想不到把他们收养起来呢？咱不管这洋人是沽名钓誉也好，收拢人心也好，人家做到了。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能为力呀、啊。嗯，我再问你，他们可见过什么抠眼挖心之事没有？卑职详细挨个都问了，一开始怕他们不敢说，后来他们都说了心里话，谁也没见过，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儿。孩子们反映，就是说人要死的时候，他们亲眼见过，就见那里的牧师给他们拿清水洗眼睛，这有，洗完眼睛用手轻轻的让他眼睛合上。牧师说了，这为的是叫他心灵净化，得以早上天堂，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什么挖眼睛抠心的事根本不存在。明白了，这回曾国藩心里落挺了，一到天津和燕路以及周围发生的教案，离不开这挖眼抠心的事，究竟是有是没有，光那么说没有落实，这回亲自派赵烈文一调查，不存在，扯淡。这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说，曾国藩明白，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恨洋人了，洋人确实也可恨，所以怎么办呢？就编造出这种谎言来，在群众之中宣传，引起大家的公愤，好恨洋人，无非是仅此而已啊。那么往后再谈判的时候，这条趁早别说，你说完落不了实算怎么回事？尤其谈判桌上更得以理服人。好好好，这条我明白了。列文呐、啊，还有别的？有，您的交代，那个武兰珍说了，他有拍花药，是通过一个王三在教堂买的，这件事至关重大，我也调查清楚了，根本不存在，教堂从来就没卖过拍花药，那个武兰珍是信口胡说，为此我派人把武兰珍逮住了，我反复交代，我让他说实话，不过这小子挺滑，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归根结底还是没有。通过他，我也找着王三，现在把这个王三已经逮捕归案，我也审问了这个王三，这个小子纯属是个地痞流氓啊，不务正业，他的确拐卖过儿童，我问这拍花药从哪儿来的，他一会儿说洋人呢给他的，一会儿又说他自己配制的，到头来他承认是自己配制的药，这种药方是从广州那边带过来的，用12味药材配制的，然后吹上之后儿童神志不清，他就可以拐卖，我问他拐卖儿童干什么，他说为了维持生活，另外这孩子卖出去不是给人当儿子就是干什么，他就不清楚，经他的手卖过仨人，啪啪啪的一汇报，曾国藩心里有了数了，哦，原来如此。告诉赵烈文，现在还有三个洋人死在海河，据说身上带的金银珠宝不翼而飞，这个事儿你们调查没有？凶手究竟是谁？没有，时间紧迫，我们了解了不少人，可这些人都不敢说，为什么？他们都说什么，好像是天津有个叫水火会，水火会的人说了，谁要说出事情的真相，谁敢检举谁谁谁，就把谁给杀了，所以这些人胆小，他不敢说。曾国藩就一皱眉，水火会，水火会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问了多少人别人都说不知道。好，结帮拉伙，可杀而不可留，去把天津知府张光藻给我叫来。一句话，一小时之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来了，其实现在不是知府，官撸了，新官没来之前他暂时代理。张光藻进来一看，曾国藩的脸沉着冒了汗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封建时代官大一品压死人呢，何况差的那么悬殊，

0: 庄导张知府赶紧过来躬身施礼，中堂。曾国藩是面沉似水，张光藻，我且问你，水火会是个什么组织？
1: 哦，回中堂，这个是个群众组织，由来已久了，在天津好像有百十年的历史，代代往下传。他们的组织大部分是手艺人和一些外头打工的人啊，大伙组织这么个联盟。
0: 为什么不取缔？
1: 回中堂，他们没有什么不轨不法之事，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怎好处置？
0: 胡说，荒唐，真是可恶之极。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天津知府张光藻，其实现在不是知府，官撸了，新官没来之前他暂时代理。张光藻进来一看，曾国藩的脸沉着，冒了汗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封建时代官大一品压死人呢，何况差的那么悬殊。张光藻张知府赶紧过来躬身施礼，中他。曾国藩是面沉似水，张光藻，我请问你，水火会是个什么组织？
6: 哦，回中堂，这个是个群众组织，由来已久了，在天津好像有100年的历史，代代往下传。他们的组织大部分是手艺人和一些外头打工的人啊，大伙组织这么个联盟。
5: 为什么不取缔？
6: 回中堂，他们没有什么不轨不法之事，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怎好处置？
5: 胡说，荒唐！我且问你，奉公守法的人成立组织干什么？

0: 他们就好好干自己的活得了，接帮拉火，为什么？难道这就是奉公守法吗？守法的人能干这事吗？张光早冒了汗了，是是是，卑职失职，卑职失职。我再问你，他们的头子是谁？头子，姓徐呀、啊，叫徐汉荣。中堂您还记得吗？咱进城那时候，有几百人把人家轿子给拦住了。有些人要跟您见一见，为首的有个黑的个，那人能有30多岁吧，长得挺膀，他就是水火会的大龙头，叫徐汉龙。哼，我马上命令你回去带30名巡捕把徐汉龙给我抓起来，马上抓去。另外查封水火会，今后属于非法组织，再要活动定斩不赦，下去。
1: 是是是是。
0: 述说简短，第二天早上起天不亮，巡捕就到了徐汉龙他们家，在被窝把他掏出来，哇哇把他绳给捆上了，吴荣芬说押到知府衙门。与此同时，把水火会的几个骨干也给逮起来。曾国藩心说干什么？接帮拉伙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绝不允许存在，古往今来皆是一理。你是士农工商，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得了，你们干什么成立小团体，鼓鼓捣捣你们想干什么？看看历史，小事变成大事，大事变成动乱，都是这个起因，怎么能留着呢？所以曾国藩采取了果断措施，另外告诉赵立文马上给我查去，杀死3名洋人的凶手是谁？这回可以说了吧，水火会的头都抓起来了，他们还有什么顾虑？是是是，我去查去。书说简短，2-3天后就在天津海河的边上传出一种话来，最近几天海河每天晚上闹鬼，闹鬼呀、啊！靠着海河边上住的那些老百姓都吓坏了，人人都听见女鬼的哭声。有个老太太叫吴奶奶，跟三婶儿早晨起来一边干活一边叨咕：“她三婶儿啊，昨晚上你听见没听见呀？吴奶奶，我正想跟您说呢，嗷嗷叫唤呢，一个女人哭泣，娘哎，都把我吓死了，我耳朵堵着也不行啊，声怎么那么大呀？哎，我那侄儿啊胆儿挺大，披着衣裳出去看看，还掐着条棒子往海河边上一看呢，就靠着海河边在那坐着呢，披头散发，他看得挺清，人高马大，是个外国女人呐，脸面没看清，头发都看见了。那洋人都是黄头发不是吗？就在那捂着脸呜呜哭呗，哭得天亮没了。你说这咋回事儿？这是他俩这一说，靠海河边上的这人越聚人越多，大部分是妇女。是啊，我们也听见了，我家也听见了，这怎么这洋婆子也闹鬼呀？洋婆子也是人呢，不用问了，不定有什么冤屈啊，她没有冤她不会哭的。也有几个男的在这听着，其中有个叫五叔的，一直绑他，是捡破烂的。这五叔一听，别说了别说了啊，我也听见了，实话说2天前我就听见了，我怕你们胆小我没说，老爷们胆儿都大，我就听嗷嗷叫唤呢，我把头伸出被窝外头了，一听可不是嘛，我可没敢看。哎呀，这个事儿不奇怪呀、啊，你知道前些日子闹事儿不？有一伙人把教堂给烧了，还打死了不少洋人。听说靠着教堂不远，还打死了2男1女，其中就个女洋人呢。听说金项链、手溜。

0: 手镯都叫那坏人给抢走了，而且把他扎死扔到海河里，他能不冤吗？招着谁惹着谁了？洋人也是人呐，他死的冤呐，流落到异国他乡，他心里不服，天天晚上闲昏呐。我告诉你妈，留神呐，这女鬼可抓替身呐，多大岁数的抓多大岁数的。据说那个女洋人30多岁，可能要抓的替身抓30多岁的。你们跟这岁数相仿的可注意，有好几个女人都30多岁。一听妈哟，他五爷你可别说了，快吓人的。他是洋人怎么能抓中国人？他在这他没有洋人呢，不抓中国人抓谁呀？可得留点神啊，叫我正说着呢，身后站着个陌生人，他不是在本地住的，人们也没见过他。这个人看上去不到30岁，白面净皮，肩头上背个药箱子，手提个药葫芦，文质彬彬的也在这听着，听这个说这个，听那个说那个，听着听着这人插话了。我说乡亲们，这算什么？如果属实，在海河边烧几张纸悼念悼念不也就完事儿了吗？是啊，可是说的对。不是你谁呀？啊，我是过路的一个郎中，我在这路过，我听你们讲的挺有意思，我就站住听一听。哦，郎中啊，吴奶奶一听高兴了。我说先生，你来的正好，我就住在前面那个窝铺，我小孙子天天喊肚子疼，麻烦您给治一治行吗？可以呀、啊，我就是干这个的。那好那好，各位散散散散，先生来，您跟我来。怎么请到窝铺呢？海河边上哪有正式的房子，都是各地来的难民临时搭的马架子，几口人在里边一住，一眼望不到边，就是花子房，谁管呢？走来走去到吴奶奶这窝铺前头了，这里边是又脏又臭啊！郎中哈着腰钻进去一看，打的地铺有个小孩，能有12、13岁，面黄肌瘦，脸朝里，正躺着呢。吴奶奶进来了：“宝啊，小宝啊，肚子还疼吗？”“奶奶可疼了，我肚子刚疼完。”“哎呀，我把先生请来给你看看啊，先生啊，就是这孩子。”“别着急，我看看。”把葫芦药箱子放下，先给孩子检查检查，摸了摸他肚子，哪疼？“哎呀，这疼。”“哦，这边，哎，有时这边也疼。”“把嘴张开我看看，舌头吐出来。”“先生还真有两下子。”“吴奶奶，您放心，孩子没病，他肚子里有虫子，有蛔虫，这虫子烂串呢，所以他才肚子疼。我药箱里就有治蛔虫的药。”说着把箱子盖打开，取出个小瓷瓶，拿纸倒出10粒。“吴奶奶，您先给他吃2粒，现在就给他吃。”“那钱，哎，先别说钱，你先给他吃。”白药丸这个小孩灌进去了，灌完之后了，哎，一会儿小孩就说：“哎，奶奶不疼了呀，神仙一把抓耶，好孩子不疼就好。先生，我可太谢谢你了。”“不用谢，这药不值钱，这剩下几粒，晚上睡觉前再吃2粒，明天早上起来再吃2粒，吃下去之后把他肚子里的蛔虫都打净了，他就不疼了。如果还疼，这不还剩几粒吗？照样给他吃，不过不能吃2粒，再吃是一次吃1粒，好吗？”“呀，好了，先生，我都记清了，我谢谢您了。这钱，这不要钱，奉送白饶。无多俩钱，我看你也挺困难的。”“白给了，不要钱。”“哎呦，先生您真是活菩萨，我谢谢您了。”“哈哈哈，谈不到谈不到。”先生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就问：“吴奶奶， 刚才你们在那唠的怪吓人的，我听得活灵活现的。真有女鬼吗？真的。我这么大岁数，我能胡说八道吗？我都亲耳听见的，不过我可没看见。那么大伙分析这个女鬼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那羊婆子呗，叫人杀了，她不甘心，她觉着委屈，她哭呗。
1: 哦，
0: 哎，吴奶奶，您知道谁把这几个洋人杀的吗？
2: 哟，那我上哪儿知道？叫我一个老婆子。不过我这么想啊，肯定是坏人呗，好人谁干那个事儿？要说洋人嘛，倒是可恨，但是洋人里头不见得都是坏人呢，里头也有好人。要杀那坏洋人是应该的，那好洋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是不是？那咱中国人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
0: 吴奶奶，您说的真对。
1: 是啊，
0: 那您说这个坏人都在哪儿？
2: 哎，那鬼头蛤蟆眼儿的有的是啊。你往我们那前面瞅着，那窝铺离我这不远，那窝铺住着个小子，叫什么名我不清楚，外号人称挖刀脸儿，也不怎么叫他挖刀脸儿，20来岁，是本地的个流氓，不务正业，打东家骂西家，谁家都不敢惹他，比兔尾巴狗都横。有时候啊，不知道他哪来的钱，吃香的喝辣的，烧鸡扒鸭子都往回拎。有时候啊，穷的叮当山响，连屁都放不出来。经常呢，跟一些猫三狗四的在里边叽咕叽咕叽咕，不知道他们想干些什么。我想就这帮人干的。您说这挖刀脸在哪儿？
1: 我指给你，可别说我说的，
2: 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我可不清楚。反正那天听说杀死这仨洋人是5个小子干的，都是年轻的。
0: 嗯，您告诉我，我也看看这挖刀脸什么样。
2: 就那，就那，我天天他妈有混小子在一起叽咕叽咕叽咕叽。
0: 好好好，这先生其实啊不是郎中，谁呀？曾国藩的贴身保镖康福，奉曾国藩之命了解这案子的经过，捉拿凶手。天津50多万人，再加各地逃难的难民100万，要想把凶手给抓住谈何容易啊！你得走访，得调查，得有目标，这事儿非康福不可。那小伙子多精啊，化妆成郎中走家串户，以看病为名把事摸出来了。康福一琢磨，这种事儿首先得找那些无业游民，正经人谁干？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就是这些不法之徒，特别是年轻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安分的，头脑一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从吴奶奶这一说，肯定他周围住着不少流氓，就这帮小子成群结伙，能干出好事来吗？一摸摸得不得了了，回去禀报曾国藩，
2: 抓起来，毫不客气。曾国藩外号曾剃头，对这个深恶痛绝，把挖刀脸最好的朋友小太岁，还有叫二杆子的，把这仨给抓来。一个仨吓得脸都绿了，你看平常的时候撸胳膊挽袖的给这脑袋开了，给那来一刀，这他敢干？到衙门呢和庙裤子一瞅，这老头在上头一坐，刑具列呗，到这魂儿都飞了，仨人哆哆嗦嗦跪下来。曾国藩一生最恨这个，其实咱也恨这个，拿今天来说也是如此。你放班不上，放学不上，放事儿不做，一天满街去泡去，不是追逐女人，就是赌博成性，要不来点外快抽一口，哪来的钱？偷摸抢劫，无非是干这个。
0: 国家对此必须严厉

0: 不采取铁腕措施他不行啊，你给他快快痒痒给他放出来了，他接茬还干，就得往死弄，不治他他能老实吗？曾国藩对这种东西从来不容忍，一看这几个小子的外形长得像歪瓜裂瓢，穿衣不整，戴帽歪斜，一瞅就不是好人，何况曾国藩还会相面，不用说曾国藩，就是咱们也是如是，您到街上一看是好人是坏人，一眼就看出来，他说坏人他跟好人他不一样，走路说话举止动作他指定有区别。叫什么名字？
1: 我姓李，我绰号叫娃大脸。
0: 你呢？
1: 我叫二杆子。
0: 你呢？
1: 我姓王，大伙管我叫小太岁。
0: 好，听这名多好听。我请问你们，海河边上打死了三个洋人，二男一女，是不是你们干的？
1: 青天大老爷还冤呢，冤呢！我们是不干好事，抓切糕抢馅饼，偷偷摸摸的倒干过，杀人的事我们可不敢干。
0: 不敢干我也信，你们说说谁干的，肯定跟你们有关系，说出实情把你们放了我还给奖励，不说实情让你们永远坐大牢。这小太岁跟挖到脸吓得都哭了，
1: 大人呢，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听说有这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大人呢，
0: 这玩意一打二吓唬你也没什么证据，就吓唬他，一瞅这二杆子没像他俩这样，二杆子那脸都绿了，一声没言语。二杆子是你干的？
1: 不，大人，我知道，我坚决，我知道。
0: 这还行，谁干的？
1: 一共五个凶手，其中有一个人我认的，叫田老二，住在田家庄。田老二抢的东西，抢了一挂金链子，还在我面前显示过，说这串金链子也不值多少钱，值多少钱。
0: 他那几个同伙他知道，我就不清楚了。田老二我知道。此话可当真，有半字虚假，你把我车裂点天灯。
1: 好，
0: 录下口供，签字画押。光白话行吗？得签字得负责任。画了押了，来人，赏二杆子5两白银。这二杆子乐的，只赏5两银，且慢，不光5两，此事要落实了，真能把凶手一网打尽，本官还有重赏，你还上这儿来，再给你50两白银。
1: 哎呦，多谢大老爷，多谢大老爷。
0: 重赏之下有勇夫啊。曾国藩深知这人呢、无利不起早，有些好利之徒你就拿钱逗他，什么他都能说。根据他提供的线索，马上派出巡捕，把田老二给逮着了。田老二更凶啊，到这还没等过堂，噼噜秃噜全说了。五个凶手是谁？有刘矮子，有冯瘸子，另外还有两个人，一共加上他5个人。我们干的。问经过说了，那天火烧望海楼教堂就乱套了，我们想趁这机会发点洋财，正好那边来了3乘轿子。抬来3个洋人，一个女的，俩男的，就这么的，我们上去给他们就锤不死了，拿刀扎，拿枪扎，最后女的项链、手溜，男的手溜金表，兜里还有点外币，我们一扫而光。后来有人说了，这尸首搁在大道上不像话，我们就把它扔到海河里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把5个全逮来，哼。曾国藩一算计，连徐汉龙再加上这一批的人加在一块是8个，

0: 这八个足可以正法砍头。要不洋人不答应啊，惩办凶手啊，上哪儿找凶手去？现在凶手找到了，人证物证，这八个人没有说的了，心里头这才落挺，吩咐一声定州收监。好，第二天热闹了，这二杆子传出去了，二杆子说谁要检举谁发财，我检举完给我五两银子，大伙儿银子人，真的好文银的，哎，另外说了，真要对上号，还给我五十两银子，大伙儿检举吧。这大伙儿一检举开了，把嫌疑犯都给检举了，一下巡捕抓了30多人，这才把情况摸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19世纪初期，一次人口调查使得人们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病患。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旦有人染上了这种疾病，他的家庭成员仿佛被传染了一样。治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4: 得益于照相技术的出现，在这次人口调查之后，有人便拿着刚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幸存到那个时代的病患，留下了这一张非常宝贵的照片。照片当中展示的就是普通的法国南部地区农民的形象，但在他们这种很朴实的笑容背后，我们却能够感到一种极其诡异的特征。尤其是右边属那第二位男性，身材比例太不协调了，脸部的发育状况看起来像是一个30-40岁的成年男子，但是相较于周围的其他女性而言，他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脑袋，却偏偏长在了一个儿童般的身体之上，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奇怪。
3: 了解到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染上了奇怪的疾病之后，拿破仑立刻找来了一位名叫古根比尔的医生，命令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当古根比尔来到山区之后，寒冷的气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莫非这种病症与天气太过于干冷有关？在进行了调查之后，古根比尔发现了一个规律，患病的人大多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而随着海拔降低，病患的数量就会减少。
4: 古根比尔医生判断，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跟当地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山高下雪，太过干冷，导致孩子们身体发育不良。他立刻决定组织当地患病的儿童搬到山下居住，在他看来，这样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搬离了原本位于山上的较为干冷的居所，来到了比较低的地方居住，同时也加强自身的保暖。但这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病人的身体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看来这位医生的判断可能出现了错误。
3: 眼见搬离阿尔卑斯山的方法没有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很多医学工作者也开始对这种疾病关注了起来。一开始，他们对这种疾病的诱因做了许多假设。山区土壤的地质过于特殊，水质非常差，患者居住的地区海拔过高，太多污染物堆积在山谷，就连近亲结婚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凡是能想到的原因，这些学者都研究了一遍，可始终没有人能够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4: 阿尔卑斯山地区这种疾病的患者还在不停地增长，可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简·弗朗索瓦·科恩特的医生来到了此地，声称自己可以做到药到病除。这个消息一经传播开来，不少人觉得自己终于盼来了救星。很快，他的诊所里就人满为患，但有不少人则对这位医生产生了怀疑。这种疾病历经了这么多年都没人能够治好，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居然说自己可以药到病除，听起来这就是一场骗局呀。而那些把科恩特当作救命稻草的患者并不知道，其实这位医生本人都不明白自己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奏效。
3: 这对于科恩特以及患者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冒险。科恩特配置了一种液体药剂，让那些愿意相信他的患者服用。第一周，病患每天都要服用，每天服用的剂量是10滴。第二周，每天15滴。第三周开始，每天20滴。建议的治疗周期是8到10周。在服药8天后，那些还在质疑的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很多病人脖子肿大的地方开始慢慢的软化了。这药水竟如此神奇，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诊所。科恩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150多名患者，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原本看似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在不久后受到了人们的抨击与谩骂。
4: 当很多人听说了这种药水的神奇功效之后，纷纷自掏腰包购买。他们的想法就是，哪怕我现在没病，喝上几口不就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很快在当地就流行起了一种风潮，人们每天都会喝上一点这种神奇的药水。结果不久之后，这些人纷纷跑到了医院，求医生赶紧拯救一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就如同是被人下了毒一样，身材干瘦，伴随着食欲持续增加，心悸震颤，眼球突出。这么多人先后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病症，原因绝非偶然。他们都认为有人给他们下了毒，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科恩特呀。于是科恩特在人们的眼中便迅速由一位治病救人的神医转变成了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有人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说当时科恩特呀，因为害怕在街上被中毒的人用石头砸死，干脆不敢出门了。这样，科恩特用神奇药水

0: 水来治疗阿尔卑斯山怪病的方法就被明令禁止了。不过很多医生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治病的药物怎么会导致人体中毒呢？
1: 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一群特殊的病患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十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拿破仑随即下令，探索这种疾病的病因，找到对应的治疗方法。1821年，瑞士医生科恩特使用一种神秘药水，治愈了150多名怪病患者。但他没有预料到，很多喝了这种神奇药水的人，身体越来越虚弱，看起来宛如中毒一般。他无法回答，为何治病的良药竟会导致人体中毒。
0: 1850年，伦敦医生托马斯·科林开始接近问题的真相。他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介绍了这样的情形：他曾经接诊了两位患者，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另一个是6个月大的女婴。10岁的严重发育不良，身高只有76.2厘米，普通孩子不到2岁就能够达到的高度，而且他表情呆滞，没有运动能力，也不会跟外界沟通说话。6个月大的女婴则是身体虚胖，前额凹陷靠后，舌头肥厚从嘴里伸出来，而且他们的脖子都要比这个年龄段正常的孩子粗大一圈，这完全就是阿尔卑斯山怪病的表现啊。在随后的检查当中，科林还发现这两个患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甲状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科林很快就联想到甲状腺的缺失或许和怪病有着直接的关联。
1: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像一个蝴蝶匍匐于我们气管的前下方。科林的文章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欧洲生理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人们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怪病竟然与人体内的甲状腺有关。那么为什么偏偏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人患上这种怪病呢？为了找到答案，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踏上了研究的征程。他叫阿道夫·查廷，他的家乡位于法国南部，周围也有很多邻居都染上了这种疾病。因此从小的时候起，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了解清楚怪病的病因，找到预防和治疗怪病的方法。查廷走访了阿尔卑斯山等怪病的高发地，他时而趴在水边采集湖水，时而穿梭在城镇购买着当地的食物，然后回到实验室，对这些地区的水质和食物进行分析。他利用化学方法对水质样本和食物样本分别进行反应，终于他发现这些容易患病的地区饮用水中碘的浓度过低，因此补碘便可以治疗这种怪病。早在1905年，贝利斯和斯塔林便将人体所产生的可以影响机体内其他细胞活动的化学物质命名为激素，而怪病产生的原因正是与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相关，这种病也被称为克汀病。
0: 阿尔卑斯山怪病其实就是甲减，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功能减退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它可以进入到细胞核内部调控很多基因的表达。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整个细胞进入到亢奋状态，它的新陈代谢水平就会提高。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在甲状腺激素的作用之下，这台机器就以一种高效率的运行速度开始工作。得了甲亢的人会日渐消瘦，相反呢，甲减会使细胞的代谢水平变低，因此人们会逐渐长胖。真的就像是那句话所说的，得了这种病之后啊，喝点凉水都长肉。因此说，甲状腺激素多点少点都会影响到健康。

0: 3%，甲减患病率约为6.5%，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更是高达18.6%。工作压力大，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情绪常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这些习惯都会成为甲状腺疾病的诱因。而在青春期妊娠期时，身体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足，甲状腺就会产生代偿性的增生和结节，适当摄入碘就可以解决问题。医学界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每天1500毫升尿量计算，每人每天碘的摄入量推荐在大约150微克，能够维持甲状腺的健康。
1: 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近3500万人，地方性客厅病患者约25万人。这些地区的水中缺乏碘，才导致了地方病的流行。我国从1995年开始推广加碘盐，从此之后啊，甲状腺肿大的这种情形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是啊，有些地方如果已经被确定为水源性高碘地区，每天喝水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吃加碘盐了。再比如说，有些地区啊，海带、海苔、紫菜这些富含碘的海洋性食物比较多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大量进食碘盐。如果超量的补充碘，也会导致甲状腺自身调节失衡和功能紊乱，进一步导致功能减退。而控制我们身体健康的可不仅仅只有甲状腺这一种激素，下面要提到的这一种如果缺失了，它不仅仅会影响健康，甚至会让人失去理智。
0: 1924年5月21日，夜幕笼罩着美国芝加哥的街区，警方突然接到报案，有人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死状惨不忍睹。经过警方调查得知，死者只有14岁，凶手是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置人死地呢？在检查凶案现场的时候，警察在这具尸体旁找到了一副价格不菲的眼镜，这副眼镜不属于死者。顺着这个线索，警方走访了售卖这种昂贵眼镜的商店，并将杀害14岁男孩的嫌疑人锁定为2位刚刚成年的学生，19岁的内森·利奥波德和18岁的理查德·洛布。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两个大学生与死者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家境富裕，也没有不良嗜好。不仅如此，他们此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成绩非常优秀。特别是利奥波德，在15岁时就被大学破格录取，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面对警方找到的证据，利奥波德和洛布承认了杀人的事实，案件也进入到了审判环节。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辩护律师突然声称，他们应该被判无罪。律师出示的理由竟然是，这两个年轻人在案发时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中。
1: 这起案件很快就出现在了多家报纸之上，而且也为后来的影视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最为著名的就是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夺魂锁》。说起来呢，这案子啊，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警察在缉拿凶手的时候没遇到任何反抗，但是庭审阶段迟迟难有进展。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实在猜不透这两个年轻人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正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去伤害无辜的生命呢？有人认为这是过于严苛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重压之下无处发泄自己的压力，最终哗的一下把这股力量全部发泄在了其他途径。什么途径呢？那就是暴力。这样的案子在现在也时有发生，但是这样的分析是否就适用于这两

0: 个年轻人呢？在这起案件的后续报道当中啊，出现了另外一种让人们觉得难以接受的说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为罪犯开脱的一种说辞。有人说，这两个少年之所以如此残忍，是因为他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了，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导致情绪过激，因而杀人。且不说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肾上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比如肾上腺素飙升之类的，可具体而言它是什么意思？肾上腺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吗？
1: 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她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0: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十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十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十一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他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5: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10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10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11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0: 是阿迪森通过解剖却发现，在解剖这十一位患者的肾上腺时，并没有看到前人在文献中所记载的黑色液体。难道这些黑色液体与患病相关？这些液体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依然充满疑问，但阿迪森还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肾上腺病变的全身与局部反应》的专题论文，并在其中写道，其中六位病例患有肾上腺结核，有的患者长有肿瘤，有的先天性发育不全，变色症状遍及整个身体表面，病态的主要特征是贫血、精神倦怠和衰弱，心脏活动显著虚弱。就这样，阿迪森医生第一次将肾上腺与人体的精神状态及心脏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如今这种疾病已经用他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阿迪森氏病。
1: 论文发表几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人发病，一个噩耗就传来了。阿迪森从房间当中一跃而出，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偏于内向和保守的，较为抑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几乎是处于一种离群所居的状态。有人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之下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后来人们终于证实，这些黑色液体就是肾上腺素，而且它似乎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有帮助。
0: 一场肾上腺素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1904年，德国化学家生产了第一种肾上腺合成激素，第二年便被证实对大脑血管有收缩作用。1906年，临床医学发现合成肾上腺素的疗效要优于肾上腺提取物，对疾病几乎没有副作用。1920年，美国生理学家布莱恩·梅兰德在国际公认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对皮下注射肾上腺素的方法给予了认可。他在这份报告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病例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30岁的女性，她有6年的哮喘病史和痉挛性发作病史，肾上腺素注射让她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梅兰德还指出，口服肾上腺素时缺乏有益的作用，因此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哮喘、眼部疾病等等都能够通过注射肾上腺素轻松解决。尽管有的人在注射之后曾出现过严重的心慌乃至晕厥，可在肾上腺素的狂欢面前，这种临床反应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就在1924年，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却急转直下，原因正是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最，让人们对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起死回生。在不少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拿起一根粗大的针管，找准他心脏的位置，噗，就这么一针狠狠地扎下去，感觉这个病人迅速就可以满血复活。这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经常看到的环节。再有呢，日常当中如果遭遇了情绪的急剧波动，受到了惊吓刺激感伤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心脏会跳得砰砰的，比平时要快很多？我们经常会形容，哎呀，吓死我了，吓得我这心都要蹦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么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总想跟谁打一架，要么就感觉啊，自己浑身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其实这都是因为肾上腺素在起到作用。那么肾上腺素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天才犯罪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0: 案件发生后，肾上腺素能够使人情绪失控，产生杀人念头的说法在社会中迅速发酵。心存疑虑亦或是想要坐实这种说法的医学家们开始着力探索起激素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系。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路易斯·贝尔曼在医学上造诣颇丰，一生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还是多个精英医学协会的会员。与此同时，贝尔曼也是美国国家犯罪预防协会的会长。1928年，贝尔曼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贝尔曼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某种激素分泌过多有关。比如杀人犯的胸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其中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最为明显，而杀人犯的甲状旁腺素却分泌过少。强奸犯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分泌过多，而垂体激素分泌过少。抢劫犯和暴力犯罪分子的性激素分泌过少，而肾上腺素却分泌过多。
1: 那么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不会让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冷酷无情的残暴杀手呢？191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沃尔特·坎农写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疼痛、饥饿、恐惧、愤怒有关情绪产生机制的近期研究》。在书中，坎农探讨了内分泌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肾上腺素的激增会导致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就像是人处于惊恐慌张的情绪之中。在坎农看来，人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不可理喻的变化，恰恰就是因为内分泌紊乱所导致的，这跟人体的激素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一些医学案例当中，人们也发现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导致女性生长胡须，男性逐渐女性化，或者小小年纪却突然发育成为了巨人。既然人的身高、外貌、第二性征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那是不是说刚才案件当中两个大家以为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受到了激素水平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变身为残忍的杀人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啊，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激素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杀人的欲念，更没有数据证明激素会让人失去理智或者驱使人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激素分泌紊乱根本无法拿来作为借口让杀人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0: 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可当1924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发生时，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才随之产生了变化。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1928年，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他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不同的激素分泌有关。
1: 路易斯·贝尔曼的理论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思路。1924年6月13日，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聘请的律师邀请了2位内分泌领域当中的专家来到监狱当中，为这2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评估2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他们用了8天的时间 为这两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检查，形成了一份300多页、8万多字的报告。在报告当中，他们提到，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体内的多种腺体功能紊乱，尤其是肾上腺素分泌紊乱。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让他们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失去了理智，进而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过这样一份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材料，在控方的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为何这两个年轻人在激素紊乱的情况之下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却还可以为自己脱罪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发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开自己家里的车，而是租了一辆车。为了避免家中司机的怀疑，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还撒谎说家里车的刹车坏了。为了获取不在场证明，他们动手之前还特意跑去了一家酒吧，跟不同的女孩喝酒搭讪，饮酒作乐，为的就是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印象，案发的时候他们在酒吧里胡闹，争取得到不在场证明。倘若真的是在激素紊乱的影响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如此缜密的事前安排的呢？又是租车，又是骗司机，又是制造不在场的证明。那么最终这起案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呢？
0: 1924年9月10日上午9点半，两位被告的家人、律师，还有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共200多人，把法庭挤得满满当当。其他芝加哥市民则停下手中的事情，通过收音机收听案情直播。双方律师陈述后，法庭陷入了短暂的安静。几分钟后，只听约翰·卡弗利法官说道：“专家的医学分析推动了犯罪学的进步，并且对案件的审判有着一定的实用性。”然而他补充说，这些信息并未影响到法院对此次案件的审判。虽然被告的罪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但他们也不应该因此逃脱谋杀的罪名。这两名罪犯最终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们将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监狱度过余生。
1: 就这样，这场险些被归咎为激素分泌紊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导致的失手杀人案，随着法官的审判画上了句号。激素与人产生极端情绪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是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肾上腺素自身而言，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被人们破解，它具有收缩血管、提升血压的功能。可这种激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分泌出来呢？20世纪40年代，瑞典的生理学家冯·奥伊勒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了实验。奥伊勒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后代，但是他不太喜欢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更喜欢以亲手做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冯·奥伊勒此时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探索肾上腺素与人体的关系。
0: 其实1902年的一个实验就曾为奥伊勒提供了灵感。当时一位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托马斯·埃利奥特曾在研究动物膀胱和尿道的神经系统时给动物注射过肾上腺素。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埃利奥特注意到血压升高的现象与用电刺激脊椎、胸腰段的交感神经所引起的反应联系是一样的。这样的实验结论引起了奥伊勒的思考，也就是说，肾上腺素和人体感受刺激有着深深的联系。为了对这个实验进行验证，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中，奥伊勒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找到了实验犬的交感神经，然后用电流进行刺激。只见实验犬的血压急剧升高，而实验犬处在持续的兴奋状态。看到这样的结果，奥伊勒推测，身体的刺激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
1: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 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

0: 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1: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0: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燕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高俊宝要杀自己儿子高廷赞，结果他媳妇月娥把老太太老皇姑赵美容给请来了。来到了帅厅之上，高俊宝知道不好，肯定是为他孙子来的，他是我的母亲，这事儿不好办呢，得想办法把母亲他给说住了，他管不了，我再杀人。所以问母亲，您来今天是论功啊还是论私？众将一看完了，求了情了，这地方没有论私的，这帅府大堂。老皇姑马上回答一声论私，心里的话，娃娃，你想把我给叫住门没有啊？按理说我这么做有点不太讲理，可是有一样，我为我孙子，为我孙子。高君宝万万没成想自己母亲能够说出这句话，论私，要论私那就不好办了。娘，那么您到这儿一定是有事喽，不要明知故问。水贼，咱娘俩不过狗刨，有话直出直入，咱们就直说。原来赖要杀的人他是谁？回老娘，高廷赞他犯什么罪了？他是如此如此如此，怎么回事？娘啊，您曾经领兵带将，身为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娘啊，您不是不懂，请问您老人家是应该杀呀，还是不应该杀？论功论私，孩儿觉得都是该杀，请娘明教。嗯，要说起来的话，杀了呼王也应该抵偿对命，可不过啊哈，大伙一看不过，这个不过怎么讲了？娘，您说吧。他是诚心敬意的知道他是呼彦中啊把他一起给挑死的，还是不知道他是呼家将啊？不知道招啊，如果不知道把胡家将给杀了，这个娃娃的心理是什么？为了咱们大宋朝被困所有的大小儿郎以及主将劫粮去，是一分的诚意，一分的美意，一心为公。可是对方没有报名，要穿的都是菠萝果的衣服，这个免不了误会吧。这个事儿要放在你我的头上，也兴许如此。说两个人动起手来了，别说是敌我呀，就是自己人动起手来了，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孙子如果没能耐，那呼王爷不就把他给捅了吗？把他宰了？我可不是说 我宋儿杀胡王爷是对不对？不过是误伤啊。要是误伤，君宝，你想，误伤人命就把他咔吧啦嚓一宰，这个合适不？误伤有没有挨刀那一条？娘啊，太有了。为什么说太有了呢？娘啊，第一，人家是胡王爷身为一千岁呀、啊，给杀了。多大的损失，与国家多大的损失，胡家能不能干？要论私来说，我们互相之亲都过命，多个脑袋差个姓，娃娃做出此事，我焉有不处理之理？要论公，他把国家的王爷给杀了，我焉有不处理的道理呢？老太太听到这儿了，君宝啊，你说的是有道理，你应该这么着，别杀他，把他留下。说他这个罪怎么办？给他记上，让他戴罪立功。立完功之后呢，能够免去他的罪了，然后再饶他。你看这样行不行？娘啊，孩儿做不到，做不到，做到也得做到，做不到也得做到。这不众将都在这儿呢吗？我并不是跟你混搅蛮缠不讲理呀、啊，妈妈。我是你的母亲，第一，你要相信我的话，你要听我的话，算你尽孝。第二，我讲出一定的道理来了，无故杀人，他是误伤人命，你非杀他不可，他属于误伤，你成心要杀他，为国家去掉一员小将，勤俭薄一柱，嫁孩子心凉，你有罪，你信不信？娘啊，孩儿实无办法，不能从命。什么？不能从命？你敢说出三个字杀来，今天我就宰了你！哎呀，大伙儿也敢震急了，这回耗子咬耗子咬窝掐呀！看元帅怎么办吧？再看高君宝稍稍沉吟沉吟，娘啊，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孩儿应该杀他，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孩儿应该杀他，孩儿执掌军权，他身为国家的将军，犯了王法应该杀他，他杀了国家的王爷，目无尊长，孩儿应该杀他。说了四个了，还要接着往下说呢。这老太太把眼睛一瞪，好东西呀、啊！你胆子可真不小。我让你说三个，你说出四个来了。行行行行行，肋下伸手，苍狼宝剑抽出来了。娃娃，我杀了你，我要孙子就得了，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你太有武艺了，宝剑往上一举，高君宝一摆手，来。老太太一看怎么样，怕死了吧？你知道别人宰你不行，我杀你，我是你娘，父让子死，子当亡，子不死为不孝，母亲让你死，你不死你就不孝啊，何况我亲手要杀你了。既然你害怕了，一定是饶人，我见好就收。我能真杀我儿子吗？我不能，我吓唬吓唬他。宝剑往回一撤，娃娃，你怕了不成？娘啊，您生我养我，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的，没有您焉有我，我这条小命是您给的，您杀我理所当然。嗯，有什么让我住手？我头顶上顶着十三区三营，娘啊，头上有皇上封的功名制度，我是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咱娘俩现在论的是私，你要是把元帅给杀了，别看您是皇姑，恐怕您也要有罪。娘，您等一会儿，咔嗒一伸手把搂海带打开，砰，盔头摘下来了，放到帅案之上。 娘，您看，现在我不是元帅，变成您儿子了，您可以随便杀了，咕噔往地下一跪，就跪到老太太眼前，把眼睛一闭，脖子往前一哈，刀口露出来了。哈、啊，头盔摘去，让我杀呀、啊！我就杀了你！这宝剑举起来了，下不去。为什么？亲生饲养的儿子，我是诚心吓唬你，小娃娃，你把头盔我摘下来了，让我宰你啊！看意思你要气死我了，这宝剑突突万颤，就是下不去了。嘿嘿，行啊，你行啊！宝剑嘡啷往地下一扔，这老太太转身是往下就跑。大伙儿一看，呀，这怎么了？这是没杀元帅。元帅看见母亲已去，啊，让我给气走了。娘啊，你好糊涂啊！等着晚上我去赔礼道歉，哪怕我给您下跪，跪个三天三夜，您不生我气就可以了。把帅徽带上，往上一坐，传令，杀人。这老太太跑哪儿去了？跑发场去了。到了发场，见到儿媳妇儿，婆婆，情分您求下来了没有？哎呀，我那儿子现在可了不起了，了不得了。儿大不由娘了，我也管不了他了，他要管我呀，啊，他要把我气死了。婆母，如果求不下情了，这孩子必死，死不了，你放心吧。直接来到这孩子的身旁了，孙儿。孩子抬头一看，祖母您来了，我亲君命不屈，我该死，谁让我冒失来的？我爹杀我应该，您不要上火，我死了就死了吧。我在丰都城等着您，等您有百年之好那天，到丰都城了，我好好伺候您了，人家孝顺您了，人家别说这话，死不了。我孙子必要长命百岁，冲我这就死不了。老太太一抬头，在孙子身背后不远站着刽子手，穿的是大红，手里递了鬼头刀。刚刚公子说完话，高廷赞就告诉刽子手，到时候你杀我快点，一刀咔不拉叉，脑袋搬家，别让我遭罪。刽子手呢就答应公子爷，您放心，今天我喝酒喝的还不太多，我保证咔嚓这一下您一点罪也遭不着。刚说完话，老荒姑这才赶到。老荒姑抬头一看刽子手，你是看着这别扭哦，你在我孙子。刽子手啊，是老荒姑，过来。荒姑，您坐着，我叫你过来。荒姑，您有话您就说，您叫我过去干什么？你过来，我把你宰了。啊？您把我宰了干什么？我宰了你，省着你宰我孙子，活见报。谁敢惹荒姑啊？这主跑了。荒姑命人搬过一把椅子，就在这陪着坐着。宰你宰不了，多少把我宰了，就宰你了。这个时间传令，元帅将令下，响炮杀人。啊，刽子

亲走两步又退回去了。啊，突啊！按理说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刽子手没敢过去。刽子手急忙跑到了传令官的跟前呐，传令官大人，您给我禀报一声，人没啥了，三声炮响，人头没落地。嗯，你是干什么的？管公公文造进见职，不，今天造进见不值，见是弯的。为什么？老皇姑在那坐着呢，我不敢。他说了，让我过去，先把我整死，省着宰他孙子。嘿。川灵官急忙回去了。高君宝听到三声炮响之后，就绞着脑袋，呜，一阵恍惚。是，那叫赴死啊！况且还就这么一个儿子，刚刚回来又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又有那么大的能耐，舍得吗？实在是舍不得。不过实在是没有办法，等着吧，一会儿把人头就可以拿上来了。到元帅，何事？回元帅，爷把人头拿来了。抬头看看，没有人头。何事？回元帅，这个老皇姑在法场里头坐着呢，帅夫人也在那儿呢。老皇姑不让杀。把刽子手吓跑了，三声炮响，人头并没有落地。哎呀，娘啊娘啊，您这成心给我添难题儿，这是，您不杀我，您把我杀了也行，我就不杀他了。您还留着我，还要保护你的孙子，这个就不好办了。你要那一座，谁敢杀人呢？好，站起身来，暗暗道。不见塞本帅亲自去杀，只有他亲自杀，别人任何人杀不了了。元帅站起身，迈步往下就走，直接够奔辕门之外。刚到辕门，报回元帅，杨元帅人马大队已到。平西元帅杨文广的人马已至到东门外。哦，还能去杀人吗？赶紧快快迎接吧。亲自迎接到了东门，城门敞开。再看杨元帅骑着战马，后头率领三军儿郎，呼噜噜噜噜噜往里头来。两个人见面，这个见面就别提了。见面之后，杨元帅第一句话先问君宝啊，我来问你，那呼延忠可曾把梁台送到？他这怎么回答？有心这天就要说一声，先别说了，别说了，这天说这影响更大了。有大小三军二郎，有一干诸战将，干脆请到里边，到了帅厅上，然后再说话。人马队伍进城之后，他们两个并马而行，直接来到帅府的门前。哎，发现在外头立了法场了。嗯，这怎么杀人呢？他刚一打愣神，老皇姑从打里头就跑出来了。冤枉啊！喊破了喉咙啊！直接够奔杨文广、杨元帅的马头而来，喊了一声冤枉。高君宝一看坏了，新化娘啊，你疯了是怎么的呀？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把平西帅吓了一跳，一看是老皇姑，赶紧甩凳立鞍下了马。老皇姑您好，臣给您磕头。哎，别动，你不能给我磕头，现在我就是庶民呐，孤德家跪到地下了，我冤枉啊，我要告一个人。哎呀呀，老皇姑，您这不是遮罪为臣吗？您要告谁？您说话呀，你怎么能给我跪下呢？你还别给我跪，你要给我一跪，马上我就抹脖子，我就不活着，我就死，把平西帅

0: 的直不老听站在这儿了。皇姑，那您状告何人？状告何人？我就告我那不孝的儿子高君宝。高君宝一听，我的妈，一靴坐骑跑进帅府跑了。你说你跟你娘有什么办法？背会爹娘不下雨的天哪，一点也不假呀。他跑了，杨元帅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君宝啊，你可不对呀、啊！老太太这么大的岁数了，出生入死的，为了救你当二路元帅，我这三路元帅刚到这儿，老太太给我跪到地下，君贵臣呢，这叫喊冤要告儿子，说明你得怎么让老太太生气？不气急了，能这么干吗？您先起来，有话慢慢说。再不，我给您也跪下，咱们慢慢说，您意下如何？不行，不行，不行啊！我就要告他。实在不行，那也没有办法了。那么，老皇姑，您要告他什么？您竟有什么冤屈的事儿？什么冤屈的事儿？我没有冤，我替我孙子喊冤。哎呦呵！转了一圈为孙子喊冤。您孙子杨文广听到这儿就打了个愣神儿。为什么？他没有孙子。刘金定出家了没留孩子。大公主本身有病，男女之情都没有，上哪儿找孩子去？说现在是为孙子，怎么这十五年当中又娶二房了？哎呀，要娶了二房回到朝去，君宝啊，你可活不了啊。哪朝哪代哪国，不管是国内国外，就没有这么一个国王说是他的公主招了夫之后驸马还可以纳二房，没有，没听说过。老人家是这么个意思，这是我的亲孙子，咱们个亲孙子你就甭问了，现在就说这个事儿。呼延忠被他挑死，他怎么为了劫粮食误伤人命，如何如何如之何，最后我提出来让戴罪立功也不好使，他妈妈要领着孩子走远走高飞也不好使，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我今天向你鸣冤，你说杀的对是不对？是这么回事。不过平西帅心里头也啪啪翻了好几个个，跟我出来的，我让他当的押粮官，他死了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啊、可是又想一想，这个孩子属于误伤人命，这事真有点不太好办、啊、老皇姑您起来。行了，这件事情您就交给我吧，至于老呼家由我负责，我来负责，保证什么毛病没有。至于皇上那如何，那您就得负责了。至于您儿子一定不饶的事儿，我去说说看，我说说看，也许能求下这个情来，也许求不下来。求下来呢，你也别喜欢；求不下来，你也别恼。好，我谢谢杨元帅了。杨文广有人领着，直接到帅厅之上让下了座位。文广看了一看君宝，高元帅，刚才老皇姑一举你可曾看到？我看到，我母亲糊涂，老糊涂了。哎，不是啊，胳膊人没有不疼的，但是疼可疼，说你要杀，杀的有道理，他不让杀也有道理，是不是怕回朝？你怕人家老胡家不答应啊？皇帝再不答应，这个怎么办呢？不错，正是，这就好说了，好办。至于胡家，我去说，把事情保证摆平，你们的交情还照旧。至于皇上那方面，就让老皇姑去说，这还不好说吗？另外我要告诉你， 老皇上四弟仁宗已经去世，五弟英宗新君刚刚登基坐殿。至于你的儿子，不要杀，不杀他做甚？让他戴罪立功。哎，杨元帅，慈不领兵，善不掌权，难道说您不懂吗？怎么，你还要求情吗？什么样的功劳能够免去他的罪过呢？高帅，让他捉拿波罗王，就可以免去大罪。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杨文广答应了老皇姑，来到帅厅上，给高廷赞求情，摆出许许多多的道理来。摆出三条道，一个是误杀，胡家的事儿由我解决；第二个皇上怪罪，由皇姑去说；第三条让他戴罪立功，让他捉拿波罗王，这不就可以立功了吗？他抓住波罗王了，拿鱼先拿头，波罗国就算是亡了，咱们用不着去打去了。这么大的功劳，难道说还买不了这个罪吗？高君宝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心里头全明白了。杨元帅，你当众把这话说得相当清楚，大伙儿听着也相当有理，实际上能不能捉拿得了波罗王，可两可之间容易吗？千军万马所保护的就是波罗王，这娃娃能够捉得住吗？实际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干嘛？就是放这个娃童，让他赶紧快跑逃命去吧，你这是放他一条生路啊。心里头也愿意这样做，感激得不得了啊。当时点头说好，来啊，把娃娃给我放回来。放回来之后，多谢父帅不杀之恩，大胆，何人不杀，何人不斩。杨元帅与你求情，看在你祖母奶奶的面上，怎么办？死罪饶过，活罪难免，你要戴罪立功，捉拿波罗王，任何人不要，就要波罗王，把他拿来之后可以换你项上人头，听清楚没有？这个意思娃娃你看明白啊？你抓不住啊，就是放你跑呢。月娥在旁边可明白了，谢化孩啊，这就是放你逃脱这条性命呢，能不明白吗？看个孩子没明白，得令接令了。这个时候高君宝往旁边看了看，曹月娥去吧，还不官邸了斋，一摆手去吧，让跟着儿子去，还不关敌料阵，你跟你快点跑着就得了，孩子还有个照应。月娥心里完全都明白呀、遵命，跟着儿子往下来。这儿子脚步也快，这小孩着急，好波罗王 你要不是菠萝果子，我能结凉吗？结的菠萝果子，结果我闹了一身罪，差不点脑袋抓掉，我非拿你仨气不可，非得把你逮住不可。追到了外边，这孩子飞身上了马，当母亲的也上了坐骑，随后就

直奔西门。儿啊，慢走，娘来了。小英雄把马勒住之后，回头一看，是自己的母亲。娘，您来做什么？孩子，快快逃命去吧，娘来追你来了，咱娘俩一块儿走。为什么？你拿不了布鲁王啊，你铁人能撵多少钢钉啊，多少万的人马就支着脖子让你杀，你能杀死多少啊？孩子，咱走吧。娘啊，就是死我也不走啊，我走怎么算呢？我好不容易认祖归宗了，末不了我跑了，怕死贪生废刀避剑，哪有那事儿？娘啊，您回去吧，您可别跟着我，您跟着我相反您得拖累我。我去取波罗国国王的人头，我去去就来啊，去去就来。孩子，你疯了你呀、啊、娘，您快回去、到了城门这开枪。城门敞开了一个缝，当时马匹窜出去了，他刚出去，母亲跟着就出来了。小英雄骑的是千里一盏灯啊，这匹马可快呀、啊，就像闪电一般杀奔敌营。到敌营门口，敌人已经发现了，噼里啪啦几几扎死几个，冲进去了，营盘里哗就乱了。为什么？惊蛇一次咬三年怕井绳，从前在这儿来回冲过俩来回呢。我们把人马都调过来，调到西门外了，集中在这儿，你怎么跑这儿又折腾来了？哪知道小英雄为捉波罗王直杀奔中营，当娘的一看儿子杀进去了，营盘大乱呢，哎呀，这心呢都提出来了。孩子，你一个人太也孤单了，让你走你不跟娘走啊，难道说非送这条小命不成吗？天哪，我情愿意陪着我儿子一死，我也杀进营盘去吧。到了营门这儿，往里就闯，袖中大刀抡开之后，气咔气咔气咔气咔气，顺着踪迹往前追。这营盘里头已经大乱而特乱，乱了套了，再找儿子找不到。杀过来几道连营，自己也不知道了。身体虽说不加油，月子病，但是精神头支着还可以，两只眼睛往四外瞭望，一边打着一边往四外瞭望。忽然间前边就听鸣锣，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些个散军们往两旁而闪，闪成了人胡同一般，很宽。在前边亮出来整齐的人马，在中间有一匹红马，在上头端坐一个人，看意思全身上下没有盔甲，好像是文人，稳如泰山一般在上头一坐，灰滔滔的一张脸，三绺胡髯，二眉发稀，这人心眼不熟。书中暗表，这人他是谁呀、啊？并不是别人，是波罗国的军师，叫图里根。那军师还了得吗？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称为什么军师啊？他是陪着波罗王来到这儿来的。今天这一露面往天敌上看了一看，有人连比量再告诉他，月娥可没听着什么，因为营盘大乱，人家这一说话全明白了。军令传下，声音压住，哇，能得到消息的声音全部压下了。月娥带珠坐骑，什么人？如果要

要问，我是波罗果的军师土里根师爷。哦，我不管你土里根不土里根，请你让开。你家国王在何处？我要捉他。爷家爷，你不是曹玉娥吗？想当初美人关主将曹汉之女是你吧？不错，正是曹玉娥呀。你自己还不掂掂自己的分量？你是四两啊还是半斤？另外你掂掂自己，看看别人究竟你有何大德能。别说你身为女流啊，就拿你现在来说，如果本君是看不错，你有病，而且你有痨病，你是久病缠身呐。你想捉拿我家国王，你能拿得了吗？不瞒你说，你是追你儿子来的，你儿子死了。死了？你胡说胡说，闯到凶营之内，掉到血马坑之中，里头的绞刀已经把他绞成肉泥。呸！你胡说八道，我儿子死不了。话是这么说，声音就有点发抖了。可怜天下父母亲呐，尤其他这个儿子，前过程您都听了，容易吗？不信是不？如果不相信的话也好，来啊，把人头给拿过来。是啊。后边有人递过来血淋淋的人头，鲜血往下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直淌眼珠，瞪得像豆包一样。夫人不相信，你可以看，啪，往对面这一扔，夫人一伸手薅出发柳子一看，啊，一句话没说出来，这脑袋嗡啊哐的翻身落马。当夫人再醒过来之后啊，睁眼一看，哎呀，五花大绑被绑着呢，在敌人的中军大帐之中。波罗王在上头坐着，土里根在身旁站着，军医在旁边，可能正在刚刚抢救完毕，把他抢救过来了。睁眼一看，四外全明白了，哎呀，我上当了，上当了。是一颗假人头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呢？我儿子认父的时候，从天茂山曾经杀敌营奔美人关，两出两入都没有事儿，这刚刚进营能让敌人给杀了吗？既然用绞刀都绞成泥了，这脑袋都是整个的吗？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呀，恨自己完了。只有把胸脯一点，虽然说五花大绑绑着这夫人相当豪横，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不算英雄豪杰，都不算你们家帅夫人，你们看着办吧。土里根呐，你好卑鄙，你用这种方法对待一个女子，你把我捉住了，你算是什么能耐呢？你不为英雄。土里根听完之后扑哧一笑，夫人呐，我要不这么做，你说要真伤了你碰了你也不太合适，不伤你不碰你捉拿你那么容易吗？别看你有病，免不了伤兵损将，我不愿意这样，所以多少用了一计，你那翻身落马把你请进帐中。夫人看来有点不太礼貌了，不过把你请来了有好事我们要对你说。第一，先告诉你，你儿子没死，没死，被我们已经捉住了。可不过有一样，你儿子属实真是个英雄，
咱们劝投降归顺，他也不投降归顺，这不是刚把他捉住，哎，你来了。本军是一想怎么办，从你身上下手，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如果你同意投降归顺的话，哎，你们大宋朝是不是有乌宁侯老太君呢？我们也奉你为我们波罗国的老太君。你儿子如果投降，我们大王千岁说了，说奉的大都督、二都督、什么都督、平章等等，是什么也不行，官爵一品那都不行。奉他什么一字并肩王，可以跟我们大王千岁平起平坐，能投降就行。夫人，天知地知，你知我心里他也明白。你丈夫是东床大驸马，他在天敌上临阵收妻，算不算一条罪过？东床驸马那二房全家该斩不？你跟着回到京城之后回去，你没好，全家该斩，驸马死你也得死，你儿子也得死。夫人呐、啊，你也算是苦命人吧，你不甜呐。你要听我金石，不单你死不了，到我国做太君，而且你儿子一字并肩王，享受不了的荣华富贵，免去了刀头之苦，比什么不好？夫人听完之后一咬牙呀，一口浊痰啪就吐出去了，差不点吐脸上。狗头军师，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们既然成为夫妇了，不能同生情，愿意同死，死死到朝纲，我们脚里有光彩。至于被你捉住，你给我多大的荣华富贵，让我做老太后去，我也不愿意去。我绝不给我丈夫丢人现世。你把我杀了吧，你不杀我，我可要骂你们了，甘求一死。军师大拇哥挑得高高的，不愧是高家的媳妇儿，高家的夫人，好样的，好好好。你越让我杀你，我越不能杀你，我不能杀你，没什么舍不得杀呀。就你这样女中的豪杰，留着将来是我们全军的样板呢。话刚说到这儿，哇，了不得了，高廷赞杀过来了。夫人当时震惊，哎呀，我儿杀过来了，活着呢，你没死也没被捉呀。军师一听打了个愣神，离死还有多远，马上就到。这小孩进来乱杀，他不出营干嘛？他找的就是黄罗宝藏，要找波罗王啊，他哪能走啊？一看这边龙旗飘扬，正好就奔这边来了，马上就到。哎呀，可了不得，王家千岁来到跟前了，那就不好办了，我马上出去。来啊，夫人，我们对不起你，把他放到马上，快，干嘛？当人质？割金丹大都督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这回得亲自出动了，手使劈天横槊呀，保着军事，保着国王，来到了外边，不算太远，迎住了对方。散军苍啷鸣一响，往两旁一闪，从对面杀过来的正是小公子高廷赞。这杀人都杀疯了。咦，小孩大马皮带猛人抬头一看，嗯，这谁？这是像自己母亲，一看自己娘，把头抬讲起来，儿啊，娘！这小孩跺足捶胸，娘啊娘，我不让你出来，你为什么要出来？怕你当我的拖累，结果怎么样？正好用我这句话了。娘啊，你怎么到他们手了？孩子，人呐，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娘应该怎么死
您愿意这么死，为国家而死，你老爷就是这么死的，我死光彩。

0: 孩啊，你不要顾全为娘，赶紧捉拿波罗马。孩儿，遵命。刚一说遵命，要波马军师大喊一声：“站住！”高廷赞呢？他是你娘不？你看见没有？他身背后站的是刽子手，刀都在脖梗上压着呢。你要敢马在近前三步，咔吧啦嚓，你母亲脑袋搬家，你信不？我们留他何用啊？把我母亲放了，我们想放，不是不想放。一个夫人负担人家，我们跟他一般见识做什么呢？不过你太凶了，高廷赞。据我听说，这天朝大国，什么呼阳、高正，这都是孝子，辈辈孝子忠臣。你能不能做个孝子？此话怎讲？你替你母亲扶榜，你跳下马来，好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让我们把你给绑上了，我们立马放你母亲，放他逃命。如果说你要是不听的话，马上杀你母亲。小英雄听到这儿，两眼发直呀，这阵眼珠子起红线了，血贯通人了。好，点头答应，甩凳刚摇下马，这意思我扶榜，你放我母亲吧，宁可我死了。再一看母亲娘呢，喊破了喉咙，儿啊，你不能上当，不能下马，赶紧捉拿波罗王，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这当儿子的怎么办呢？眼看着自己的母亲挨刀不成吗？再看在母亲的旁边是刽子手，刽子手旁边有一位都督叫别里戈兔，手里头拿着棍，手扬着，他手往前一落，那刀咔嚓人脑袋就算是掉，大喊一声：娃娃还不扶榜，难道说等着我手落呢吗？这小英雄着急，嘶牙咧嘴，一步不敢前进呢。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身背后有人喊：上！手往下一落，就听咔嘟，倒大人头落地，把夫人给宰了没有？这刽子手说不上犯的什么毛病，一转身把别里戈兔脑袋给削去了，脑袋掉了，据说马上还坐着呢，这胳膊还扬着呢，胳膊还没下去。再看刽子手一伸手把夫人绕过来，嘎着我一下血马就跑过去了。公子爷，公子爷，哎，夫人让我给救了，不瞒您说，我是中原人呢，我是随着张威老乡到的那边，我不随去不行，兵随将令草随方，现在我立功赎罪，能不能找我没有罪。嘿，小少爷一看这个高兴啊，你没罪，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陈，我叫陈强，好样的，好样的，有功，你保护住我的母亲，我要捉拿波罗王。这劲头当家就上来了，波罗王一看见拨马就跑，大都督割金丹手拿劈天硕直接冲将上来，小娃娃我来拿你，他从来没露过面呢，讨中原可是正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啊。小英雄心里在想，手使硕这个东西要厉害，那肩膀头子比我宽了一大块，那腰有我一个半粗，个头能把我装起来，必须要多加注意。两个人打到一处，马打盘桓，打约有十趟以上，没分出胜败高低。哎呀，小英雄一看他不是没使劲儿啊，他真使劲儿了， 我母亲被刽子手给救过来了，他们那条死个都督，他急了，上来哪能用假的呢？看来你这两下子还是不怎么样不入。少爷，我的本事比你强得多，你不入我呀？行了，莫不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断送你的性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法国公使罗舒亚来见曾国藩，那还用问吗？憋着一肚子气来干仗来的。曾国藩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那么公使先生，如果在浮桥开枪出于自卫，或许说得过去，那么在四郎府里的开枪射击我国二品命官，道理何在？哎，喂，罗舒亚冒了汗了，就几句话，真的两次开枪，在外头浮桥上你怎么说都行，自卫，在人家府里你开枪怎么解释？罗舒亚觉着理直气壮，叫曾国藩咚咚咚几句话给端回来了，大馒头堵嘴是张口结舌，这个最老练的外交家也蒙灯转向了，下不来台了。要说这个崇厚啊，真是个洋奴，这崇厚难怪老百姓骂他。崇厚一看顶牛了，不结伙便罢，一结伙互不让步，叮叮叮叮叮，而且把法国公使给闷到这儿了，又涉及到他的身上，崇厚冒汗了，他怕闹翻了不好收场。二位，二位说的极其有理，不过呢，我补充几句，这个封大业总领是的确在我的府里头开枪了，开了2枪，是什么情况下开的枪呢？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我们两个人顶了牛了，我也是拍桌子跺脚，他也不让步，都在气头上，再加上我手下这些人也不明理，往上一闯是有这个打架的这意思，因此这个法国总领是害怕了，一看我手下的人往前一攻，他也是为了自卫，把枪拿出来咣咣放2枪，再说这2枪是吓唬人，谁也没死谁也没伤，我脖子这点伤呢是那个瓶子碎了崩的，仅此而已，仅此而已。这曾国藩一听这一看，耶，崇厚心里说话，你哪头的？你拆我的台，我这会儿把洋人说的没词儿了，你那块撤梯子，你原来你怎么没跟我这么说呀？你原来没说你手下的人围攻，看来是现编的，真奴才，要不是当着洋人的面，他真想过去冰巴撤他俩嘴巴， 但是出于礼貌没办法，曾国藩也气坏了。崇厚一看这老头脸长了，脑筋嘣嘣嘣直蹦，眼眉的眉梢直挑，哒哒哒哒哒。他知道曾国藩生气了，他也害怕。啊，还有，顾氏先生，曾中堂跟法兰西帝国非常友好哦，关系默契啊。我听老中堂跟我讲过，他老人家一贯主张平等互惠，特别是对大法国还有特殊的感情。这次老中堂这么大年纪了，一到了天津马上着手就办理此案，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看坏了，说实在的，就怕打仗，就怕洋人生气，紧活稀泥，紧给打圆场，是丑态百出，卑躬屈膝，满脸陪笑，是玩这个劲儿。曾国藩在旁边看得清清，心说这个狗屎的奴才，你给中国人丢尽了脸呐！哎，但是转念又一想，朝廷交代的清楚，圣旨上说的明白，一定不要打仗，争取和平解决，这是带着龙头下来的。真跟法国公使闹翻了，那非打仗不可，真要打起来，自己就得担责任了。你别忘了那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这一点他非常清醒。所以曾国藩一想，崇厚活稀泥也不算不对，时间不大，双方的气儿往下平了一平。曾国藩为了打破僵局说话了，公使先生，本人的态度很清楚，我代表朝廷的意思，我说话代表我们皇太后，代表皇上。贵国发生了这种事情，曾某人深感痛心呐。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我想了几点解决的办法。由于我国老百姓有的人趁乱取势，这些人滋事生非，非得严办。地方官保护不力，犯了渎职的罪，应当严厉告诫。另外，火烧了教堂，我们应当适当给包赔损失，你看这样怎么样啊？老中堂，你说的本人很欣赏，我很高兴，不过未免太空洞了吧，嗯，没有一条接触到实际，都是模棱两可。本公使受大皇帝的训令，我也提出几点要求，不过我谈的是接触到实际。第一，关于此次事件，我国蒙受到巨大的损失，你国政府需要包赔白银50万两，不算多吧。第二，严惩闹事的暴徒，你们要查清楚究竟哪些人参与了，这些人是可杀不可留，不管是多少人必须砍头正法。第三，我国总领事封德业先生死得太惨了，包括他的秘书西蒙，你们必须隆重礼葬，在原地址修复圣母德胜院，按原样给收复。这几样你们要样样做到了，正像中堂所说，我们皆大欢喜，这篇就算接过去。如果有一条不答复，嘿嘿，老中堂，后果可想而知。再有， 我还要补充一点，你们的地方官太没有能力了。诚如中堂所说，你们告诫太轻了吧。我国的意思包括天津的道员、知府、知县、提督、总兵一律杀头。不这样恐怕不行吧，我国的臣民和君主也不会答应。这家是得寸进尺，气焰非常嚣张。曾国藩闭着眼睛理着胡听着。老中堂，我说的话您听清没有？现在我希望您就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公石先生，你提的我全听清了，不过我做不了主啊，我还要请示皇帝陛下，请示两宫太后，一旦决定下来，我必然给你个明确的答复。那么您的意思什么？我呢，老了老了，我现在老病又重犯了，头有点眩晕，对不起，咱们改日再谈吧。崇大人，你陪着公石先生到馆驿休息，我也要歇一会儿了。对不起对不起，公石先生，抱歉抱歉。罗书亚一看，这老家伙真难缠呐，给我倚老卖老，脑袋迷糊了，老病犯了，有心鼻之过激，也没什么好结果。好在刚接触，万般无奈点了点头，好，祝老中堂晚安，请保重身体，再见。崇浩也不敢待着啊，大人，我也告退，我陪着公使先生，您休息您休息。他们下去了，曾国藩就坐在那儿半天没喘上气儿来，心也乱脑子也乱了，听着脚步声远了，曾国藩这才把眼睛睁开，气死人也。你说什么？地方官上至道员、知府，下至知县，外加上总兵、提督，一律杀头，这不放狗屁吗？那是我朝廷命官呢，杀不杀头，怎样处分，那由我国来决定，你们法国人管得着吗？哦，还给规定，还套着龙头，简直是欺人太甚。但是曾国藩坐在这儿，脑子一闪念，想起30年前发生的事儿。30年前什么呢？1840年鸦片战争。想起林则徐来，那会儿的林则徐代表清政府到广州查禁鸦片，跟英国人闹翻了，最后在虎门硝烟，双方打起来了。那时候全国总动员，道光皇帝主张宣战，结果怎么样呢？以失败而告终，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到现在叫这个债务压的都抬不起头来。那么之后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每次打仗我们都以失败而告终，都以失败告终啊！每一次蒙受的损失惨不可言，难道说这一次天津的教案也要这样吗？弄不好就得打起来，不接受法国人的条件就得打，一打肯定中国得败。别看中国人多，太落后了，无论兵器上、战斗能力上，各个方面远不如人家。

0: 进来。赵烈文从外边进来了。大人，您还没歇着？
1: 没有，坐坐坐坐坐。
0: 烈文呐，有急事儿吧？
1: 有。
0: 奉大人所差，我派下几路人马，把情况基本都摸清了，想向大人禀报一下。如果大人累了，咱明天再说。
1: 不不不，我不累，
0: 不累啊，说说看吧。外边摸的情况如何？
1: 回大人，
0: 第一路人赶奔土夫庵，那是一座庙，上那干嘛去呢？育婴堂里头跑出了100多孩子，无处投奔，被官府收养在土夫庵，得给孩子找个归宿啊。我亲自去了解了一下。
1: 好、
0: 哦，情况怎么样？这不是了解那个抠眼挖心的事儿吗？把这事儿咱得落实啊。我了解了这100多个孩子，我说你们在育婴堂天主教你们受罪没？孩子说没有。问他们的出身，不是没有父母的就是没有家的，大部分是在街头上乞讨的，被天主堂全都收容了。收容了，孩子们都说了，给衣服穿，给饭吃，吃的还挺好，到规定的时候还给洗洗澡，孩子们都满意。问他们跟外头比如何，他说比外头那强10倍100倍。另外一个让他们念圣经，让他们背功课，另外呢还宣传让他们爱法国人不爱中国人。这孩子如果不念圣经，不学法语就要挨揍，除此之外旁的都挺好。曾国藩一想，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的政府包括当官的不如洋人，洋人比我们先进的多呀。就拿我来说，从保定奔天津一路之上，看见多少难民，看见多少孤儿，我怎么就想不到把他们收养起来呢？咱不管这洋人是沽名钓誉也好，收拢人心也好，人家做到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能为力呀。我再问你，他们可见过什么抠眼挖心之事
1: 没有？
0: 卑职详细挨个都问了，一开始怕他们不敢说，后来他们都说了心里话，谁也没见过，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儿。孩子们反映就是说，人要死的时候他们亲眼见过，就见那里的牧师给他们拿清水洗眼睛，这有，洗完眼睛用手轻轻的让他眼睛合上。牧师说了，这为的是叫他心灵净化，得以早上天堂，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什么挖眼睛抠心的事根本不存在。明白了，这回曾国藩心里落挺了。一到天津和燕路以及周围发生的教案，离不开这挖眼抠心的事儿。究竟是有是没有，光那么说没有落实，这回亲自派赵烈文一调查，不存在，扯淡。这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说。曾国藩明白，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恨洋人了，洋人确实也可恨，所以怎么办呢？就编造出这种谎言来，在群众之中宣传，引起大家的公愤，好恨洋人，无非是仅此而已啊。那么往后再谈判的时候，这条趁早别说，你说完落不了实算怎么回事？尤其谈判桌上更得以理服人。好好好，这条我明白了。列文呐、啊，还有别的？
1: 有，
0: 您了交代。那个武兰珍说了，他有拍花药，是通过一个王三在教堂买的，这件事至关重大，我也调查清楚了，根本不存在，教堂从来就没卖过拍花药。那个武兰珍是信口胡说，为此我派人把武兰珍逮住了，我反复交代，我让他说实话。不过这小子挺滑， 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

0: 归根结底还是没有。通过他我也找着王三，现在把这个王三已经逮捕归案，我也审问了这个王三。这个小子纯属是个地痞流氓啊，不务正业，他的确拐卖过儿童。我问这拍花药从哪儿来的，他一会儿说洋人呢给他的，一会儿又说他自己配制的，到头来他承认是自己配制的药，这种药方是从广州那边带过来的，用12味药材配制的，然后吹上之后儿童神志不清，他就可以拐卖。我问他拐卖儿童干什么，他说为了维持生活，另外这孩子卖出去不是给人当儿子就是干什么，他就不清楚，经他的手卖过仨人。啪啪啪的一汇报，曾国藩心里有了数了，哦，原来如此。告诉赵烈文，现在还有三个洋人死在海河，据说身上带的金银珠宝不翼而飞，这个事儿你们调查没有？凶手究竟是谁？没有，时间紧迫，我们了解了不少人，可这些人都不敢说。为什么？他们都说什么？好像是天津有个叫水火会，水火会的人说了，谁要说出事情的真相，谁敢检举谁谁谁，就把谁给杀了。所以这些人胆小，他不敢说。曾国藩就皱眉，水火会，水火会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问了多少人，别人都说不知道。好，接帮拉火，可杀而不可留，去把天津知府张光藻给我叫来。一句话，一小时之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来了。其实现在不是知府，官撸了，新官没来之前他暂时代理。张光藻进来一看，曾国藩的脸沉着，冒了汗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封建时代官大一品压死人呢，何况差的那么悬殊。张光藻张知府赶紧过来躬身施礼，中他。曾国藩是面沉似水，张光藻，我且问你，水火会是个什么组织？
1: 哦，回中堂，这个是个群众组织，由来已久了，在天津好像有100年的历史，代代往下传。他们的组织大部分是手艺人和一些外头打工的人啊，大伙组织这么个联盟。
0: 为什么不取缔？
1: 回中堂，他们没有什么不轨不法之事，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怎好处置？
0: 胡说，荒唐，真是可恶之极。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天津知府张光藻，其实现在不是知府，官撸了，新官没来之前他暂时代理。张光藻进来一看，曾国藩的脸沉着，冒了汗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封建时代官大一品压死人呢，何况差的那么悬殊。张光藻张知府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尊他。曾国藩是面沉似水，张光藻，我请问你，水火会是个什么组织？
4: 哦，
3: 回中堂，这个是个群众组织，由来已久了，在天津好像有百十年的历史，代代往下传。他们的组织大部分是手艺人和一些外头打工的人，大伙组织这么个联盟。为什么不取缔？回中堂，他们没有什么不轨不法之事，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我怎好处置？
4: 胡说，荒唐！
3: 我且问你，奉公守法的人成立组织干什么？他们就好好干自己的活得了，接帮拉伙，为什么？难道这就是奉公守法吗？守法的人能干这事吗？张光藻冒了汗了，是，卑职失职，卑职失职。我再问你，他们的头子是谁？头子姓徐呀，叫徐汉荣。中堂您还记得吗？咱进城的时候，有几百人把那轿子给拦住了，有些人要跟您见一见。为首的有个黑的个，那人能有30多岁吧，长得挺膀。他就是水火会的大龙头，叫徐汉龙。哼，我马上命令你回去带30名巡捕把徐汉龙给我抓起来，马上抓去。另外查封水火会，今后属于非法组织，再要活动定斩不赦。下去。
4: 是。
3: 述说简短，第二天早上起天不亮，巡捕就到了徐汉龙他们家，在被窝把他掏出来，哇哇把拿绳给捆上了，乌龙分说押到知府衙门。与此同时，把水火会的几个骨干也给逮起来。曾国藩心说，干什么？结帮拉伙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绝不允许存在，古往今来皆是一理。你是士农工商，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得了。你们干什么成立小团体？鼓鼓捣捣你们想干什么？看看历史，小事变成大事，大事变成动乱，都是这个起因，怎么能留着呢？所以曾国藩采取了果断措施，另外告诉赵立文，马上给我查去，杀死3名洋人的凶手是谁？这回可以说了吧，水火会的头都抓起来了，他们还有什么顾虑？
4: 是，我去查去。

书说简短，两三天后就在天津海河的边上传出一种话来，最近几天海河每天晚上闹鬼，闹鬼呀！靠着海河边上住的那些老百姓都吓坏了，人人都听见女鬼的哭声。有个老太太叫吴奶奶，跟三婶儿早晨起来一边干活一边叨咕，她三婶儿啊，昨晚上你听见没听见呀？吴奶奶，我正想跟您说呢，嗷嗷叫唤呢，一个女人哭泣，娘哎，都把我吓死了，我耳朵堵着也不行啊，声怎么那么大呀？哎，我那侄儿啊胆儿挺大，披着衣裳出去看看，还掐着条棒子往海河边上一看呢，就靠着海河边在那坐着呢，披头散发，他看得挺清，人高马大，是个外国女人呐，脸面没看清，头发都看见了，那洋人都是黄头发不是吗，就在那捂着脸呜呜哭呗，哭得天亮没了，你说这咋回事儿？这是他俩这一说，靠海河边上的这人越聚人越多，大部分是妇女。是啊，我们也听见了，我家也听见了，这怎么这洋婆子也闹鬼呀？洋婆子也是人呢，不用问了，不定有什么冤屈啊，她没有冤，她不会哭的。也有几个男的在这听着，其中有个叫五叔的，一只膀子是捡破烂的。这五叔一听，别说了别说了啊，我也听见了，实话说两天前我就听见了，我怕你们胆小我没说，老爷们胆儿都大，我就听嗷嗷叫唤他，我把头伸出被窝外头了，一听可不是嘛，我可没敢看。哎呀，这个事儿不奇怪呀、啊、你知道前些日子闹事儿不，有一伙人把教堂给烧了啊，还打死了不少洋人，听说靠着教堂不远还打死了二男一女，其中就个女洋人呢，听说金项链手溜手镯都叫那坏人给抢走了，而且把他扎死扔到海河里，他能不冤吗？招着谁惹着谁了？洋人也是人呐，他死的冤呐，流落到异国他乡，他心里不服，天天晚上闲魂呐。我告诉你妈，留神呐，这女鬼可抓替身呐，多大岁数的抓多大岁数的，据说那个女洋人三十多岁，可能要抓的替身抓三十多岁的，你们跟这岁数相仿的可注意，有好几个女人都三十多岁，一听妈哟，他五爷你可别说了，快吓人的，他是洋人怎么能抓中国人，他在这他没有洋人呢，不抓中国人抓谁呀、啊？可得留点神啊，叫我叫我叫我叫我，正说着呢，身后站着个陌生人，他不是在本地住的，人们也没见过他，这个人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白面净皮，肩头上背个药箱子，手提个药葫芦，文质彬彬的也在这听着，听这个说这个，听那个说那个，听着听着这人插话了，我说乡亲们，这算什么？如果属实，在海河边烧几张纸悼念悼念不也就完事儿了吗？是啊，可是说的对。不是你谁呀、啊？啊，我是过路的一个郎中，我在这路过，我听你们讲的挺有意思，我就站住听一听。哦，郎中啊，吴奶奶一听高兴了，我说先生，你来的正好，我就住在前面那个窝铺，我小孙子天天喊肚子疼，麻烦您给治一治行吗？可以啊，我就是干这个的。那好那好，各位散散散散，先生来，您跟我来。怎么请的窝铺呢？海河边上哪有正式的房子，都是各地来的难民临时搭的马架子，几口人在里边一住，一眼望不到边，就是花子房，谁管呢？

0: 来走去到吴奶奶这卧铺前头了，这里边是又脏又臭啊。郎中哈着腰钻进去一看，打的地铺有个小孩，能有十二三岁，面黄肌瘦，脸朝里，正躺着呢。吴奶奶进来了：“宝啊，小宝啊，肚子还疼吗？”“
1: 奶奶可疼了，我肚子刚疼完。”“
0: 哎呀，我把先生请来给你看看啊。”“先生啊，就是这孩子。”“
2: 别着急，我看看。”把葫芦药箱子放下，先给孩子检查检查，摸了摸他肚子，哪疼？“
1: 哎呀，这疼。”“
2: 哦，
1: 这边，哎，有时这边也疼。”“
2: 把嘴张开我看看，舌头吐出来。”“
0: 先生还真有两下子。”“吴奶奶，您放心，孩子没病，他肚子里有虫子，有蛔虫，这虫子烂串呢，所以他才肚子疼。我药箱里就有治蛔虫的药。”说着把箱子盖打开，取出个小瓷瓶，拿纸儿倒出十粒。“吴奶奶，您先给他吃两粒，现在就给他吃。”“
1: 那钱？”“
0: 哎，先别说钱，你先给他吃白药丸，给这小孩灌进去了。灌完之后呢，哎，一会儿小孩就说：“哎，奶奶不疼了。”“
1: 呀，神仙一把抓耶，好孩子不疼就好。
0: 先生，我可太谢谢你了。”“不用谢，这药不值钱，这剩下几粒，晚上睡觉前再吃两粒，明天早上起来再吃两粒，吃下去之后把他肚子里的蛔虫都打净了，他就不疼了。如果还疼，这不还剩几粒吗？照样给他吃，不过不能吃两粒，再吃是一次吃一粒，好吗？”“
1: 呀，好了，先生，我都记清了，我谢谢您了。这钱，这
0: 不要钱，奉送白饶。无多俩钱，我看你也挺困难的，白给了不要钱。”“
1: 哎呦，先生，您真是活菩萨，我谢谢您了。”“哈
0: 哈，谈不到，谈不到。”先生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就问：“吴奶奶，刚才你们在那唠的怪吓人的，我听得活灵活现的。真有女鬼吗？”“
1: 真的。我这么大岁数，我能胡说八道吗？我都亲耳听见的，不过我可没看见。”
0: 那么大伙分析这个女鬼是怎么回事？
1: 谁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那羊婆子呗，叫人杀了，她不甘心，她觉着委屈，她哭呗。
0: 哦，哎，吴奶奶，您知道谁把这几个洋人杀的吗？
1: 呀，那我上哪儿知道？叫我一个老婆子。不过我这么想啊，肯定是坏人呗，好人谁干那个事儿？要说洋人嘛，倒是可恨，但是洋人里头不见得都是坏人呢，里头也有好人。要杀那坏洋人是应该的，那好洋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是不是？那咱中国人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
0: 吴奶奶，您说的真对。
1: 是啊，
0: 那您说这个坏人都在哪儿？
1: 哎，那鬼头蛤蟆眼的有的是啊。你往我们那前面朝着那卧铺，离我这不远，那卧铺住着个小子，叫什么名我不清楚，外号人称挖刀脸儿，也不怎么叫的挖刀脸，二十来岁，是本地的一个流氓，不务正业，打东家骂西家，谁家都不敢惹他，比兔尾巴狗都横。有时候啊，不知道他哪来的钱，吃香的喝辣的，烧鸡扒鸭子都往回拎。有时候啊，穷的叮当山响，连屁都放不出来，经常的跟一些猫三狗四的在里边叽咕叽咕叽咕，不知道他们想干些什么。我想就这帮人干的。您说这挖到脸在哪儿？
0: 我指给你，可别说我说的，
1: 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我可不清楚。反正那天听说杀死这仨洋人是五个小子干的，都是年轻的。
0: 您告诉我，我也看看这挖到脸什么样。
1: 就那就那，我天天他妈有混小子在一起叽咕叽咕叽咕叽。
0: 好好好，
1: 这先生
2: 其实啊，不是郎中，谁呀？曾国藩的贴身保镖康福，奉曾国藩之命，了解这案子的经过，捉拿凶手。天津50多万人，再加各地逃难的难民上百万，要想把凶手给抓住，谈何容易啊！你得走访，得调查，得有目标。这事儿非康福不可。那小伙子多精啊，化妆成郎中，走家串户，以看病为名，把事儿摸出来了。康福一琢磨，这种事儿，首先得找那些无业游民，正经人谁干？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就是这些不法之徒，特别是年轻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安分的，头脑一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从吴奶奶这一说，肯定他周围住着不少流氓，就这帮小子成群结伙，能干出好事来吗？一摸摸得不得了了，回去禀报曾国藩，抓起来，毫不客气。曾国藩外号曾剃头，对这个深恶痛绝，把挖刀脸，挖刀脸最好的朋友小太岁，还有叫二杆子的，把这仨给抓来。你这仨吓得脸都绿了，你看平常的时候撸胳膊挽袖的给这脑袋开了，给那来一刀，这他敢干？到衙门呢，和尿裤子，一瞅这老头在上头一坐，刑具列摆，到这魂都飞了，仨人哆哆嗦嗦跪下来。曾国藩一生最恨这个，其实咱也恨这个，拿今天来说也是如此。你放班不上，放学不上，放事儿不做，一天满街去泡去，不是追逐女人，就是赌博成性，要不来点外快抽一口，哪来的钱？偷摸抢劫，无非是干这个。国家对此必须严厉，不采取铁腕措施他不行啊！你给他快快痒痒，给他放出来了，他接茬还干，就得往死治，不治他他能老实吗？曾国藩对这种东西从来不容忍。一看这几个小子的外形，长得像歪瓜裂瓢，穿衣不整，戴帽歪斜，一瞅就不是好人。何况曾国藩还会相面，甭说曾国藩，就是咱们也是如是。您到街上一看是好人是坏人，一眼就看出来。他说坏人他跟好人他不一样，走路说话举止动作他指定有区别。叫什么名字？
1: 我姓李，我绰号叫挖大脸。
2: 你呢？
1: 我叫二杆子。
2: 你呢？
1: 我姓王，大伙管我叫小太岁。
2: 好，听这名多好听。我请问你们，海河边上打死了三个洋人，二男一女，是不是你们干的？
1: 青天大老爷还冤呢，冤呢！我们是不干好事，抓切糕抢馅饼，偷偷摸摸的倒干过，杀人的事我们可不敢干。
2: 不敢干我也信，你们说说谁干的？肯定跟你们有关系，说出实情把你们放了，我还给奖励，不说实情让你们永远坐大牢。这小太岁跟挖刀脸吓得都哭了。
1: 大人呢，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听说有这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大人呢，
2: 这玩意一打二吓唬你，也没什么证据，就吓唬他。一瞅这二杆子没像他俩这样，二杆子那脸都绿了，一声没言语。二杆子，是你干的？
1: 不，大人，
2: 我知道，我检举，我知道。
0: 这还行，谁干的？
2: 一共五个凶手，其中有一个人我认的，叫田老二，住在田家庄。田老二抢了东西，抢了一挂金链子，还在我面前显示过，说这串金链子也不值多少钱，值多少钱。他那几个同伙他知道，我就不清楚了。田老二我知道，此话可当真，有半字虚假，您把我车裂点天灯。
0: 好，
2: 录下口供，签字画押。光白话行吗？得签字，得负责任。画了押了，来人，赏二杆子5两白银。二杆子乐呢，只赏5两银，且慢，不光5两，此事要落实了，真能把凶手一网打尽，本官还有重赏，你还上这儿来，再给你50两白银。
0: 多谢大老爷，多谢大老爷。
2: 重赏之下有勇夫啊。曾国藩深知这人呢、无利不起早，有些好利之徒，你就拿钱逗他，什么他都能说。根据他提供的线索，马上派出巡捕，把田老二给逮着了。田老二更凶啊，到这还没等过堂，噼噜秃噜全说了。五个凶手是谁？有刘矮子，有冯瘸子，另外还有2个人，一共加上他5个人，我们干的。问经过说了，那天火烧望海楼教堂就乱套了，我们想趁这机会发点洋财，正好那边来了3乘轿子，抬了3个洋人，一个女的，俩男的，就这么的，我们上去给他们就锤不死了，拿刀扎，拿枪扎，最后女的项链、手溜，男的手溜金表，兜里还有点外币，我们一扫而光。后来有人说了，这尸首搁在大道上不像话，我们就把它扔到海河里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把5个全逮了。哼，曾国藩一算计，连徐汉龙再加上这一批的人加的一块是8个，这8个足可以正法砍头。要不洋人不答应啊，惩办凶手啊，上哪儿找凶手去？现在凶手找到了，人证物证，这8个人没有说的了，心里头这才落挺，吩咐一声定州收监。好，第二天热闹了，这二杆子传出去了，二杆子说谁要检举谁发财，我检举完给我5两银子，大伙看银子人、真的好文银的、另外说了，真要对上号还给我50两银子，大伙检举吧。这大伙就检举开了，把嫌疑犯都给检举了，一下巡捕抓了30多人，这才把情况摸清。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领导，
5: 领导，
0: 领导。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0: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碳的生活咱得
1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8: 少用点纸，
19: 多栽点树，
18: 少坐点车，
19: 多走点路，
18: 少开空调，
19: 多开窗户，
18: 少坐电梯，
19: 多爬楼梯，
20: 少点懒惰，
21: 少点研究，
20: 少点装修，
21: 少点垃圾，
20: 少点奢侈，
21: 少点攀比，
20: 少点包装，
21: 少点排场，
20: 少点浪费，
21: 少点排放，
20: 少点污染，
21: 少点遗憾。
22: 嘘，
2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7: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碗孤独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7: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8: 一月，二月，
9: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8: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9: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8: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9: 对呀，对呀。
8: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9: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8: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9: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
8: 妈，
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9: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0: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

0: 一种盼头。
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0: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2: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0: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0: 哟，那远着嘞，
1: 这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高大上了。
3: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0: 我是外卖小哥，
11: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3: 我是出租车司机，
14: 我会以身作则。
1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0: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2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9: 你好，早上好。
8: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9: 坐吧，不客气。
8: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9: 到2号窗口。
8: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1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5: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4: 上菜。
5: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6: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5: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6: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5: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4: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5: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4: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5: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6: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
3: 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我们该去遛狗狗啦。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装，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0: 他还能活吗？
2: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3: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4: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5: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4: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5: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4: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5: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4: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5: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6: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看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3: 我一定尽力而为。
1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4: 孩子，我支持你。
1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5: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
6: 了？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6: 爬山去不去？
17: 不去。
16: 不去。游泳呢？
17: 不去。哪儿也不去。
1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慢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

0: 声音。
1: 一月，二月，
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2: 对呀，对呀。
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2: 加油。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0: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0: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

0: 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1: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7: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8: 车棚，车棚，下雨不
6: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8: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6: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8: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6: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7: 别忘了戴头盔。
6: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9: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6: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0: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6: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0: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0: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

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还有心情咋了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真火归，镇压人民真火，今天等你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

0: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6: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5: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家呢？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0: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主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1: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兵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

0: 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1: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2: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3: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4: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

0: 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不会写的字
18: 用拼音，
1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8: 会的。
1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0: 爷爷是苦不是虎，
21: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3: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4: 有一首歌
23: 在心里头铭刻，
24: 这首歌的名字叫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

0: 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其身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

0: 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4: 普普通通。
1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4: 还行吧。
1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4: 一般。
1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4: 凑合吧。
1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4: 妈妈，我好累。
1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6: 别让孩子太累。
1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2: 幸会，
23: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3: 可不可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6: 好啊，
5: 是啊，
26: 真不错。
25: 好嘞，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7: 嘿，看着就敞亮。
28: 木头到了。
2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3: 看小金盾，
3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4: 妈妈，
3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4: 妈妈，是小金盾。
3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3: 还有
3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5: 3、2、1，
3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7: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5: 我来了！
3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农。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

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巡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7: 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5: 怎么又回来了？
1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5: 好。
12: 回到我们 最初的样子。
1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提升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心。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俺家跑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0: 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6: 对对对对，
5: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6: 不高兴，
5: 挨了两句批评，跟你发牢骚。
6: 是啊，
5: 哎，小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6: 对，
5: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的，将来他就进步了。
6: 哎，
5: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6: 对，
5: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6: 那是，
5: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6: 哎，反正少，
5: 少
6: 说没有。
5: 有啊，
6: 有啊。
5: 哎，不能说没有。
6: 是
5: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6: 有这么一路人。
5: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6: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5: 捧什么样人呢？
6: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5: 那也不然。
6: 怎么不然呢？
5: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6: 没
5: 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6: 没那是。
5: 有，
6: 我懂这套啊。
5: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6: 表演？
5: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6: 不见得吧？
5: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6: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5: 你看不出来？
6: 看不出来。
5: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6: 行，咱别开唱，咱俩表演表演。
5: 咱表演表演。
6: 表演。
5: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6: 我
5: 哎，
6: 科长，
5: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6: 行了。
5: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6: 是吗？
5: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
6: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5: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6: 咱来来。
5: 咱来啊。好，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6: 怎么你回来了吗？
5: 我刚下火车。
6: 哦。
5: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6: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5: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6: 有什么要紧事吗？
5: 啊，没什么，没什么。
6: 啊，
5: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6: 带东西？
5: 是
6: 啊。啊，那样不好。
5: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6: 那样也不太好吧。
5: 啊，哪的话
6: 也不太好。
5: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 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
6: 啊，是吗？
5: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6: 我呀 啊四十了。
5: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四十的，
6: 还不像。
5: 您长得面嫩呐，长得少相
6: 啊。
5: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6: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5: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没有啊，
6: 没有。在这儿呢，
5: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6: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5: 哦，您这是眉毛
6: 啊？眉毛。
5: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6: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5: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您显得少相，显得少相。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三十岁的。
6: 啊，
5: 哎不，像二十几岁的人，真是啊，少相。
6: 我
5: 哎，对对对，
6: 不止了吧？
5: 啊，
6: 不止了。
5: 您今年
6: 是四十？
5: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6: 还不像呢？
5: 啊，
6: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5: 闹病了？
6: 嗯，
5: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6: 啊，我病了还好。
5: 不是别的呀，
6: 啊，
5: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6: 没看出来？
5: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太好了。
6: 看不出来啊？
5: 看不出来。
6: 不过我这病好了。
5: 好了好啊，
6: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5: 好，
6: 嗯，
5: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6: 时间这次很短
5: 啊，啊，
6: 还不到六个钟头呢。
5: 好，太精炼了，不到六个钟头，这多精炼呢。
6: 好啊，
5: 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6: 啊，
5: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6: 是
5: 我哭了三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6: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5: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6: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5: 啊。
6: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5: 可不是吗？
6: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5: 啊，是啊，
6: 啊，
5: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6: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的？
5: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吧，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6: 内容啊，
5: 啊，
6: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5: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6: 好，
5: 嗯，
6: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5: 啊，
6: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5: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
6: 好，
5: 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嗯，
6: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5: 好，
6: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5: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6: 说得对吗？
5: 嗯，对对对。
6: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5: 啊，
6: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5: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
6: 对，
5: 好，
6: 嗯，好。我
5: 啊，
6: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5: 哦，是您的，科长。
6: 啊，
5: 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6: 啊，
5: 砸碎玻璃板的事？
6: 对呀，
5: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 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
6: 不能怨您，
5: 不怨我。
6: 那当然了，三大理由，第一是
5: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6: 嗯，
5: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吧？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6: 那倒对。
5: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6: 嗯，
5: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6: 嗯，
5: 您就是喝五斤，它也醉不了。
6: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5: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
6: 好啊，
5: 对，
6: 哎、好。那么这第二呢？
5: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6: 玻璃板？
5: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6: 啊、
5: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6: 哎，甭说换铁的，这、
5: 啊、
6: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5: 您圣明啊，科长。
6: 第三呢？
5: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6: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5: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啊。
6: 是
5: 啊，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6: 啊？
5: 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
6: 是
5: 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6: 嗯，
5: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6: 办妥了？
5: 我报销了。
6: 怎么报销的？
5: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6: 调换过了
5: 啊，报销了，
6: 倒是会办事。
5: 哎，哪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6: 小王
5: 啊，
6: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5: 嗯，
6: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
5: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6: 啊！
5: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6: 是，
5: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6: 今天没有
5: 啊！
6: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5: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6: 这不是废话吗？这
5: 科长，
6: 嗯，
5: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6: 没有我报告好。
5: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6: 啊，
5: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6: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5: 就跟踩了猫尾巴差不多。
6: 是啊，
5: 啊，
6: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5: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6: 那你甭写条子了
5: 啊，
6: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5: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6: 他是我爱人。
5: 嗯、哎。哦，他是您爱人呐。
6: 啊、
5: 嗯。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6: 怎么你刚才不是
5: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6: 啊？
5: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6: 啊，
5: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的不好，由于这曲子做的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么样嘹亮，够多么样清脆，唱得好，唱得好。
6: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5: 太有意见了，作曲的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6: 是真的吗？
5: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6: 好、嗯、我相信你，
5: 是不是？
6: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5: 告诉您干嘛呀？
6: 这曲子是我做的。
5: 是哦，是您做的
6: 啊。
5: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6: 好好好，怎么又黑呀、哎？
5: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6: 你
5: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6: 虽然做的不好啊，
5: 哎、啊、是是，
6: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5: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 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6: 好，
5: 对，
6: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5: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6: 嗯，
5: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6: 哦，
5: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6: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5: 啊，您看见了？
6: 那是我儿子。
5: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6: 是啊，
5: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有多面强啊。哎，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6: 嗯，
5: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6: 怎么？
5: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6: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5: 怎么？
6: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5: 眼睛那是您儿子。
6: 哎，对了，
5: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6: 怎么？
5: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
6: 了。
5: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6: 是吗？
5: 嗯，
6: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5: 是可爱吗？
6: 嗯，
5: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呢。
6: 机灵
5: 啊，
6: 好打架。
5: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6: 好，好吗？
5: 好。
6: 他还好喜击拳。
5: 哦，
6: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5: 让人给打瞎了的
6: 啊。
5: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6: 好。嗯，但是我也好运动
5: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6: 嗯，
5: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6: 嗯，
5: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那错不了。
6: 哎，那倒是
5: 啊，
6: 我父亲他也好练
5: 啊。怎么样？
6: 嗯，
5: 我没说错吧？
6: 是
5: 啊，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6: 健康，
5: 很结实。
6: 嗯，
5: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6: 啊，没有
5: 啊，
6: 他在老家呢。
5: 哦，好。
6: 嗯，
5: 在故乡呢。因为这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6: 是啊。
5: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6: 嗯，
5: 您有。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哎，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
1: 好，
0: 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
1: 北京首都。
0: 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大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
1: 太好了。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1: 好。
0: 好。
1: 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您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瘦高了。
1: 嗯，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
1: 太好了，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
1: 没错。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跟我老婆经常吵架，
3: 老吵架。
0: 哎，我这个爱人呢，不会做活，
3: 不会做活。
0: 你可别看不会做活，
3: 嗯，
0: 嘴可能说，怎么着也是他对，他有理由，
3: 老有理。
0: 有一次啊。我买了1丈3蓝布
3: 啊，
0: 我想做一件大褂，
3: 做个大褂。
0: 因为说相声你表演上台得穿大褂啊。
3: 对呀、啊，
0: 我打算拿到外边去做。
3: 嗯，
0: 这时候我老婆跟我说：“你呀、啊，这人太不懂得好歹。
3: 怎么了？
0: 一件大褂你为什么非要拿外边做去呢？
3: 你呀、啊，
0: 搁在家了我给你做不行吗？省俩手工钱，咱也省点材料。”
3: 这话也是好话呀。
0: 我说你这不抬杠吗？你要能做，谁愿意拿外边去搞那麻烦呢？他你不是做不了吗？
3: 做不了。
0: 我老婆不爱听。
3: 嗯，
0: 少说废话，什么做不了啊？这又不是描龙绣凤，不就是做件大褂吗？你是瞧不起我？
3: 有把握，
0: 搁在家里头给你做上，
3: 那就得了。
0: 可是你得耐心等着。我说我倒是有耐心。
3: 嗯，
0: 你要既能做，我就能等得了。
3: 哎，
0: 这件大褂你要能做，我搁家了，我等着，多顿得，多顿得，不就一件大褂吗？
3: 嗯，
0: 反正你甭管了，3个月以后让你穿上。
3: 嚯，
0: 8月做一件大褂，
3: 慢工夫出巧匠，
0: 行，
3: 做得好，
0: 是缓则人。
3: 哎，
0: 哎，行行行，3月呀，5月也等，
3: 等着，
0: 我倒瞧你怎么样。
3: 哎，对，
0: 这话说完了，搁下了。
3: 嗯。
0: 过了3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
3: 怎么样，
0: 我说大褂怎么样了？
3: 来做得了，还怎么样了？
0: 要你还急呢，你要不说这茬我还忘记了。
3: 早得了，
0: 你那大褂我倒是给你绞了。
3: 哎，
0: 让我给你绞坏了。我说怎么样？
3: 怎么样？
0: 我说拿外边做去，你非要逞这个能，绞坏了吧？你甭嚷，你嚷什么呀？着什么急啊？绞坏了有什么关系啊？咬坏了我不会给你改。

0: 还能改？
1: 不是你脚坏了，你还改？
0: 淡了。
1: 我给你改个小罐喷不行吗？反正是件衣裳就得了，
0: 开大改小了，好嘛？哎，大罐改小罐了。
1: 你再跟他说什么，他也脚坏了。
0: 那凑合穿小罐吧。
1: 啊，得，小罐就小罐，
0: 行了。
1: 嗯，小罐多的你穿呢，真用不了多少日子。
0: 哎，
1: 一个月以后就行了，做件小罐也一个月，
0: 这都得一个月
1: 啊！甭跟他怄气，
0: 等着吧。
1: 等了一个多月，那天我一问他，我说这小罐怎么样了？
0: 小罐怎么样？
1: 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这茬了。
0: 怎么又？
1: 小罐我倒是给你搅了。
0: 嗯，
1: 我给你搅坏了。
0: 又坏了？
1: 麻烦了这回。小罐又坏了，啊，坏了怎么样啊？你甭着急，没关系，我会给你改。我说你
0: 小罐还能改吗？
1: 啊，我说你还给我改什么呀？
0: 改什么呀？
1: 我给你改个坎肩穿好不好？
0: 嘿，把袖子没了，
1: 有什么法子呢？
0: 嗯，
1: 得了，坎肩我也要，主要我就为看他做得得做不得。
0: 哎，
1: 坎肩多日子，半个月以后吧，过了十八天，我说这坎肩怎么样了？要你要不说我还忘了，
0: 他老来忘了
1: 我就。我倒是给你搅了，
0: 嗯，
1: 那什么搅坏了。
0: 坎肩脚坏了，
1: 我说脚坏了又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会给你改。
0: 还能改？
1: 这回你还改什么呀？要不我给你改个兜都穿好吗？
0: 搞吧，
1: 我四十来岁了，来个蓝布大兜兜，我成傻肚子了。
0: 哎，
1: 你跟他说什么？他也脚坏了，
0: 脚坏了
1: 没关系，兜兜我也要，
0: 兜兜也要了。
1: 这得多少日子啊？
0: 多少日子？
1: 用不了多少天。
0: 嗯，
1: 一礼拜就行了。
0: 哎，这好，我等了一个多礼拜。
1: 嗯，我说兜兜怎么样啊？
0: 兜兜，
1: 你要不提，
0: 他跟你说你要不提
1: 啊，
0: 我跟他一块说。
1: 嗯，你又忘了是不是？你对不起我，你给脚坏了，脚坏了没关系，你会改。要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说八回了，我还不知道。
0: 是啊。
1: 我说你还怎么还改什么呀？
0: 还改什么？
1: 我给你补袜子得了。
0: 补袜子了，这个倒霉劲儿，一个大罐的材料补袜子了，
1: 一丈三蓝布补袜子。
0: 哎，补吧
1: 补吧。
0: 我说多怎么得呀？明儿就行了。
1: 明儿就行了。
0: 等了一天，
1: 嗯，
0: 好容易袜子还真给我补上了。
1: 那就得了，
0: 拿过来我这么一瞧，我还穿不了。
1: 怎么了？
0: 把袜底补脚面上了。
1: 没听说过。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3: 什么意思？
2: 祖国处处气象新。
3: 嗯，
2: 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3: 一个人。
2: 没人送你啊？
3: 没有啊。
2: 你喜欢这儿吗？
3: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2: 托儿所。
3: 不来。
2: 啊，
3: 托儿所呀！
2: 啊，
3: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2: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3: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2: 老头班干嘛？
3: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2: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3: 怎么？
2: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3: 至于吗？
2: 你让大家瞧的是什么模样？这个。
3: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2: 谁拿你开心呢？
3: 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先等会儿
2: 啊，
3: 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2: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3: 啊，
2: 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
3: 嗯，
2: 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
3: 哦，
2: 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3: 哦，好。
2: 可也有人说得不好。
3: 谁说得不好啊？
2: 我。
3: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2: 因为他不爱我。
3: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2: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3: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那
2: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3: 大班的关系。
2: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3: 小班。不，您是那是，
2: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3: 啊，
2: 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3: 哦，不是外国人。
2: 对，
3: 是中国人呐、
2: 啊。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人，郝阿姨啊，
3: 嗯，
2: 是我屋里的。
3: 哦，大衣柜的。
2: 对对，
3: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2: 什么呀？
3: 我屋里的高低柜，还床头柜呢。
2: 哦，
3: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2: 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
3: 水缸。
2: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3: 水缸见底的。
2: 哦，煤气罐。
3: 好，
2: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3: 怎么你离不开这呢？
2: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3: 你过日子干嘛？
2: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3: 谁不懂啊？
2: 啊，
3: 我这就气你。
2: 气什么呀？
3: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啊？什么啊？就是你爱人啊。
2: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3: 怎么变仇人了？
2: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3: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2: 热爱本职工作
3: 啊，
2: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3: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2: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3: 他体谅人家心理
2: 啊，
3: 尤其是现在
2: 啊，
3: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2: 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3: 啊？
2: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3: 那有生48摊的吗？
2: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3: 那怎么不一样？
2: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3: 什么叫接辈人呢？
2: 我儿子的儿子。
3: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2: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的这个？
3: 啊，
2: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3: 哪一点不平等了？
2: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3: 走，怎么？
2: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3: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2: 这就不平等了。
3: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2: 受了受不了这个？
3: 那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2: 谁告诉你的？
3: 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2: 那不至于啊。
3: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2: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3: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2: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是，
3: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2: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3: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2: 怎么了？
3: 又添上新毛病了。
2: 什么毛病？
3: 非得看看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2: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这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3: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2: 啊，有技术。
3: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2: 啊，
3: 白色儿就着凉了
2: 啊，
3: 黑色儿上火了。
2: 对对对，
3: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2: 啊。好啊，
3: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2: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3: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2: 怎么受不了啊？
3: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药给馋的这是？
2: 跟你一样。
3: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2: 他有什么病？
3: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
2: 你知不知道？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3: 他都拉球这就到
2: 那叫你给撑着，
3: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2: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3: 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2: 啊！啊，
3: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2: 你别逗了，
3: 还瞒我
2: 啊？
3: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2: 你懂？
3: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2: 你在托儿所干嘛？
3: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2: 跟你爱人在一起。
3: 哎，对对对对、哦
2: 好好好，
3: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2: 啊，是啊。
3: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2: 啊？
3: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完不成，完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2: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3: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2: 啊、
3: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2: 怎么了？业余？
3: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2: 你干嘛呢？这个？
3: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2: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3: 啊？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2: 那你多干点吧。
3: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2: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3: 多干点
2: 啊！
3: 日子不能长喽
2: 啊！
3: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2: 啊！
3: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2: 你怎么了？
3: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蔫黄瓜像的这个。
2: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3: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2: 啊、
3: 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2: 他怎么
3: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2: 就哪点气你了？
3: 有一天呢，你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2: 啊，病了。
3: 孙子发高烧，你得上医院呢
2: 啊。
3: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2: 哦，
3: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2: 哦。
3: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2: 啊，
3: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2: 哦，
3: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2: 啊，
3: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4: 哎，不是什么？
2: 酱油到篮子里头？
3: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2: 不是你急什么呢？
3: 心里净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2: 呵，
3: 换完两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

0: 来人前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看上啥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说你怎么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叫蛐蛐。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
1: 好听吗？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没爱啊！这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你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此时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通红啊！哦，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1: 就这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我说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在跟前，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干掉了，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啊，中午稀饭，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喂，
1: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这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啊？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定过，对不对？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啊。说实在的，
1: 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2: 我什么叫阿舅啊？
1: 打球我都赢不了，
2: 为什么？
1: 5-1，
2: 挨不上啊！
1: 我难过呀、啊！啊，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粪呢、啊，这是。
2: 什么叫丢粪呢、啊？
1: 我太丢粪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嗯，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2: 您这吃的什么？
1: 堵心丸。
2: 嗯，我吃的都堵心。
1: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嗯，刚一吃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吃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2: 难过什么？
1: 就那小陈儿，叫那个，张姐，哎，小陈儿，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郝阿姨这人多好啊、嗯，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啊？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嗯，哎呀，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2: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嗯，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得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2: 你看看，
1: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哦，一卯劲就这样了。哼，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2: 怎么呢？
1: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闲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2: 走啊，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
1: 着。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哎，
2: 对了，单调。
1: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缺德，
2: 真是。
1: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嗯，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2: 对呀、
1: 啊，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2: 哦，明白了，
1: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2: 怎么学？
1: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儿把它改了，
2: 哎，调剂，
1: 丰富品种啊。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嗯，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啊。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呵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2: 怎么呢？
1: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啊，都滴溜圆，那肉毛子都特别瓷实，
2: 是是，
1: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啊！
2: 说什么？
1: 我抱什么腰的？
2: 不、嗯，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3: 我不能抱什么腰。哎，
1: 这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啊！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嗯，有的人是红旗手哦，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嗯，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2: 你看看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 是不是？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啊，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哦、啊，敲锣打鼓，举个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嗯，叫五位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伙。我说不行，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儿，俩人叫着我，哎呦，高兴，您跑什么？来，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2: 你怎么样啊？
1: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2: 怎么说的？
1: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2: 阿姨？
1: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2: 怎么还阿舅啊？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行，别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1: 是是，
2: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1: 你真满意吗？
2: 真满意啊！
1: 还有意见没有？
2: 没有意见，
1: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哎，
2: 我呀、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6: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哎，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嗯，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5: 对，
6: 我再介绍介绍他。
5: 介绍我？
6: 刚才我们啊， 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7: 说什么呢？
6: 她是我的新搭档，
7: 合作的时间不长。
6: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还是我的徒弟。
7: 高老师是我师傅。
6: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有徒弟，
7: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6: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7: 我有13个师哥。
6: 就是他离着我近，
7: 在一个单位。
6: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7: 分量够，
6: 连骨头带皮197斤，
7: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6: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7: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6: 还有特点呢。
7: 有什么特点？
6: 还有一条好的声带，
7: 就是喜欢唱歌，
6: 嗓子非常好。
7: 您过奖了，
6: 孟凡贵。
7: 怎么着？
6: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7: 对。
6: 通过您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7: 这是我的心愿。
6: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7: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6: 喜欢
7: 爱听唱歌。
6: 啊，
7: 对，朋友们很热情。
6: 对。
7: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6: 那好。
7: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6: 什么问题？
7: 我这个人唱歌
6: 啊，
7: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6: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7: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6: 哦，看哪个？
7: 就看那张纸。
6: 哎，看什么？
7: 看那张纸。
6: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7: 就看那纸。
6: 那叫纸啊。
7: 那是纸。
6: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7: 怎么了？
6: 那这不现眼吗？这个
7: 没有
6: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7: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6: 这儿还人多？
7: 啊，这不是
6: 现的多点儿？
7: 没现，怎么现？
6: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7: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6: 人家就叫愣子。
7: 怎么我怎么得
6: 记住了？那不叫纸，
7: 那叫什么呀？
6: 那叫谱。
7: 谱？
6: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7: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6: 胡唱？
7: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6: 啊，
7: 水平最高。
6: 啊，
7: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6: 嗯，
7: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6: 是
7: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6: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7: 轰鸭子干什么呀？
6: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7: 啊！对对，我们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6: 有这水平？
7: 当然了。
6: 别让我难住你。
7: 怎么难住了？
6: 看见了没有？
7: 嗯。
6: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7: 张嘴就来，
6: 你唱我听听。

0: 对了，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放！我踹你，这疼不疼？你放这儿，那管什么用？你管什么？
2: 这么一会儿功夫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1: 你唱的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1: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呢？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1: 别，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1: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1: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1: 啊，
0: 那行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1: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1: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1: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1: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1: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1: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的
0: 人。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1: 高吧。
0: 双三角眼，
1: 唱了。
0: 到了

0: 这可
1: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0: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1: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0: 喜欢哪点？
1: 哎，各自啊，罗圈腿呀，三角眼。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
4: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2: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4: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

0: 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十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马里医生请同事帮忙，一起记录体型异常发育患者的临床症状，以便找到他们患病的原因。机会终于在一次解剖中不期而至。1886年，马里医生接到了一份工作，解剖一具女性肢端肥大症患者的遗体。这具女性遗体鼻子和嘴唇明显变厚，手脚过大，眉弓突出，额头细长，很多内脏器官肿大。而遗体脑部的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更是引起了马里医生的注意。这位病患不但颅骨明显扩增，而且脑垂体异常肥大。脑垂体一直以来并不被科学界重视，被视为无用的组织。可马里医生忽然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难道脑垂体和肢端肥大症有着某种联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皮埃尔·马里来到了法国医学院的实验室，对一只成年雌性实验猫进行了开颅手术，并将这只猫的垂体切除，观察它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果然，令他感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0: 马里发现，在切除了脑垂体之后，猫咪变得懒洋洋的，提不起任何精神，腹部出现轻微的肿胀。马里联想到了自己记录过的那两位患者的症状，这就让他更加怀疑，难道说肢端的肥大与脑垂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可惜的是啊，这只猫在脑垂体被切除之后的7天就不幸的去世，能够进行观察的时间实在太短，马里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再加上他的主业是研究神经学，经过了这次实验之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脑垂体的功能以及它与肢端肥大症之间的关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解答。直到1912年，一个叫哈维·库辛的神经外科医生才逐渐探知了事情的真相。
1: 当时库辛的工作主要是在医学实验室内辅助做一些测定大脑各个区域、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的实验，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库辛注意到了大脑底部那个像颠倒了的棒棒糖一样悬挂着的器官——脑垂体。此时的脑垂体虽然已经被发现了很久，但在那个时代，脑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电和大脑功能区的定位上，关于垂体的功能此时还没有任何结论。而自从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库辛的秘书甚至这样形容他，垂体是他的初恋，也是他唯一的真爱。1912年，在一次关于垂体的实验中，库辛熟练地将一条实验犬的垂体移除，然后将另一条实验犬的垂体切碎后喂给被移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库辛没有想到，正是马里医生忽略的步骤喂食，此时让他收获了重大的发现。在切除垂体后的2周，实验犬腹部肿胀，疲惫不堪，卵巢也开始急剧萎缩。看到这样的变化，库辛立刻搜索着有一种病人的临床症状似乎与此时的实验犬十分接近。没错，正是肢端肥大症。原来哈维·库辛曾为一个肢端肥大症患者进行手术，患者的症状正是四肢无力，需要人搀扶着才能长时间站立。 与此时被切除了垂体的实验犬十分相似。由此顾欣怀疑，莫非身体畸形病症与脑垂体有着某种关联？1842年，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可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他就是马里医生，他发现了脑垂体似乎与人体生长息息相关。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得到确切结论。1912年，哈维库辛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器官，他想要探寻垂体分泌的物质究竟是否为激素，它又具有着怎样的功能。哈维库辛根据切除了脑垂体以及吞食了脑垂体的雌性成年实验犬身体出现的变化，怀疑所有的身体畸形病症都与脑垂体存在着某种联系。
0: 从此之后，停尸房、墓地、教堂等处时常都会出现库辛的身影，他的目的就是寻找体型异常者的大脑。他甚至还专门跑了一趟英国，听说在那里有一家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人体标本，其中有一具是生活在18世纪的巨人查尔斯·拜恩的颅骨。库辛发现，在他的颅骨上，垂体周围的头骨有一些微小的裂痕，裂痕所在的位置骨骼轻微突出，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将它给顶开了。这些裂纹与遭受了外力打击之后的骨裂完全不一样。由此库辛分析，或许这位巨人当年是垂体生了肿瘤，垂体肿大将颅骨向外顶出，同时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导致他的身材变得如此巨大。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库辛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畸形患者数量最多的马戏团当中。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很多马戏团都会进行畸形秀表演。果然，他找到了一位刚刚去世、患有肢端肥大症的演员的遗体，结果发现他的颅骨与那个巨人的颅骨有着相同的裂痕，而且他的垂体当中确实长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库辛更加确认，肢端肥大症就是因为脑垂体分泌物过多引起的。因此，他有了思考：倘若垂体的分泌物过少，又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1912年，哈维库辛来到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畸形秀马戏团内。不同于现场其他人的猎奇心态，这位身着笔挺西装的中年人在畸形秀表演时认真记录着他们的体貌特征。待表演结束后，他更是来到了马戏团后台，邀请这些演员来自己家进行治疗。可在当时的年代，每一位身材矮小的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都或多或少的有被歧视甚至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对于眼前的人更是半信半疑。这位名叫库辛的医生口中那所谓的治疗，究竟是为患者们带来的福音，还是一场骗局？
0: 这些人为什么不相信哈维·库辛呢？第一点，他们从小以来都在展示自己的残缺，在众人嘲讽冷淡的目光当中获取一点能够生存下去的面包，他们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怎么会有人好心的要帮他们治病呢？这不是个陷阱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有人曾经告诉过这些可怜人，说这位库辛医生曾经导致病人死亡，那次事故是因为麻醉量掌握不好而引发的，不能把责任都归咎到库辛身上。但这个消息让人就对他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怀疑， 所以很多演员对他是敬而远之。

0: 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是愿意相信苦心，期待着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
1: 在几个月后的夏天，苦心将这些同意治疗的患者带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将碾碎的小牛犊垂体液混进了食物当中，让这些患者们进食一天，并持续观察这些患者在服下混有小牛犊垂体液的食物后，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苦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到马戏团为他们测身高，可现实却狠狠打击了他。他们的身高与进食小牛犊垂体液前并无任何差别。渐渐的，在畸形秀演员的眼中，这位名叫库欣的医生更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尽管这次大胆的人体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可库欣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依旧奔波于每一个存在体型异常患者的地方。可惜他始终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0: 其实库欣失败的原因很简单，牛和猪的生长激素确实能够治疗动物，但对于人类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给这些演员服下小牛的垂体液，它是不可能起到治疗效果的。直到1958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医学研究人员莫里斯拉本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声称自己获取到了生长激素，并且已经用在帮助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患者身上。注射了几个月之后，患者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6.8厘米。既然动物的生长激素无法作用于人体，那么这位研究者是从哪里获得的人体生长激素呢？在论文当中他说是从尸体里找到的。
1: 从尸体中获取生长激素，尽管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可是对于身材矮小的人来说，这无疑成为救命稻草。渐渐的，医院中涌入了大量的患者，然而尸体总是有限的，能够从垂体中提取的物质更是少得可怜。按照莫里斯拉本所提供的方法，从一具尸体的脑垂体中只能获得大约1毫克的生长激素，而要想治疗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每天就需要1毫克的量。这么算下来，一位患者需要365个脑垂体，也就是365具尸体，才能维持一年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0: 生长激素很快就变成了一种高度稀缺的资源，价格居高不下。在一些私底下的交易当中，有一些急切地盼着治疗的病人甚至表示，哪怕让他们付出比市场价格高10倍上100倍的价钱都可以。高额的利润肯定会吸引到一些愿意为此铤而走险的人。这些不法之徒从世界各地以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脑垂体，提取生长激素用于销售。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交易链条。很多患者明知道这些生长激素来历不明，但是为了治病，为了能够让自己长高一些，还是愿意花大价钱从黑市购买生长激素。
1: 得到治疗的患者在当时被人们比喻成那个时代的宠儿，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些得到了治疗的宠儿很快就变为了那个时代最不幸的人。1984年，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诡异的病人，他四肢僵硬，全身抽搐，在来到医院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没有了生命体征。原来他们都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以他的两位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为克雅氏病。人类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治疗克雅氏病的良药，但是由于克雅氏病并不常见，患病率只有大约1/10,000，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这次这种可怕的疾病竟然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而经过对于病例的调查，医生们更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共性，

0: 正常蛋白改造成软病毒，而患者的大脑会变成海绵状结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最终由于脑功能退化而死亡。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这些尸体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克雅氏症的患者，而几滴生长激素需要数千具尸体，这就增加了克雅氏症传播的机会。
1: 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紧急下令，禁止生产和销售这种从尸体大脑中提取出的尸源性生长激素。而失去了生长激素的来源，医生和患者们更是感到无比绝望。直到1995年，第一代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成功诞生，大约有数万人通过注射人工合成生长激素摆脱了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0: 人体的生长发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从一颗小小的受精卵慢慢地成长为四肢俱全的成年人，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我们体内看似不起眼的激素对我们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算是到了今天，每一种激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我们，依然没有完全弄明白。人体对我们而言，实在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还在继续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1: 人类对于肾上腺、甲状腺、脑垂体等器官的作用一直缺乏认识，而奇怪疾病的陆续出现，使得人们逐渐发现，激素不仅在我们身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控制着人的情绪。尽管这些发现过程曲折而又漫长，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体，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健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中国传统中药里头，柳树皮的身影经常可见，《神农本草经》中就曾经提到，柳树的全身都可以作为药材。到《唐本草》时，柳树皮已被正式列为药品，统称为柳白皮。书中明确提出，柳白皮有镇痛退烧之功效，而在民间，柳树皮煮的水也被当作治疗头疼脑热的好法子。
5: 还有一些这个血常规住院期间要买。
4: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胡鑫，多年来致力于中西方药物的药理学研究，以及对传统中药历史的发掘整理。
5: 中国呢，其实3000多年前，这个就有记载，这个柳树皮作为药用的记载。这当时用于什么呢？就是解热止痛，没有好的解热药。但是柳树呢，又广泛的存在于中国这个，特别是中原地带。所以呢，根据这个经验，就当时用它入药，来治疗这个。
4: 数千年前，不起眼的柳树皮，大概是人类最容易获取也是最直接的镇痛良药。在早期的欧洲，有医生认为应当把柳树皮切成碎块直接扔锅里煮，也有人说只保留里面的红色嫩皮干嚼效果才好。由此看来，尽管柳树皮的药效被人类发现得很早，却始终没能得到更全面的研究。在西方的历史上，柳树皮被淡忘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的两河流域，人们就开始大面积地种植一种植物，那就是罂粟。人们用利刃割破罂粟没有成熟的果实，把流出的浆液制成生鸦片，苏美尔人称它为快乐的植物，埃及战士把它当作疗伤镇痛的必备之物，到了古罗马时代，它更是被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盖伦就列举出了鸦片的种种功效，它能治头痛、目眩、耳聋、癫痫等等。那些吸食成瘾的贵族们还会把鸦片粉和葡萄酒混合在一起，来缓解头痛或其他问题。在《飘飘欲仙》中，人们把鸦片的副作用放在了一边，更把毫不起眼的柳树皮抛在了脑后。直到18世纪的欧洲，一位有心的牧师才让柳树皮的功效再次被提及。18世纪的欧洲，每年有大量的成人和儿童因患上疟疾而丧生。 金鸡纳霜是当时唯一的特效药，价格非常昂贵，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爱德华斯通突发奇想，柳树皮的味道和金鸡纳霜这么相似，那么在对付疟疾上他们会不会有相通之处呢？在当时，金鸡纳霜是把金鸡纳树的皮磨成粉，然后给疟疾病人服用，可爱德华斯通却不知道怎么把树皮制成粉。这时，一位烤面包的邻居出了个主意，这还不容易，不就是把它烤干再磨碎成粉吗？说干就干，爱德华斯通自己动手做出了柳树皮粉，结果尝起来还真的和金鸡纳霜非常接近。于是爱德华斯通把自己制作的柳树皮粉送给了那些患疟疾的穷人，没想到这些病人吃下去后很快见效，发热居然退了下去，健康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在这之后的五年里，斯通牧师陆续用柳树皮来给周边的许多疟疾患者们治病。在认真地确认了他的药效后，斯通牧师给皇家学会写了封信。1763年，斯通牧师的这份报告不仅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并且还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上，他随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医生在尝试后一致认为，柳树皮在治疗疟疾方面的确有奇效。还有一些药剂师们宣称，自从用柳树皮替代了昂贵的金鸡纳霜后，当地的药物开支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金鸡纳霜可以抑制疟原虫的滋生，它才是对抗疟疾的真正特效药。而柳树皮主要是缓解了发热、高体温、四肢酸痛和头痛，只能间接地帮助病人的身体康复，并不能让疟疾得到根治。尽管在当时有这样的误解，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斯通牧师的贡献。他的发现在此后激发了许许多多的年轻药剂师们，关于柳树皮的研究才刚刚拉开序幕。1838年的意大利一位名叫皮里亚的药剂师，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柳树皮的研究中。那时，他和年轻的伙伴们满怀着制造新药的梦想，四处打听和搜罗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偏方土方。他们坚信，每一种草药中必然包含着一种特别的物质，可以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但对化学实验精通的皮里亚却领先了一步。他在总结了其他人失败的经验后，决定尝试用水解的方法对柳树皮提取。一天傍晚，在一番咕嘟咕嘟的水解反应后，皮里亚终于看到了一种黄色的物质，它最终被确认为是来自柳树皮的提取物——水杨苷。之后，他又通过化合作用得到了另一种全新的物质。据说，因为这种新物质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因此被命名为水杨酸。19世纪，科学发明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和崇拜，这种以最新的化学手段获得的新药立即轰动了欧洲。有人尝试用来治疗风湿病，还有人声称它可以治疗痛风，有些动机不良的医生甚至刻意夸大药效，借此大发横财。当然，也有很多医生保持了理性的态度，年轻的瑞士医生巴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位细心的医生总会留意患者们服药后的反应，尤其对水杨酸这种新药，他更是细致谨慎。他认真记录每一位病人服药后的反应。通过长达一年的记录，巴斯医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0: 对水杨酸的药效做了全面和客观的评价，他确认了水杨酸的退热作用，同时还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弊端。比如许多患者服用后纷纷抱怨肠胃里很难受或者疼痛不已，有些人甚至还会剧烈呕吐。当时许多医生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了。这场血腥惨烈的战争使用了更先进的武器，也产生了大量的重伤员。一种更有效的止痛药吗啡也因此得到了全面的应用。早在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塞尔杜纳成功从鸦片中分离出一种生物碱，并在自己和三位志愿者的身上完成了实验。由于这种生物碱可以引起昏睡，于是塞尔杜纳便采用了希腊神话中的梦幻之神为其命名。而此后的南北战争就成了规模最大的新药试用场。然而吗啡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镇痛，战争刚刚结束，医院就接到了越来越多的伤员们的反馈，他们已经无法离开吗啡，有些人甚至需要每天注射才能缓解身体的不适。据统计，至少有40万美军士兵在南北战争后因为吗啡而染上毒瘾。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吗啡并不是镇痛的最好选择。19世纪末期，一个化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如同魔术师一般摆弄着瓶瓶罐罐，操作着化学试剂，完成各种新奇的发明。那时也有一两种新的退热药物诞生，但是药物带来的明显副作用让人很不满意。1884年，一位名叫杜伊斯贝格的化学家加入了拜耳公司。这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在此之前他领导团队曾经成功研制出了能将棉布染成猩红色的染料。后来这个原本生产化学染料的团队也嗅到了医药市场的商机，于是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拜耳公司创建了医药部门，一个宏大的药物研制计划也拉开了帷幕。1899年夏末，就在阿司匹林被正式命名后不久，欧洲各地的上百位医生和药剂师相继收到了一份来自拜耳的小邮包，里头是阿司匹林和一封解释信。研发者们在信中担保，这种药物经过试验具有极好的效果，并且没有像水杨酸那样的副作用。和当时已经流行的产品广告相比，阿司匹林的出场显得异常低调。或许正是这种不是张扬却获得了意外的效果，他很快得到了多位有影响力的医生的认可。3年内，称赞阿司匹林疗效的权威论文竟然多达160多篇。在新药领域，这样的成绩直到今天依旧很难被超越。阿司匹林和海洛因两者的技术原理几乎一模一样，作用和造成的影响却天差地别。发明者们没有想到，原本用作解决疼痛的海洛因竟会成为让人深恶痛绝的毒品。1898年，拜耳开始了海洛因的规模化生产，并以不会上瘾的吗啡为名推向市场，甚至还用作儿童的止咳药。海洛因对健康的危害和严重的成瘾性，直至多年后才被发现。1910年起， 各国取消了海洛因在临床上的应用，并实施了对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严格管制。1918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场大流感袭击了西班牙。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流动又大大加剧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大流感从欧洲迅速向全世界蔓延，病毒不分国别、不分贵贱地伤害着生命。更可怕的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可以对付它们。一旦受到感染，病人会很快地全身疼痛、浑身冰冷。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听天由命，凭着自己的免疫力和病毒展开最后一搏了。正是在这场流感中，阿司匹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 好多是高热，浑身酸痛，这是他的一个症状之一。那么当时呢，阿司匹林呢，如果大剂量的吃，它是可以有这个减热作用，它对病毒本身是没有作用的，而是针对病毒引起来的发热、浑身酸痛是有作用的。因为当年呢没有更好的减热镇痛药，它呢当时呢是算一个出类拔萃的。
0: 在这场疫情中，阿司匹林优秀的退热效果打动了无数人，民众们把它当作家庭的必备救命药，吃药退烧逐步成了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便在遥远的中国，阿司匹林的广告也出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街头。尽管服药后的多种不适症状已经出现，但这些都在那个疯狂的时期被忽视了。直到20多年以后，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才真正被认识。1884年的德国，曾经的染料研发商拜耳公司瞄准了新药的市场潜力。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三位化学家开启了阿司匹林的传奇之旅。为什么有些病人在服用阿司匹林后会出现吐血情况呢？杜斯维特决定来一次追踪调查，他锁定了几位病人，连续观察了好几个月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加了钙的阿司匹林药片，时间稍长，药片就会受潮变软，阿司匹林就会在水分中分解为水杨酸和乙酸。这就等于阿司匹林根本没有被合成，又成了会给胃部带来刺激的酸性物质。这些发现解释了此前的困惑。多年以后，直到科学家们发明了不容易吸收水分又能在胃里快速溶解的辅料，才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1: 阿司匹林呢，它也有它的副作用，那么特别是什么呢？它会损伤咱们胃的这个黏膜系统。咱们这个模型，你看这些皱褶状的地方，这都是顶上有一层胃黏膜，时间长了形成一个溃疡面的，也可能严重的会引起来这个胃的穿孔。
0: 虽然生产工艺后来有了改变，但在当时，阿司匹林的神药传说还是被打破了。到二战前后，五花八门的止痛药纷纷涌向市场，阿司匹林的销量也急速下滑。即便在今天，关于阿司匹林的种种说法依旧让我们应接不暇。有人说它是老年人床头的保命三宝，有人说它是缓解心梗、脑梗的必备良药，还有人专门针对它制作了各种应急指南。事实上， 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对阿司匹林的称颂和追捧会更加疯狂。那时的医学家们声称，关于阿司匹林的一项新发明正在挽救美国人。20世纪中期的美国，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和快餐风靡一时，这些餐食满足了快节奏的生活，也成了工薪阶层的最佳选择。那时的美国街头，胖子随处可见，过度的肥胖成了美国人的通病，随之而来的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迅速增长。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美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增幅就高达30%以上，它导致的死亡率也飞速攀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阿司匹林在缓解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突破。
1: 假如你体内有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胆固醇在这个血液里边跟着走的时候，它会呢形成这个凝聚了，流到那儿呢，它不慢慢的越长越大吗？这不就成了一个酸了吗？那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不让它在那儿去集中，在那很正常的再往下走，这样呢就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到，也不会发生心梗，也不会发生脑梗。
0: 从最初的镇痛退热到消除血栓的新发现，阿司匹林在不断的进阶中一步步创造着惊喜。为什么阿司匹林能退热镇痛，甚至能够消除血栓呢？一种药用了上百年，可人类对其中的奥妙依然全然不知。20世纪中期，无数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把目光聚焦在阿司匹林身上，都渴望着成为这个终极秘密的揭示者。出生于巴西的化学家哈利·科利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从1958年开始，他就盯上了阿司匹林，天天守着实验室，在豚鼠身上做起了试验。为了弥补自己在药理学方面的欠缺，他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约翰·范恩来帮忙。让科利尔没想到的是，原本是请来帮忙的范恩却先于他一步有了重要发现。范恩来到后不久就发现，一种未知的物质会让死亡的兔子的主动脉突然发生剧烈的颤抖。加入阿司匹林后，兔子的主动脉反倒会一动不动。阿司匹林和这种物质之间必然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